0: 啊，
1: 哥，周末了，很开心，很快乐。今天怎么安排的呢？
2: 今天现在要来了，下午准备看看天好出去
0: 啊，
2: 溜达溜达。
1: 今天天还不错吧？还挺好的啊。
0: 这有全国有几个像大连这种天气的？
1: 对啊，多凉爽啊！小风一吹啊，真的挺好的。
0: 那个周末听我们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2: 对，
0: 听
2: 着也愿意给小孩听听，感觉能提高情商。
1: 就我这情商
0: 啊，
1: 别耽误咱家孩子。
0: 不是
1: 啊，
0: 那个听你主要听普通话，
1: 啊、
0: 情商主要听我这块。
1: 啊，我有这个自知之明。
0: 啊，对对对对，嗯。
1: 孩子呀，跟那个茶水小王叔叔学情商啊。
0: 嗯，普通话这块就听飞姐的就行。
1: 好吧。
0: 啊，小飞阿姨的。
1: 哎，
0: 行嘞，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送你100块钱的话费啊，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行不？再见。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八旬老人陆某啊，生前独居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一套老房子里。远在北京的外甥女王女士，多年来一直通过微信电话关心着这位独居的舅舅，
0: 嗯，
1: 为他采购生活用品，联系就医的事宜。逢年过节呢，还接老人到北京小住。2023年初，老人在病榻前留下一份那个遗嘱啊，
0: 自己写的遗嘱
1: 是，在我去世后，我的房产及一切财产都由王女士和她丈夫处理。老人去世后，王女士为他送终啊，料理后事啊，并通过司法调解程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
0: 啊，已经给他了房子。
1: 哎，然而2024年4月，陆某失联近20年的女儿朱女士突然归来，申请再审，要求继承老人遗产。朱女士说，当年呢，因为记录父亲地址的信息不慎丢失了，从此和父亲就失联了。直到后来从他人处辗转得知父亲的下落，才惊觉这个父亲已经去世了
0: 啊。
1: 由于原审的调解呢遗漏了朱女士这个法定继承人，这个调解被依法撤销了，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一方是多年悉心照料的外甥女儿，一方是失联多年的亲生女儿，这个继承纠纷应该给谁呢？
0: 啊，怎么了却呢？
1: 法院将工作重点放在调解上，引导双方从争遗产转向忆亲恩。经过多轮的沟通，王女士感慨呀，舅舅内心期待的是女儿的关爱。朱女士也体会到王女士与父亲的深情，最终双方呢达成调解协议，房屋归王女士，王女士向朱女士支付补偿款。
0: 啊。就是这房给他外甥女了，外甥女可能再给点钱，找点钱
1: 给
0: 他
1: 女
0: 儿。
1: 是的，
0: 飞姐，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活着的时候失联了，怎么去世就有心了呢？
1: 就联系上了。
0: 对，我，别怪我不善良啊，我就想知道这
1: 20多年
0: 啊，
1: 嗯，
0: 哎呀，
1: 你这个怀疑也不是说不善良，
0: 对，
1: 确实是让人会
0: 对
1: 想，
0: 嗯，真是的。
1: 6月30号，湖北武汉一个八旬失智老人撕碎了近20万元的养老钱。
0: 20万
1: 啊，银行耗时22天，成功拼出了26000。26万6600。20多万嘛。
0: 嗯。
1: 比预想还多出6万。
0: 哎呀。
1: 咋拼的呢？银行工作人员说，起初13人呢，一天只能拼9张。碎片共计上万张，有的比指甲盖还小，
0: 哎呀，
1: 只能手搓。老人的外甥徐先生也是眼眶泛红，送来了锦旗。
0: 哎呀，我都觉得飞姐，这银行拼的不只是钱呢，这是一家人的希望啊，20好几万呢，
1: 太感动了啊！
0: 是吧？关键你刚才讲了，拼了22天呢，
1: 比指甲盖还小啊！
0: 哎呦，我13个人呢，就干这个活儿、
1: 哎。
0: 所以现在谁在家还放这么多现金呢？咋想的呢？
1: 我拼过
0: 啊、
1: 嗯，孩子3岁的时候拼过。
0: 咱家别放，
1: 才拼了不几张，嗯、我就很累了。
0: 对
1: 啊、哦，
0: 咱家里别放那么多现金了，好不好？
1: 是。是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2: 好的。
1: 说到辅酶 Q10 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2: 嗯。
1: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2: 心脏的发动机。
1: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10 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2: 嗯，
1: 而由于 Q10 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10。
2: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1: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2: 我不是餐饮世家吗？
1: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更应该注重补充 Q10，对不对？
2: 是。
1: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10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2: 嗯，
1: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2: 嗯，你说辅酶 Q10 到底有多重要呢？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10 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1: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2: 特别厉害。
1: 嗯，
2: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1: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10 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10 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10 强心素。
2: 那，太好了。
1: 经常吃辅酶 Q10 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10、还原型辅酶 Q10 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10。
2: 嗯，区别在哪儿呢？
1: 你看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10 就是你现在吃的 Q10，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2: 嗯，
1: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2: 嗯，
1: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10 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2: 多少？
1: 99%呢？
2: 哇，厉害了！
1: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10，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2: 嗯，
1: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10，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10，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什么概念？
2: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1: 对，
2: 那你吃了白吃了，
1: 对，
2: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1: 对，水溶乳化辅酶 Q10，它一粒就顶普通 Q10，能顶10粒，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2: 品牌。
1: 二要看什么？
2: 含量。
1: 还要看什么？
2: 看身体的吸收率。
1: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10，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 寒性。
2: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1: 不用说，
2: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2: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1: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2: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1: 对呀、
2: 啊，糖心病、
1: 肾脏啊，对不对？
2: 哎、
1: 一去透析的话，
2: 对对对
1: 你我跟你讲，人这你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哎，
2: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嗯、
1: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2: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
1: 嗯，
2: 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
1: 嗯，
2: 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1: 哎呀，
2: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1: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2: 是。
1: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2: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1: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2: 哦，
1: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2: 顶多100来毫克啊，
1: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2: 是。
1: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
2: 嗯、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2: 是，
1: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2: 便宜50块钱。
1: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只要100块钱。啊，
2: 我都出汗了。
1: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2: 三瓶啊？
1: 对呀、啊，298，
2: 三瓶298，赶快抢吧、嗯！
1: 先别着急抢了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2: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1: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2: 再送一瓶呗。
1: 哎呀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2: 怎么
1: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2: 啊，
1: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2: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
1: 啊，嗯，
2: 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1: 对，
2: 再送2瓶，
1: 对，
2: 一共是5瓶呗？
1: 对，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
2: 298。
1: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2: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1: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2: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
1: 啊、
2: 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十都没有这个价格。
1: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2: 对，
1: 是不是？
2: 一粒顶10粒的、嗯。
1: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 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2: 嗯，
1: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2: 嗯，
1: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2: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

0: 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1: 嗯，
0: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1: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0: 是，
1: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0: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
1: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嗯，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0: 嗯，
1: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0: 对。
1: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0: 嗯，
1: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
0: 嗯，
1: 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
0: 嗯，
1: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能顶10粒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
0: 嗯、
1: 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一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0: 嗯，
1: 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0: 嗯，
1: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0: 是，
1: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0: 嗯，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0: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
1: 嗯嗯，
0: 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察觉小王，直接降100。
1: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0: 嗯，
1: 给力吧，
0: 给力。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1: 啊，
0: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1: 啊
0: 告诉我要2瓶，
1: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0: 没呀，
1: 送，对吧？
0: 2瓶送一瓶，再送2瓶。
1: 对，一共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0: 298，
1: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0: 嗯，
1: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0: 5瓶能吃5个月呗？
1: 对呀、啊，
0: 嗯，
1: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0: 嗯，
1: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
0: 嗯、
1: 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0: 对呀，
1: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呀。
0: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1: 哎，
0: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1: 对，
0: 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0: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1: 哎，
0: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1: 对呀、啊。
0: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1: 哎，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0: 是吧？
1: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0: 对，
1: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0: 是的呢。
1: 咱这款辅酶 Q 10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10，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0: 而且还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帮助你修复血管。
1: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虎迷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三大机构的认证。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0: 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一百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0: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1: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
0: 是。
1: 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两瓶，
0: 一共5瓶，足5个月的量。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1: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0: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1: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0: 对，
1: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对吧？
0: 你看我现在刚50。就开始吃 Q10， 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10， 那能一样了吗？
1: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0: 对，
1: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10 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10 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10 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0: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1: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正儿八经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儿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室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我跟飞姐推荐的这个辅咪 Q 10的这个关注，
1: 我觉得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0: 对，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现在依然在占线啊。
1: 是的，
0: 每当我们推荐一次我们这个辅咪 Q 10的时候，我们都能看见，就是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对我们俩的这份信任，是不是？
1: 对，还有复购的。
0: 对，关键我们这个辅咪 Q 10真的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
1: 是的，
0: 试问一下，现在听节目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有谁不吃辅酶 Q 十的？就即使你身体很健康，但是我们到了年龄 ，Q 十是一定要吃的，因为心脏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是重中之重啊，
1: 是
0: 对不对？哎，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脏的发动机。
1: 哎，我这两天哈，一到夏天，我觉得养心的季节嘛，我就觉得我有点心慌心悸，
0: 是不是？
1: 这身体现在不好啊。
0: 尤其天热的时候啊，咱们一些很多中老年朋友喘不上来气儿
1: 啊，对，
0: 然后包括这心梗的这种发病率特别，
1: 心脏一来
0: 对，
1: 真是
0: 风险特别高
1: 啊，
0: 是不是？哎，所以辅酶 Q 十是我们应该吃，吃什么？就吃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这款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而且它是因为 Q 十现在分这个氧化型、还原型和水溶乳化型，就是最好的是水溶乳化型。我们今天推荐的就是这款，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 Q 十里面的成分特别好，对我们心脏各个方面、心血管然后都有帮助。最重要，我们这个吸收率、转化率非常高，而且咱们这个 Q 十的含量达到了200毫克，一粒达到了200毫克，所以你看最好的类型，最好最高的含量，然后再加上它里面最好的成分，你说这个 Q 十比你现在吃的那种国产的杂牌子的 Q 十，它能一样吗？对不对？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咱们今天五大瓶，五个月的量才200来块钱，298。平时这个价格你一瓶都买不到，今天搞定五瓶，不是我们20来年的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儿？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一定要吃咱这款 Q 十，对不对？那些杂牌子都别吃了，赶紧扔了吧。对对，身体都是一种负担。对不对？
1: 我也得订一套，
0: 订一套。这个反正我们自己家人都在吃，对不对啊？
1: 对。
0: 行了，我跟飞姐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看看我们导播那还有没有名额了，来一次都不容易，对不对？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来到那些年那些事，进入了飞姐带领我们回忆过去美好时节的那些美好时代的这些这个环节了啊。今天我们应该，
1: 今天我们把日历翻回到1958年。
0: 哎呀，
1: 这一年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生活，都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事儿。刚开年，也就是1月份啊，中央在南宁开了个会，这个会议挺关键的，因为从那以后大跃进运动就发动起来了。会议里头提出个生产计划三本账的说法，这玩意儿听着新鲜啊。说白了就是把生产指标定得高高的
0: 啊，
1: 一层一层往上报，最后导致了很多不切实际的高目标，给后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紧接着就到了2月3号，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这一年要重点抓农业生产和重工业发展，这个调子一定啊，全国上下就开始朝着这个方向使劲儿了。2月12号，中共中央还号召全国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那个时候真是全民行动啊，光北京一个地方一个月就消灭了几万只老鼠和麻雀。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儿啊，当时为了消灭麻雀，北京还专门成立了围剿麻雀总指挥部，那个阵仗就跟要打仗一样啊。哎，说到打仗啊，1958年8月23号，福建前线万炮齐发，开始炮击金门，台海局势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这次炮击可不是随便打的，里面的门道很深，据说毛主席当时亲自盯着这个事儿，主要目的不光是打蒋军，更是给背后的美国人看的，是一种很巧妙的战略较量。10月1号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阅兵，那次阅兵有一个特别的新鲜事儿，
0: 啥呢？
1: 首都民兵师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队伍里，里面有女民兵。
0: 哎呀，
1: 看着那些工人、学生组成的方队，真有点全民皆兵的意思。除了这些大事儿啊，1958年还有很多第一。4月22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成了。
0: 哎呀，
1: 这座碑从奠基到建成花了将近9年时间，上面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是对所有为国牺牲的英雄们的纪念。一个月后，5月1号，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这算是开启了咱们中国电视的新纪元。科技领域也有大动静啊，同年8月，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研制成功了，那是个庞然大物啊。还有更早的6月份，钱学森他们就开始琢磨这个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的事儿了。毛主席还专门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这也算是中国航天梦的起点。另外还有两件事儿值得一说，一个是秋天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我们现在打字用拼音源头就在那儿了。另一个是于江县消灭了祸害百姓几百年的血吸虫病，毛主席知道后特别高兴，夜不能寐，专门还写了送瘟神那首诗。
0: 妈，挺有名那首诗啊。
1: 说到最后还有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事儿，那个时候号召干部不能光做机关啊，得去基层体验生活。连军队的高级将领，像杨得志、许世友这样的大将军，都脱下了将军服，穿上士兵装，到连队去当普通一兵，跟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这事儿在当时影响特别大。哎呀，回望这1958年啊，有热火朝天的建设，有紧张复杂的国际形势，有科技突破的喜悦，也有战胜疫病的激动。这就是1958年，一个充满了矛盾与激情，让后人永远也说不完的年份。
2: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要给大家省钱了啊。
4: 是，
0: 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整了点好吃的东西。说起桃酥啊，这是我们大家伙最熟悉不过的点心了，对不对？
4: 对，其实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呢，高档点心就是桃酥了。
0: 对，
4: 特别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
0: 对，也是早餐当中的常客了，对不对？
4: 对。
0: 但是传统桃酥啊，它是一种高糖高脂的食物，咱说常年到头吃的话，肥胖肯定是逃不掉了。
4: 对，而且它太油了，太腻了，会让很多中老年人哈，就不太敢吃。像那个糖尿病患者呢，就更不用说了，不能吃。
0: 那么今天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好吃又健康的桃酥，是来自丝滑梦品牌的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
4: 哎呦，我一听这个无糖配方啊，像糖尿病人呀、减肥人群呀，那肯定就能吃了。
0: 哎，你再一听羊奶呀、猴头菇啊、山药啊、沙棘做的，那这款桃酥就变得很健康了。
4: 没错，
0: 所以今天呢，咱这个不添加蔗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正在减肥的朋友，那你就放心逮吧。我跟你讲，
4: 对，
0: 不胖人，不油不腻，还超级健康有营养。
4: 没错，
0: 咱说啊，桃酥啊，真是随处都能买的。

0: 那么今天咱这款桃酥跟一般的桃酥可不一样
1: 了。那当然了，首先哈，咱这款桃酥呢，它是用麦芽糖纯液，还有赤藓糖醇，然后代替蔗糖的。
0: 嗯，它们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甜味剂。
1: 嗯，
0: 就是比木糖醇还要好，它代谢不受胰岛素调节。
1: 对，
0: 所以咱说糖尿病朋友啊，减脂人群呐、啊，是完全可以吃咱这款桃酥的。
1: 你就可以完全的过足你的嘴瘾了、
0: 嗯，
1: 放心大胆的吃哈，既能补充能量，然后还解馋。你又不用担心说血糖会升高，体重会增加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一举多得、啊、
0: 没错。其次呢，咱这款桃酥用的都是天然的食材，
1: 对，
0: 营养更加的均衡。
1: 是
0: 啊、
1: 咱先要说哈，是这个羊奶，
0: 嗯，
1: 羊奶的营养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它是富含优质的动物蛋白，钙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营养分子呢细腻温和，好吸收，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强健身体是再合适不过的。
0: 接下来是猴头菇，
1: 嗯，
0: 那这可是家喻户晓的养胃珍品了，
1: 是啊，
0: 营养价值极高。咱说市面上单独的那种猴头菇点心呐、啊、饼干，价格都不便宜、啊，
1: 挺贵呢。
0: 猴头菇是调理脾胃的上好食材。
1: 是，咱们再来说一下山药哈、
0: 嗯。
1: 山药当中呢，不但是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含有丰富的山药淀粉酶这样一些天然的营养物质。
0: 嗯，
1: 它是可以促进我们脾胃消化的，然后缓解脾胃虚弱。
0: 另外，山药还能清除咱们血管壁上的胆固醇跟脂肪的。
1: 对，最后呢，我们要说的是沙棘。
0: 嗯，
1: 它的营养啊非常的全面，它是饱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天然活性营养，是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养分，助力提升身体的素质。
0: 嗯，当然除了这四大核心食材之外呢，在这款桃酥的配料表当中，你还会发现还有优质的小麦粉呢、
1: 嗯、
0: 农家散养的鸡蛋呢。
1: 是啊，
0: 而且咱这款桃酥使用的还是健康的植物油。
1: 咱就这么说哈，咱这个原料呢，其实它每一样都是精品。
0: 嗯，
1: 就是在保证口感的同时，让这个桃酥呢变得更加有营养，更加健康。
0: 嗯，没错。好了，说到这儿，接下来咱得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了哈、
1: 嗯、
0: 因为今天呢他给我们带来了超级给力的秒杀福利。于经理你好。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哈。说到咱家这款桃酥啊，你就放心吃吧哈，咱是啊大品牌大厂家哈。
0: 嗯，
2: 就拿咱们的原料来说哈，就是跟市场上这种廉价的混合粉料绝对是不一样的。
1: 是
2: 啊，咱们选用了纯正的羊奶粉、精品猴头菇粉啊、铁棍山药粉、天然的沙棘粉的原料，使用这种严谨的配方、先进的烘焙工艺哈，在这种无尘车间、现代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生产，所以啊，可以100%保证这食品的安全卫生。
1: 嗯，
2: 如果说咱就说你随便到这个地摊上买点这个小作坊的食品，
0: 嗯，
2: 你就说你能保证自己吃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吗？
0: 对，
2: 对不、
1: 嗯、是。其实咱这个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我试吃了哈、
0: 嗯、
1: 我太喜欢吃了，口感酥香松脆，它呢有点像那种曲奇饼干的那种口感、
0: 啊、对对，
1: 就是你轻轻一碰、
0: 嗯、
1: 它就碎裂开了、
0: 嗯、
1: 入口即化，一点都不油腻，然后你细细回味呢，它是有羊奶的那种醇厚奶香、
0: 嗯、
1: 然后呢还会有猴头菇的鲜香，然后有山药的清甜、
0: 哎、呀，
1: 它还会夹杂着那种淡淡的沙棘果香、
0: 哎、
1: 就是四种食材哈，风味是层层交融的，你就是含在嘴里嚼哈，越品越香、
0: 哎，
1: 太香了，真的就是你吃了之后真的是会让你爱不释口的、
0: 嗯、好吃，
1: 停不下来、
0: 嗯、
2: 就是对，你都给我说馋了真的就是好吃、
1: 嗯、
2: 啊，营养还丰富，老少皆宜。
0: 哎呀，这么好吃的桃酥，接下来我们得赶紧来说说价格了。
1: 是，到底多少钱？
0: 对、
2: 啊、咱们今天这款无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一盒净重500克啊，足足的一斤重啊，里边每块桃酥啊它都是一个个独立的那种小袋包装，市场价呢58元一盒，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你5盒，整整10大盒啊，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怎么样吧。
3: 哎呦我去，
1: 可以，
3: 这个力度挺给力呀，
1: 我觉得是很便宜了
0: 对，哎，但是是这样的哈，于经理，来我们节目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哈，不能说厂家呀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1: 咱是要讲价的。
0: 对，你这个价格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我问问
2: 没有商量的余地，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0: 啊、
2: 因为这个价格我现在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咱就包括电视购物，绝对是最 际的价格的，小王。
0: 那于经理，我觉得你有点不太像话呀。
1: 对，我们节目跟其他节目能一样吗？
0: 对呀、啊，我们。

0: 福利的。
1: 对，
0: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为了做品牌宣传的，对不对？
1: 我们是推广的，
0: 你跟在其他地方卖货挣钱是不一样的。
1: 是啊，
0: 我是觉得于经理哈，
2: 就
0: 是降价，咱再
1: 商量商量，
0: 给点面子，好不好？
2: 小王，我说实话，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就这价格哈。
0: 啊，
2: 这个桃酥咱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1: 对。
2: 你们开口了，我说实话哈，我要不表达我的诚意，
0: 对，
2: 我觉得我也过意不去。
0: 那好意思吗？
2: 那我要是给你降个30块20块，也不是那么回事。
1: 那肯定不是。
2: 好，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0: 不，怎么降多少？
2: 50块钱，
0: 妈呀，299，你再降50，那相当于250，没这一炮钉啊！
1: 而且我跟你讲哈，于经理，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没有50块钱这一说，
0: 你知道他
1: 没有这个档位。我跟你讲，最低100块钱。
0: 哎，这不是我讲的哈。
2: 咱们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对，最低价100。
2: 咱别闹，咱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1: 是直播，
2: 好不好？
0: 对，你看，就正因为直播的话，跟你讲价，你才不好意思不降，是不是？你们拿企业的话，你还差这点钱了，对不对？
1: 你还能上一半不上了？
0: 要不给你切出去？
2: 我的妈呀！小王、张一，你俩太能讲话了。说实话，我现在都冒汗了。在这里，我现在还下不来了。这样哈，小王，就是我也这个出个大血，好吧？但是我得限个量，好不好？咱就限量100组，行不行？
0: 就是你的意思是，限量100组，在我们299的秒杀价基础上，再只降100块钱，我们变成199，是不是？
2: 对，
0: 哎呀，我行，
1: 可以，
0: 100组有点
2: 好嘞，
0: 有点少啊。
1: 行，100组，大家先尝尝呗。
0: 行，要不然的话，
1: 要不一会儿走怎么办？
0: 好了，这个价格降下来，我们就开心了啊。行，于经理，你看啊，咱节目的风格，我告诉你一下，就是既讲价，还得再要点赠品。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
2: 就小王，你等会儿哈，我刚才就是在这个秒杀当中，我是买5盒。我送你5盒，对不对？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是你送的，这个是我们要的。
0: 我们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
1: 对，
0: 对吧？我相信你那么大企业也不差这家东西了。
2: 小王，您真是有点过分了哈！我来之前，我真的没有准备其他的赠品，我手头除了桃酥啥也没有。
1: 哎，咱就送桃酥，你看怎么样？
0: 对，你再送点。
2: 我这一盒桃酥50-60块钱呢，我还能一块块送啊？
1: 那肯定不能一块块
0: 送呗。
2: 哎呀，乐死我了！你俩真的太难为人了。
3: 咱俩像说相声的感觉。
1: 就是。
0: 哎，你再送点，
1: 送点吧。
0: 对，
2: 这样哈。好了，你俩也不用多说那么多哈。我就这样，我再出个大血啊，我就直接多送你1整盒，怎么样？
1: 1盒啊，于经理，
0: 我是这样觉得哈，于经理，你看哈，咱们都希望就是能多要点，
1: 好事成双，
0: 能多要点是点，所以我是觉得你都送一盒了，你就不如大的方法的再多送一盒，你就多送2盒，又好听，我们俩还有面儿。
1: 对，
0: 是不是？要不然就显得你们那么大企业挺抠搜的。
1: 于经理，咱是直播。
0: 对，你，而且你想想，于经理，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是做品牌宣传的，
1: 对
0: 啊，就是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咱们能尝尝你们家这个桃酥，吃好了之后，以后我们再回购，这不就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
1: 对
0: 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送2盒的话也不耽误事儿。
1: 你还差1盒吗？真的，于经理、
0: 不伤元气。
2: 你俩真的太能讲了。你俩现在已经给我讲的哈，都有点蒙圈了，你知道吗？真的挺难为人的，这样行不行哈？小王，你看哈，你呀、让我降了价，对不对？降了100块钱，又让我再免费送你2盒。说实话，这工作我回去我真的没办法交代。你这样哈，我自己刚才呀也寻思了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0: 你说说。
2: 你呀，再送我一期节目，咱俩就拿这个广告换一下，然后我回去啊也有个交代。你总不能我来做个广告，回去饭碗没有了，你说是不是？
0: 就是你的
1: 说太吓人了。、哎，
0: 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我是觉得我们俩有点过分的感觉了。
1: 现在茶水开始冒汗了。
0: 就是你
2: 小王，反正你只要你同意，咱就派，行不行？
0: 就是你
1: 他刚你，
0: 他就摆了我一道。
1: 对，
0: 你的意思就是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置换一下，你就能再多送我们2盒，对不对？那为了听众的话，我也不能掉链子，我也得往前冲啊，是不是？行，我同意了。也就是说，
2: 那咱就派了，
0: 派了啊！好嘞，
2: 派了，大气。
0: 来，接下来我跟一来给大家这个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它1盒啊是500克，
1: 对，
0: 就足足1斤重呢哈。它里面每一块那个桃酥都是一个独立的小袋包装的，
1: 就是拿特别好拿，
0: 对，好携带。好保存，市场价58一盒。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人家的厂家代表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

0: 五盒，就是整整十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1: 299。
0: 刚才我们讲价了，大家会听没听的？
1: 嗯，
0: 我们从降50又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多少钱了？
1: 199。
0: 哎，便不便宜？
1: 太便宜了。
0: 这还没完呢，刚才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
1: 嗯，
0: 我们又给大家白要了2盒。什么概念呢？
1: 买5盒送5盒、
0: 嗯、
1: 然后前100个名额可以再多送2盒、
0: 嗯、
1: 一共12盒、
0: 嗯、
1: 足足12斤重的桃酥，多少钱？199。
0: 哎，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哈，我都
1: 太便宜了，12盒啊，
0: 我都兴奋了，我跟你讲哈，
1: 真的是、啊、
0: 原价600-700块钱，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就你平均一下一斤桃酥多少钱？10来块钱。
0: 现在你买一斤散桃酥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1: 真的没有。
0: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啊，咱们这款桃酥糖尿病朋友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哈，
1: 对，
0: 因为它采用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呐、啊、减脂人群都可以放心吃。关键咱比市场上就是你正常买那个散装桃酥，咱今天的秒杀价还要便宜。
1: 对，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吗？
0: 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一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
0: 嗯，
3: 小王哈，我说句实在话哈，现在大家吃东西啊，都注意这个营养健康，
0: 对
3: 对不、嗯？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呐、啊，有孩子的。就怕吃那些多油啊多糖的食品，但是咱这个桃酥你就是完全可以放心吃，
0: 没错，
1: 是啊，
3: 除了它是无糖的，更重要的是它集合了羊奶、猴头菇、山药和沙棘多种高营养的食材，好吃还健康。就是收音机前啊，许多叔叔阿姨们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爱吃饭也不爱做饭的，
0: 嗯，
3: 你就可以吃点这个桃酥哈，配点牛奶啊豆浆啊，吃的简单又营养。
0: 对，
3: 对于肠胃不好啊不敢吃甜的这种中老年人来说，尤其有糖尿病的，你就大胆放心吃，
0: 嗯
3: 啊，当然了啊，就咱上班族，你在单位啊、车上也都可以放2盒，饿了你就嚼2块呗，
1: 对，
3: 多得劲呢。
1: 尤其是像一些开车的朋友哈，你上班然后嘎巴个嘴儿啊、嗯，孩子放学饿了也可以垫吧一口哈。主要呢，他用的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你吃去呗。
0: 哎呀，感谢于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又营养的桃酥，
1: 是、
0: 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啊！感谢感谢啊，我们收线了，再见。
1: 拜拜。
0: 得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盒净重是500克，足足1斤重啊！
1: 对，
0: 它每一块桃酥都是一包一包的独立小袋包装，市场价58一盒。刚才我们电话连线了厂家于经理，大家伙都听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10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1: 299块钱，
0: 很便宜了。
1: 对，
0: 但是的话，我们啊就是不满意呀、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价了，从降50，我们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
1: 多有力度。
0: 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
1: 199。
0: 但是你别着急啊，惊喜还没完呢。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盒。
1: 真的是太便宜了哈！嗯、咱今天呢，就是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再加送2盒，一共是12盒，足足呢是12斤重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600-7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真的太划算了，10来块钱一斤桃酥、
0: 嗯、
1: 你买啥呀？
0: 嗯，普通桃酥都没这么便宜吧，对
1: 不
0: 对？咱刚才说了，桃酥是很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必须要吃的东西啊。
1: 嗯，
0: 咱说你就个奶吃呀，泡个麦片，喝鸡蛋水啥的，对吧？就是不断对的东西，是不是？
1: 对
0: 啊，市场上那些桃酥都多油多糖，咱说老人呐尽量少吃，对不对？
1: 年纪大了吃东西真的是要注意一些的。
0: 对，咱今天这个桃酥相当有营养啊，羊奶粉、
1: 嗯、
0: 猴头菇、山药、沙棘4大健康食材，采用无糖配方，所以老人尤其糖尿病朋友你就放心吃吧啊！
1: 就是、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8830
1: 8811830。
4: Saber cantar, pasarlo bien, ir por las calles y querer volar。
0: 大家伙儿都知道哈，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食材，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看像这个羊奶粉啊，它钙质非常的充足，然后蛋白质丰富，温和滋养身体。像猴头菇呢，是养胃佳品，嗯、超市看看哈，那什么猴头菇饼干卖的特别特别贵。
0: 对，
1: 还有山药呢，就是健脾促消化，可以帮助调理身体，对吧？
0: 嗯、
1: 沙棘呢是补充多样的营养，可以抗氧化，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效果特别特别好。
0: 你看四种珍贵的食材，他们强强联合做成的桃酥，自然营养加倍，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它是无糖款，不添加白砂糖，不添加蔗糖，所以糖尿病朋友啊，包括减肥的人群呐、啊，包括家里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都是一般桃酥没法比的，对不对？
1: 当然了，而且啊，他说是无糖，并不代表说他一点甜味都没有哈，他、
0: 啊、
1: 用的是麦芽糖醇液，还有赤藓糖醇来代替蔗糖，这个呢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一些甜味剂，它是比木糖醇还要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一点糖都没有它不好吃。无糖食品它是有国家标准的，
0: 对，
1: 所以糖尿病朋友您放心吃。
0: 当然除了健康，除了有营养，还特别好吃、
1: 嗯、
0: 咱说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还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吃完也不怕胖，对不
1: 对？
0: 对，
1: 关键你知道吗，就是咱这个桃酥啊，它每一块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然后你吃起来呢特别好吃，还不脏手。
0: 哎，对了，
1: 你还不怕放也不怕潮、
0: 哎、
1: 就不管你在哪儿吃哈，也不用担心说我吃到处掉渣吃的埋埋汰汰的。
0: 我跟你讲，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点。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啊？而且咱这个外包装还很精美，就是你送人也送得出手，对不
1: 对？
0: 这可是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
1: 你一般能买着吗？
0: 咱今天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再送两大盒，就12大盒，足足12斤重的桃酥。
1: 嗯、
0: 今天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就比你现在吃的普通桃酥还便宜，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实打实。实的实惠，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哈、啊，咱今天这个桃子我自己肯定是要留两组的、
0: 嗯、
1: 必须让我老爸老妈都尝尝，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咱今天这个桃酥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对不对？
1: 对，
0: 它里面无论是羊奶粉、猴头菇、山药还是沙棘，就这四种食材哈，它的含量在配料表上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就实实在在的加了这些东西，不是噱头，
1: 哪样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嗯、
0: 而且是全程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吃，
1: 而且它每一块是独立包装的，不容易发潮
0: 啊！上班的咱在单位放2盒、
1: 哦、
0: 开车的在车上放2盒，
1: 是啊，
0: 饿了就来2块，顶饿还好吃，
1: 关键是不胖人，
0: 对吧？叔叔阿姨们你就更不用说了，桃酥都是咱家里必备的呀，
1: 对
0: 不对？市场上散装桃酥都20-30一斤吧，对不对？
1: 是啊，
0: 咱今天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2盒，12盒，足足12斤，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你说能让你买了吃亏还是买了上当啊？
0: 所以咱说没吃过的，咱说你就当尝尝鲜呗， 对不对？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1: 便宜多了
0: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啊，所以建议大家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

0: 好了，来到茶之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露露子带领大家来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哈，来到这个季节，咱们家里啊，就是每顿饭基本都得整个蘸酱菜
1: 啊，
0: 就吃的清凉一点，对不
1: 对？
0: 你吃蘸酱菜的话，你少不了什么？
1: 虾酱。
0: 你这太对了。
1: 哎，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其实说实话，我刚来大连吃不惯虾酱，但后来越吃越好吃，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一般的虾酱啊，很多人也吃不惯，
1: 嗯，
0: 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异味、腥臭味。
1: 腥的，对对，
0: 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虾酱，比一般的虾酱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还没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南极磷虾的虾酱
1: 啊，
0: 是不是？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虾酱哈，真是吃起来鲜溜溜的，一点都不咸，而且哈，它其实它不应该叫酱，
1: 嗯，
0: 它就应该叫虾肉
1: 啊，实实在在的，
0: 它就是南极磷虾破壁来做的
1: 啊，
0: 就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加，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虾酱它用处特别多，除了咱们在家哈，你当个蘸酱菜的酱来吃，你蘸个黄瓜，蘸个小葱哈，蘸个水萝卜啥的哈，好吃之外，更重要它还能做菜呀，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糕
1: 啊，放一点，
0: 你做个虾酱豆腐
1: 好吃，
0: 炒个鸡蛋。就它没有那个其他的味道，
1: 绝了，拌个面
0: 就是相当于用虾来炒的是一个感觉的啊，对，
1: 我知道，
0: 拌面拌饭都好吃，
1: 嗯，
0: 都皱的哈，我跟你讲，快两勺进去哈，哎呀，鲜溜溜的哈，
1: 海鲜虾酱粥，
0: 你说太对了。我跟大家讲哈，南极磷虾啊本身就特别有营养，再经过破壁工艺，把整只虾全打成，就是打成了这个虾肉，那你想想这个虾酱，咱说除了好吃，营养是不是就无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南极磷虾哈，它生存在冷水水的海域，
0: 就深海的海域哈，
1: 对，也是世界上蛋白含量非常高的虾了，嗯，
0: 对，
1: 含有抗氧化最强的虾青素，
0: 对，
1: 关键是里面含有 DHA 还有 EPA 的成分，这是脑黄金鱼油里的珍贵成分，哦，
0: 哎，
1: 一般的虾里可是没有的，
0: 对，
1: 而且告诉你这个虾酱有多香哈，啊，就用小火慢慢炒那个虾肉香，慢慢研磨的那个虾皮香，还有磷虾头里的虾油香，经过烘焙之后的虾酱香，
0: 哎，
1: 全都在里面，
0: 哎呀，
1: 总之就是鲜香。
0: 哎，敢说敢咽口水的感觉啊，
1: 馋不馋？
0: 哎，反正我是特别好这一口哈，就是在家咱说整个黄瓜，整个小葱，整个圆葱，整个水萝卜蘸那个虾酱，绝了！我跟你讲，香喷喷的哈，你吃到嘴里哈，都是那个虾油的香啊，
1: 嗯，
0: 真是又鲜又香又好吃啊！
1: 是。
0: 好，说到咱们南极磷虾虾酱哈，今天呢，我们请了棒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露露子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么提到这个虾酱啊，咱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提到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接触过啊。
0: 嗯，
2: 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这个肉酱呢？首先呢啊，我们整个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的发酵过程，
0: 对，
2: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嗯，
2: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懂得保养的朋友啊，我以往花那高价钱买那个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胶囊，
0: 对对对，
2: 虾青素胶囊，
0: 嗯，
2: 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从哪提取的呢？就是南极磷虾，
0: 嗯，对。
2: 再就是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将这个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常吃的这个牛乳，那个常吃的牛肉，
0: 嗯，
2: 包括还有普通的这个对虾，
0: 嗯，
2: 做了一个氨基酸综合营养的评分。你知道南极磷虾获得多少分吗？
0: 嗯，
2: 100分。
0: 哇，
2: 一只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含量哈，相当于5克牛肉。
1: 哦，
2: 咱们今天这一罐啊，咱们这一罐可不是一只哈，是约120只的南极磷虾整虾给您做到破壁。
0: 哎呀，
2: 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小王，我告诉你哈，这个南极磷虾也不是说任何的企业都能做的。
0: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状元海这个原料都是我们自己有。啊，再就是我们每一罐这个虾酱不是找别人代加工的，都是我们自己先生产线生产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以往说我能买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可能能买到90克的，有100克的，甚至有110克的。
0: 对，
2: 但是我们就敢做135克这么大的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料也好，生产线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价格更有优势，
1: 嗯，
2: 所以我们才敢来小王这卖，我们卖的也有信心。
1: 就是硬气。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磷虾酱哈，如果说去。

0: 咱们专柜买这一罐多少钱啊？
1: 嗯，
0: 就是19.9这一罐。
1: 嗯，
0: 今天咱这一项是12罐
1: 啊，一下是12罐啊。
0: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描下的福利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今天是买一项我送一项，两项加起来多少罐呢？24罐，专柜的卖到500多块钱左右。
1: 嗯，
0: 今天我既然敢来，我给大家描下价格就是299块钱。
1: 299就是买12送12，买一项送一项，一共24罐，那么一罐的话就10多块钱。哇，去，这个价格很实惠啊！
2: 这太厉害了，
1: 这太厉害了。但是钟晓，你这个价格299，是不是你在全国所有的销售渠道，包括电视购物，是不是都卖这个价格？
0: 首先这个价格是100%统一的。
1: 你别讲那些没有用的，都同样的价格，你怎么好意思来我们节目？我就想问一下，用咱大连话讲，你瞧不起谁？
0: 不是，
1: 你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你又是咱的老朋友，你哎，299，你在其他地方卖299，来我们节目299，你好意思啊？
0: 不是，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小王，那我不只做你这一家啊，我其他底下不是供应商。
1: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是不是你主动的话要来宣传你的南极磷虾酱？这个价格今天肯定是通不过的。
0: 不是，那你这样，咱都老朋友了，小王哈，就是这个东西啊，首先我告诉大家是好东西。
1: 哎呀，知道了，你别絮叨了。
0: 给你降个20-30的，你肯定得说我。
1: 对呀。
0: 我今天我降50块钱得了。
1: 降50块钱，299，然后你只降50块钱。
2: 50。
1: 钟晓，你又骂人了，我跟你讲。
0: 不是小王。
1: 250好听吗？
0: 不是小王，你知不知道我做到现在，我卖的这么好，你知道我有个口号，什么口号？
1: 什么口号？
0: 品质不好我不来，价格不好我不来，我能给你做这个价，也就在你这独一份。
1: 那你
2: 价格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1: 我想问一下，250是好价格啊？我是这样想的，钟晓，咱节目从来就没有降30-50这一说，只降100块钱，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这样，小王，咱俩就都别为难
1: 啊。
0: 那你这样，我做了也不跟你要，你给我一起行。
1: 你怎么还带讨价还价的？我发现你，这不是我跟你讲价吧？你怎么还来跟我这还提条件了呢？现在
0: 不是条不条件？
1: 钟晓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东西你再好，你得不得通过宣传让大家伙知道南家有这个东西，南家这个东西品质好，我感觉好吃了以后我再买呗，对不对？你俩们做品牌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0: 那你
1: 行，我知道你不就想给我邀请节目吗？哎呦，我给你。哎，你我不像你那么抠搜的。
0: 不是，主要是现在脸皮不厚，不行了，主要是。
1: 行了，这样的就咱俩俩好嘎一好哈，就是这样的。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南极磷虾虾酱哈，正常是19.9一罐，一箱啊是12罐。钟晓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买12送12，两箱一共24罐的135克超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原价得500来块钱。钟晓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299。刚才我跟露露子给他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了哈。
2: 嗯，
1: 咱们不是便宜30-50，我是拿节目拿广告跟他互换的，现在又直降了100块钱。
2: 是的，
1: 24罐两箱南极磷虾虾酱一共多少钱？
2: 199。
1: 哎呀，太好了！一罐几块钱，同志们，你不抢还等啥呀？太便宜了，你上哪找这个价格？
2: 对，
1: 这个罐头的保质期，我跟大家讲，都2-3年。
2: 嗯，
1: 买回去慢慢吃呗，也放不坏。活动不是常有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来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呀，我们看见导播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
0: 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可回家别当那个蘸酱菜，光蘸个酱啊！
1: 嗯，
0: 这个、南极磷虾酱绝对是万能的。
1: 嗯，
0: 您家里有小孩的哈，包括你家里岁数比较大，就是老人的叔叔阿姨什么的话，一定要买，因为营养价值太高了。完了，接下来呢，教你怎么吃啊？
1: 好，
0: 第一个吃法，回家这个南极磷虾酱开罐。啊、
1: 嗯，
0: 直接倒到面条上，三个面条，你明白不？什么都不用放，
1: 撒点葱花。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哎，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回家炒菜、炖鱼也好，你都可以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大调料。
0: 对，炖鱼、炒菜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对对。
0: 我接下来我就要告诉大家做菜了。
1: 啊、
0: 嗯。我告诉你，
1: 你快点啊。
0: 今天第一道菜，
1: 嗯，
0: 回家炸2个鸡蛋、3个鸡蛋啊，
1: 嗯，
0: 放2勺南极磷虾酱，其他什么都不用放， 您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1: 啊啊，
0: 这道菜叫赛螃蟹。
1: 哎呦啊，
0: 它能炒出那种蟹黄的味道。
1: 好，
0: 配上一碗大米饭，绝了啊！再一个呢，就是指南吉林下水饺。
1: 啊，
0: 你回去隔点那个韭菜，放点鸡蛋，放点南吉林下这个酱。
1: 哎呀妈！
0: 你爆一顿这个南吉林下三鲜馅水饺，一咬一包烫十四啊！我告诉你，
1: 太好吃了，
0: 特别特别限流，你知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完了还有什么弄？咱还有很多朋友啊，我要拌个凉菜，
1: 嗯，
0: 还拌个小菠菜啊，小茼蒿啊，
1: 快两勺进去。哎呀，限流
0: 的。卖菜，
1: 嗯，
0: 青草，我告诉你，胆固醇又低，营养价值还高。
1: 对对。另外的话，其实我愿意买那个市场上不有那个卖那个煎饼的吗？
2: 啊
1: 啊，对。然后的话，买点煎饼，回家弄点那个小葱，是不是？放点那个南吉林下下酱。哎呦我去，我跟你讲，老好吃了。而且关键咱说南极林下下降哈，好吃还有营养，这是很关键的哈。
2: 是，
1: 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行，中小哈，时间的关系，咱真不能多唠了哈，因为现在外面的电话依然在占线当中，我们就受限了哈，再见啊。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品牌的不经过发酵的南极磷虾虾酱，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虾酱哈。它这一罐是135克的超大罐哈，比市场上的100克、110克都要大哈。它这一罐啊，得大约用12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破壁制作而成，全是虾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一箱送一箱，它一箱是12罐哈，就是。买12送12，一共24罐。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格是299，原价将近500块钱左右，是不是？
2: 是。
1: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
2: 是。
1: 买
2: 降100，
1: 只降100块钱。现在就是买一箱送一箱24大罐的南极磷虾下架，只需要199了。同志们，199，平均一罐几块钱？
2: 抓紧时间抢吧！
1: 你不抢还等啥呀？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2箱24罐的磷虾酱，一共才100多块钱，平均一罐的话几块钱，
2: 对，
1: 是不是？
2: 买回家蘸酱、做菜、拌饭、拌面都好吃。
1: 对，就蘸黄瓜吃哈，我跟你讲，蘸小葱吃，蘸水萝卜吃，绝了！我跟你讲，你买瓶咸菜多少钱？你还寻思啥呀？现在听节目，不管谁，我跟你讲，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你都应该买这个南极磷虾虾酱，这个季节太需要了。
2: 对，
1: 而且我们带来的不是普通虾酱，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的虾酱啊，既好吃还超有营养，所以赶紧打电话吧啊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我们俩就不啰嗦了哈。最后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为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Fun 无处不放。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0: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1: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0: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2: 欢乐一家人。
1: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还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还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这个天儿的话，飞姐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吃的清清凉凉一点的？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别吃重油重怎么说呢，重糖啊，然后这样的一些食物了，对不对？
0: 对，现在这个时候饮食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些，包括你的作息，对吧？别再熬夜了，
1: 哎，对
0: 了，夏天呢中午有条件的话适当午睡，
1: 对，
0: 养护你的心脏，
1: 没错啊，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俩依然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伙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啊，整点下降啊，林下酱没有味儿的那种林，没有异味的那种林下酱啊，
0: 哎，
1: 蘸点水萝卜啊，
0: 三生蘸酱，
1: 小黄瓜啊，小葱啊，是不是再卷个煎饼，卷个豆腐皮儿啥的，哎呀，这挺好啊，
0: 清清爽爽。
1: 对，所以我们节目当中推荐那个林下酱，你不买呀还等啥呀？飞姐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推荐过，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它有营养啊，它比一般那种萌下酱的话要有营养，
0: 对，
1: 南极林下浑身都丝宝啊，对不对？咱们这话24罐买一下送一下，一共24罐，100多块钱，199。我跟费姐，我们就常年到头吃这个银下酱，
0: 对，
1: 是不是？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啊，那个订购热线啊，一会儿再抢话费，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送100块钱话费啊！
0: 好啊！
1: 啊，这个如果现在大家伙没啥事儿的情况下，你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啊！我们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打通了你等着，因为有机会被飞机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切进直播间，我们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0: 有请盲选啊！2号线吧，
1: 2号线，行嘞，一会儿把2号线切进直播间啊，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
0: 你好，这位亲，欢迎来到我们的播播间。
2: 啊，你好，
0: 你好，请给主播
1: 那个哥夸两句。
2: 哎，太帅了，太好听了，
0: 好像你能看见我们似的。请给主播点点赞，关注主播不迷路。
2: 好的。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100块钱少了，一点不开心呢？一点
2: 不
1: 兴奋的，
2: 不少，
1: 对呀、
0: 你给我们100，不能给主播打赏吗？这一下精神了吗？
2: 精神了。
1: 他说我现在有点蒙圈呢，现在那个在家呢，是不是？
2: 对
1: 啊，
0: 别人确实都给主播打，我们反着的，我们主播求求你了，听吧，给你100块钱话费。
1: 那个拿人手短，以后能不能继续支持？
2: 能
1: 哈，行，就这么定了，拉扣上吊100年不许变啊！
0: 谢谢了啊，
1: 再见了啊！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每周一歌的环节了啊，飞姐要跟大家一起唱歌了啊。唱的都是老歌，大家伙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是不是？精神精神啊！别忘了，一会儿唱完歌之后啊，茶水小妹会继续回来带领大家购物秒杀。
3: 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

不知道多少人毕业聚会酒过三巡之后呢，就会点这首歌，一瞬间全场都会安静。1994年老狼唱这首《同桌的你》收录在校园民谣中，这首歌旋律一响起也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啊，就像拧开水的这个水龙头啊，收都收不住了。曾无意中说，那时候男女生同桌老弟儿啊，中间还得隔着一条泾渭分明的三八线。就你同桌写字的时候，那手肘稍微一越界，对吧？那个扎着辫子那个老弟儿，笔尖狠狠戳一下你那校服袖子，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儿。两个人有可能为了半块橡皮，一次借过的尺能冷战半天，可是，一到了运动会，哎。你老弟跑完800米第一个递水的往往是平时吵得最凶的他。记忆中呢，我们的青春也是这样有味道的。夏天的午后，教室的吊扇呢吱呀作响，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课桌上，前面桌的那个男生啊总是汗流浃背的，邻座的女孩身上却总是带着一股透明皂的清香，那种味道混杂着旧课本的油墨气，成了后来很多人挥之不去的嗅觉记忆，以至于多年后呢，路过超市闻到同款的香型，都会下意识地回头去寻找那个背影。高三那年，压力像一层厚厚的雾，后排的两个人成了同桌，却成了最安静的组合，没有多余的寒暄，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他感冒咳嗽的那几天，桌上莫名多了一包润喉糖，包装袋上没有任何留言。这种无需言说的默契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来得踏实，那是少年世界里独有的温柔。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些都是同桌的日常，多年之后想起还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业绩的标配，同桌的你，我觉得各个年龄段都能哼唱几句吧。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One, two, three.

0: 好，来到查出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个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啊，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儿。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啊，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真是满血的状态哈、啊，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啊，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啊，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
1: 嗯、
2: 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0: 对呀、
2: 啊。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0: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0: 啊，
1: 牛腱子
2: 肉，
1: 牛腱子，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
0: 嗯、
2: 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
0: 嗯，
2: 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1: 嗯，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
0: 嗯、
2: 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
1: 嗯、
2: 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
0: 嗯，
2: 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嗯，
2: 贼方便哈，
0: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
0: 嗯、
2: 真的就是随意啊，
0: 嗯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啊，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啊、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啊、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啊、颤硬硬的哈、啊、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啊、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啊、特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1: 哎、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二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敢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
0: 嗯、
2: 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0: 嗯，
2: 这一袋的啊、哦、一袋是150克哈。
1: 啊、哦、
2: 因为别忘了150克、
1: 嗯、
2: 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的啊。
0: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嗯。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
1: 嗯、
2: 原价600多块钱。
1: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0: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
1: 买10袋送5袋，15袋，
0: 15袋一共398。
1: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0: 哎，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1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啊！
1: 对对对，
0: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2: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0: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2: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
0: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的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2: 哎，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20-30。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真的只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0: 再降50，
2: 啊。
0: 哎呀，再降50，
1: 398减50，哎呀，
0: 我觉得
1: 不好听，
0: 对，不好听，
1: 我没算出来、啊，
0: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2: 你
1: 哎，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哎。

0: 你看
1: 你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又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2: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0: 对呀、啊。嗯，
1: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2: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0: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2: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0: 没吧，在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1: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
0: 嗯，
1: 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0: 啊，行，
1: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操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今天挺大方啊！
2: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0: 嗯，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2: 298啊！
0: 我去，小心气没起来了，
1: 哎，我的心在淌血，
0: 哎，但是实打实的，
2: 10块钱，10多块钱。
0: 你等会儿再算哈、啊，哎，于经理哈、啊，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1: 啊，我们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0: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点儿，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2: 哎，刚才是蓝妖姐，这把照脚脖砍。
0: 对。
1: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现在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0: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2: 你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0: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
1: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
0: 嗯，
1: 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0: 你看看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去？你送点。
1: 真的，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0: 对呀、啊，对呀、啊。你
2: 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
0: 啊，
1: 这样吧，我就送你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0: 送2袋，
2: 送5袋、啊，再送2袋，
1: 再送2袋。
0: 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10袋，送5袋了，你与其送2袋，你不如再送5袋，好不好？好不好？
1: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0: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10袋，今天你送了5袋，然后再送5袋。好不好？
2: 298。
0: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1: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阵是绝对不行的。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1: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多块钱？
0: 对呀、啊。
1: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5袋。
0: 嗯。
1: 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给我送的有点猛，你知不知道？啊，我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
0: 嗯嗯。
1: 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
0: 嗯、
1: 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
0: 嗯。
1: 这样就送我两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拍了，好不好？让大家
2: 加了，
1: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0: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王就怨你。
2: 哎呀妈呀，小王，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静理头一回提到的，一直都是你提。
0: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丽霞啊，
2: 不是，我觉得
0: 我行，
1: 好，
2: 我觉得行，
0: 行，就是这样哈，
1: 咱就这么拍板了，
0: 拍板了哈，那我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2: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0: 捋一捋啊，
2: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0: 酱牛肉市场价
2: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0: 对，
2: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0: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2: 298。
0: 同志们，
2: 298。
0: 这样平均一袋。

0: 的话就十来块钱，
1: 哎呦我的妈，
0: 十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1: 太不可思议了。
2: 小王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着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站在全国哈，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1: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买牛肉干买不出来。
2: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呢、啊，6斤哈。
1: 嗯，
2: 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
0: 嗯，
2: 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1: 而且这肉不是普通肉，
0: 对呀。
2: 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个1800块钱？
1: 那
0: 对呀，
2: 才能买出来。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
0: 嗯，
2: 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0: 对
2: 啊，咱们今天就是2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0: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2: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0: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1: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0: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1: 是，
0: 赶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棉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1: 是。
0: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只降了100块钱，变成298。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1: 298。
0: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
1: 嗯，
0: 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1: 是是是
0: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1: 你说的那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0: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1: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儿，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就红汤面哈，绝了。
0: 哎，太香了啊！
1: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0: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20-30，上面摆那
1: 片儿，
0: 哎呀妈，还净包净包的，
1: 是不是？吃，
0: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1: 你使劲放，
0: 你管够吃。
1: 你管钱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0: 啊，对啊，对呀、啊，嗯，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1: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儿，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啊，
0: 对，
1: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0: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嗯、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杀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1: 是的，
0: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1: 这还没完啊！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1袋2袋，又多送了5袋。
1: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0: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1: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0: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1: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县的战线当中。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嗯，是不是？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家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缩线，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立夏？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1: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1: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1: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假如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身体被阳光唤醒，胃口被炉火唤醒，快乐被我们唤醒。说话叽叽喳喳，
4: Make some noise out there.
3: 唱歌咿咿呀呀，有时疯疯傻傻，总是嘻嘻哈哈，充满欢乐才是家，欢乐一家人，有爱有爱有家有家有我们。
5: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6: 方八面趣闻奇谈，
5: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哎呀，咱们这个酱牛肉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了啊，
1: 是的，
0: 真正内蒙来的。最重要的是啥？咱这个酱牛肉啊，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家教什么东西哈、
1: 嗯，
0: 然后就是牛肉和油盐酱醋的，你知道吗？所以啊，咱们这个牛肉啊，就是老人、孩子，包括孩子，我都给我儿吃，你就可以放心吃，
1: 是，
0: 而且真的是纯肉，里面没有其他的。天价一整块肉也没有烫什么的，对不对？
1: 大家吃着很放心哈。
0: 对，我跟你讲，就这个说实话，现在牛肉都涨价了。
1: 对呀、啊，
0: 你经常逛菜市场都知道，现在生牛肉好的得不得的话，30-40。说实话，现在牛肉都涨价了。
1: 对呀、啊，
0: 你经常逛菜市场都知道，现在生牛肉好的得不得的话，30-40来块钱一斤，得不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三斤生牛肉出一斤熟肉，你算一算，咱今天20袋的熟的酱牛肉，打开袋就可以吃的200多块钱，298。你买剩牛肉，我跟你讲的话，你都得800-900块钱呢，你才能做出这些酱牛肉的，你知道吗？对不对？
1: 这个味儿和他这个味儿肯定不一样。
0: 而且最重要啥呢？现在这个季节，菲姐，你说就切点酱牛肉，然后的话，咱拌点小凉菜，或者就空口吃，清清亮亮的，还有营养，多好啊！
1: 对，
0: 家里老人孩子，你就放心吃，一定要多吃牛肉，对身体还好，对不对？
1: 然后想喝点小。

0: 酒的时候
1: 啊，对呀、
0: 我就切点香菜碎，
1: 对，
0: 你知道吗？然后弄点小葱花，
1: 你看看，
0: 兑了点麻油
1: 一拌，
0: 哎，完了陈醋
1: 啊，好吃，
0: 辣椒油，
1: 好吃还有营养，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喝点小酒，
1: 开袋即食，多方便呢、啊，对不对？而且常温保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多好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不啰嗦了啊，20袋200多块钱，298，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八面来风，我们接下来让飞姐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啊。
0: 1991年，广西南宁，当年仅2岁的女孩崔宁啊，拿着父亲给她的1角钱去买包子。可是就在他转身的瞬间，女儿就消失无踪，短暂的疏忽竟成了35年的离别。这崔宁啊，独自走到马路对面的批发市场，遇到了一位正在批发衣服的养母。养母发现他后，通过广播寻人，于心不忍，就把女孩带回家中收养了。这个父亲呢，苦苦寻找女儿长达半生，但最终未能等到父女团聚，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崔宁回忆说，说自己当年为了买包子走到了批发市场，他还说，说养母曾经听他口音像是玉林人，并且一开始还以为捡了个哑巴。养母是一名卖衣服的商贩啊，他在批发市场看到走失的女孩之后，出于善心才决定收养的。时隔35年，崔宁上午才登记了寻亲的信息，当天下午他的亲妹妹就找上了门，使得寻亲之路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最终通过 DNA 比对技术，双方的血缘关系最终得到确认，并于2026年7月7号举行了认亲仪式。
1: 哎呀妈，这真是几步的距离啊，隔了整整35年呢、
0: 这一毛钱买个包子，这孩子就没了。
1: 对，你说这家长哈，你说就
0: 啥心？
1: 可见就是附近的话也没，
0: 他就是带着痛苦走了这一生，
1: 对，
0: 带着遗憾又离开。
1: 哎，
0: 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们啊，这个平时带孩子啊，真的是别
1: 上点心呐，
0: 别看手机，
1: 对，
0: 哎，一直看着孩子，一定要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1: 没错。
2: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一起来听
0: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嗯，一说到叶黄素啊，大家伙都知道，
3: 对，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可以预防各种眼部疾病的好东西。
2: 嗯，叶黄素又被叫做什么呢？
3: 眼睛的粮食。
2: 对，是咱们眼睛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的物质啊。哈，
3: 对，
2: 你比如说什么黄斑出血呀、黄斑病变呐、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等等。
3: 嗯，
2: 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疾病跟我们眼睛当中缺少叶黄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啊。
3: 是啊，
2: 虽然这个叶黄素是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
3: 嗯、
2: 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3: 对，
2: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3: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嗯、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嗯、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2: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
3: 嗯、
2: 补充叶黄素是必须必须必须要做的。
3: 对，
2: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3: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嗯、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
2: 嗯，
3: 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2: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儿。
3: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2: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啊，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
3: 嗯，
2: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
3: 哦、
2: 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3: 是啊，
2: 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嗯、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对不
3: 对
2: 啊。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
3: 嗯、
2: 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3: 对，
2: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3: 是啊，
2: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
3: 嗯，
2: 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
3: 嗯，
2: 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3: 确实确实、嗯、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 啊，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2: 对，
3: 为了要特别说的是哈、嗯、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
2: 对，
3: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嗯、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
2: 嗯，
3: 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2: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3: 嗯、
2: 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3: 嗯、对，就是不同的患者、
2: 嗯、
3: 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
2: 嗯、
3: 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
2: 嗯、
3: 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2: 对，
3: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嗯、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
2: 哎、
3: 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2: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3: 对，对对，
2: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
3: 是是是，
2: 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3: 哎，太厉害。
2: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
3: 嗯、
2: 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
3: 嗯、
2: 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3: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
2: 嗯，
3: 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要吃上。
2: 对喽。好了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
3: 啊、
2: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3: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2: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嗯、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3: 哎，这个含量很高，
2: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3: 对，
2: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 粒儿，不用多吃啊、嗯。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3: 所以说咱这个是一粒顶10粒，是不是？
2: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3: 嗯，
2: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
3: 嗯、
2: 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3: 398，
2: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3: 对、啊、
2: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
3: 嗯，
2: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3: 再降50块钱。
2: 哎，依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3: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2: 等等，你看你
3: 怎么的？
2: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3: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送点东西。
2: 没错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3: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嗯、你知道吗、啊？是不是再送一瓶？
2: 哎，你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3: 对吧？
2: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3: 太给力了！
2: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
3: 嗯，
2: 一共3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3: 298块钱，
2: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3: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90粒，对不对、嗯？一天吃一粒儿，那一瓶就是3个月的量。
2: 对呀，
3: 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
2: 对呀，
3: 那你算一下，平均1个月30来块钱，
2: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3: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2: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3: 对，所以啊，抢线嘛，
2: 做好准备啊！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88。

0: 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嗯，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1: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嗯，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那么眼睛黄斑区还有一种物质跟叶黄素一样，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0: 哎，我知道。嗯。玉米黄质，
1: 对，刚刚我们说过的哈，你想哈，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正常功能的黄斑区，那么咱们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0: 是
1: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橘就更厉害了，对不对？
0: 对，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1: 最贵的哈。
0: 对，
1: 是蓝莓的三倍左右，是叶黄素的六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0: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1: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0: 很重要。
1: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高达多少？40毫克。
0: 对，这个真的是市面普通的这个叶黄素的10倍以上哈。
1: 对，
0: 一粒至少能顶10粒。
1: 没错，如果你现在眼睛有问题了，这款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
0: 对，
1: 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更要吃了。
0: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尤其年龄大。咱说眼睛问题咱谁都逃避不了，对不
0: 对，避免不了。
1: 那你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嘛，
0: 2000块钱也解决不了。
1: 对呀，最 CT 你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0: 对对对，
1: 对了啊，我刚才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
0: 是
1: 它一瓶是90粒呢哈，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就是比我们身体每天需要叶黄素的量还要高出很多倍啊。
0: 对，我真的再说一次哈，它是市面普通叶黄素的10倍左右，一粒真的至少能顶10粒。
1: 对呀，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儿，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儿再送一瓶儿，两瓶的秒杀价当初是398，就
0: 是
1: 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0: 对，
1: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0: 哎，我真的是小瞧你了，你知道吗？我之前以为再便宜个30-20了，没想到直降100块钱呀。
1: 对呀，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0: 对对对。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1: 对呀，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1: 对呀，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来咱节目做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点东西，对不对？
0: 敞亮呢。
1: 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所以咱捋一下哈，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然后送一瓶再送一瓶，
1: 对呀，
0: 一共3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1: 噔，
0: 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就吃一粒啊，一瓶是3个月的量，
0: 对，
1: 3瓶可就是足足9个月的量啊。
0: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1: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在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0: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1: 对，
0: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1: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
0: 对，
1: 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0: 对，
1: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0: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1: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对不对？
0: 寻思啥呀？
1: 所以哈，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0: 对。
1: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对不
0: 对
1: 啊？
0: 当然哈，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这个叶黄素你就更要吃了。
1: 对呀，
0: 因为只有这个。

0: 叶黄素补充足够了、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数到这种程度了，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0: 对
1: 吧，
0: 你看像什么近视、弱视、眼干、眼色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时间一长了，他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0: 还有红血丝，
1: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对吧？
0: 对、
1: 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0: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1: 对，
0: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1: 这个很关键呢、
0: 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
1: 对呀、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的也放心，
0: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1: 对呀，吃的咱安全，
0: 对，
1: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钱不白花，对吧？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0: 对，
1: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越菊、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0: 哎，你就看看啊、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这个相比吗？
1: 根本没法比，
0: 是不是 啊？
1: 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完效果能一样吗？
0: 哎，
1: 对对，
0: 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1: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0: 对
1: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0: 是啊，
1: 一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0: 对，
1: 市场价498一瓶、一瓶是3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0: 对，
1: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0: 298块钱。
1: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0: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1: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0: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1: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0: 对，
1: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0: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5-10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1: 对呀，
0: 就一天吃一大把。
1: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0: 对，
1: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0: 那你含量不够啊。
1: 对呀，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0: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10几粒，
1: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0: 咱换成这个。
1: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0: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1: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0: 对，
1: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0: 对，
1: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0: 它才会有用。
1: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0: 对， 对， 对，
1: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是不是？
0: 这是涨薪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0: 就是啊。
1: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
0: 对
1: 不对？
0: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1: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

0: 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它才有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
1: 嗯。
0: 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两组三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战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高尔基路早上八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3: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一点，广播里说油价降五分，欧元小反弹。
2: 人民路上晚上七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 FM99.1 欢乐一家人，
3: 有你便是晴天。
4: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啊、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是吧？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再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
0: 哎、
1: 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1: 哦，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嗯，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啊、哦，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
1: 嗯、
0: 20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啊？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给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小菜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个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Fine, fine, fine, come on,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FM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8: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星，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

爱大连就听九九音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每到周末的时候在这里陪伴大家。

0: 先来说一下这首歌的来历吧。歌曲呢是莫文蔚演唱的，发行于1999年12月1日，历经20多年了，如此算来正经的一首老歌了，但是是经久不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当年台湾发生一场大地震啊，歌曲呢是莫文蔚在这次地震之后的真实心声，他邀来作词人李超雄、周耀辉共同填词，创作了《忽然之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忽然之间一切来得太快，天昏地暗，才明白世界可以什么都没有，首先想到的是你，然后是自己。你可以是亲人，你可以是爱人，这种感情是自然而然的，情不自禁的。如果在这场灾难面前失去了你，我不知道怎么办，也不敢想象没有你的生活，突然也就感觉到自己的脆弱不堪，不愿也不想与你分开。这首歌是写地震后的人们的心理，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念头，更多想到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同样的那些亲人和爱人也会彼此想到，灾难之后心里自然受到莫大的伤害，那些爱的人平日给予的关怀却已经不见了，而现在虽然在同一个地方，却像远隔天涯，听不到看不到你的身影，不知道你的安危如何，所以才有了歌词，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即使在灾难面前一切仿佛都停止了，时钟也停摆了，生命在自然面前在微小不堪，想把我们彼此分开，此时再多的想念都是多余的，不如或许我们更应该相信爱。
1: 爱你的爱太熟悉，
0: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只是日复一日的生活，可能会想但也不会深度去想，并以为那实在是遥远且概率很小的事，直到事情降临自己头上才会感受到得到。只是在那一刻忽然之间我们也就明白了，言语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啊，也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也无法全部的传递，还可能无法被完全接收。相较之下，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因为在那时我们唯一拥有的且还能付出的可能就是爱了。每周的周末，每周一歌，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唱歌聊天。

0: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0: 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你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和你共同度过美好的周末。此刻来了很多的老朋友们来打卡报道了，谢谢你们的到来。刘旭微梦说，就盼着每周末的时候听菲菲唱歌，有好多好多的老歌，感觉听起来好亲切好温暖。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主打唱老歌啊，各种老歌，喜欢什么都可以点播过来。刚才唱了歌，所以我们更要相信爱，更要去感知爱，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怎么去爱呀？不能光用嘴说，山海相拥，海风绵长。我们大连有这么蔚蓝壮阔的碧海长滩，有鬼斧神工的地质奇观，还有趣味十足的海洋秘境，极具风情的城市风光。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为什么不去解锁我们大连槟城的这样风情呢？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今天呢，也整合了一些大连核心经典景区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在这个周末你又喜欢去哪里呢？ Never felt a feeling.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及海洋动物、海洋生物展示、海洋动物表演、海洋游乐、海洋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海洋主题公园，拥有展示极地海洋动物、体验极地生态的场馆极地馆，展示珊瑚礁生物群为主的综合类海洋生物场馆珊瑚馆，全国最大的半自然状态的人工鸟笼鸟语林，展示野生海象、海狮、海狗群居生活的场馆海兽馆，还有将情景剧同动物表演相结合的场馆欢乐剧场，全国最大的花岗岩动物石雕、群虎雕塑等等。老虎滩海洋公园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带宝贝带孩子们去逛一逛呢？或者说去逛一逛森林动物园啊，森林动物园也是国家首批4A 级旅游景区，集野生动物饲养、展示、繁育、保护、科普、教育、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型动物园。园区内有熊猫馆、河马馆、热带雨林、爬虫馆、小动物村啊，等等等等，好多精品的展区。圣亚海洋世界也有四大展馆啊，也是全年365天不间断上演一些王牌演艺节目，《海豚湾之恋》、《海狮嗨秀》、《白鲸传奇》。Just to be your man. 包括可以去发现王国，去坐过山车。沙漠风暴、亚马逊探险、水上大冲撞等等等等，有40多项世界顶级的游乐设施，还有7000平方米的室内亲子互动游乐区库勒迷你世界。而且呢，现在有演艺团队啊，每天有40多场精彩绝伦的环球风情演绎啊，每一季呢都有各种新颖的活动形式，都会给您带来不同的惊喜。那无论是我们室内的市民朋友，还是外地来到我们大连的游客朋友们，欢迎大家去发现王国体验一下108米高的大连之眼摩天轮。哎，我也去打卡了，俯瞰山海，尤其是

0: 傍晚的时候，夕阳、大海、天际线在你的眼前铺陈开来，浪漫风神啊。因为你坐到摩天轮上面啊，就会有音乐伴随着你缓缓升空，哇，真的是很美。
1: No hurry, don't you worry, we can take
0: a... 也可以去西郊国家森林公园啊。西郊国家森林公园呢，也是4A 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植被状况保持的完好，水系丰富，也是城市绿肺、天然氧吧。还有棠梨啊，棠梨湖公园是西郊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景区了。环湖木栈道，哎，大连之梦雕塑，棠梨水车景观错落。西山湖公园由水面景观、带状公园两部分组成的，其中这个水面景观是80万平方米，建有9个生态岛，一岛一景一品，湖心喷泉高达100米。
1: Be your man。
0: 如果您喜欢登高的话，也可以选择到大黑山风景区，平均海拔400米，主峰海拔663.1米。也是有辽南第一山的美誉了啊。如果选择去旅顺呢，可以去白玉山景区啊，城区中心的白玉山是城区附近的制高点和最高峰了。海拔高度在130米左右，登上白玉山巅，闻名遐迩的旅顺百年军港，还有旅顺新老城区全貌尽收眼底。港口的左侧是著名的黄金山，右侧是老虎尾半岛，对吧？我们到上面去总是要去看老虎尾的，是吧？
1: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0: 包括旅顺的东机关山景区、黄渤海分界线景区，到旅顺肯定这一圈就都玩了，是吧？如果说金石滩这片的，除了去发现王国呢，也可以选择去看一看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啊，在金石滩东部海岸线，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海岸带国家地质公园。哎，也可以去逛一逛，包括金石滩快乐海岸。现在有一些海上运动啊，也可以去露个营，玩玩沙子，玩玩水，有摩托艇，有这个沙滩的陆地的冲浪啊，什么摩托艇啊，彩虹拖伞啊，好多海陆空项目啊，包括去金石园逛一逛，对吧？如果说您喜欢这种北方唯一滨海喀斯特地貌天然园林景区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包括生命奥秘博物馆啊，这附近呢有好多这样的展馆，都可以去逛一逛啊。
1: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0: 昨天朋友们相约去广鹿岛了啊，广鹿岛也是，哎，去年夏天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啊，真的是好美好美好美啊。去钓个鱼呀，去度个假呀，这周边的海岛也是非常的美。嗯，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和家人朋友们一起相约，想去哪个景区玩呢？

0: it's soft and slow。
1: 无论那您去哪个景区去玩啊，就是我们总是要想办法，怎么说呢，让自己更幸福更快乐，对吧？我最近就常常觉得挺幸福的，这个盛夏明媚万物茂盛的时候，对吧？最近呢白天有的时候会游泳啊，写字啊，看书啊，傍晚呢陪着孩子发现王国，发现快乐呀，吃个这个土耳其大冰淇淋啊，轰炸大鱿鱼呀、啊、然后再喝点小酒啊，吃完饭在院里吹吹风啊，或者到海边看看海啊，就这些时刻都会让你觉得这生活挺好的啊、可以吃你自己喜欢的食物，可以去你想去的。

地方有爱的人在身边，去感受四季的轮换。我经常觉得说我就是一个特别擅长让我感觉到很快乐很幸福的人，我自己就是觉得就很快乐，所以我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我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怎么样去感受这个幸福快乐。首先要制造幸福，首先要了解我们大脑里的四个信使，它们各有分工啊，大家可能都听过多巴胺啊、内啡肽呀、催产素啊、血清素啊，就这几位，这四位你得认识它。哎，这个吃什么好吃的呀？去哪儿去玩啊？完成一个小目标啊，甚至只是期待这件事儿的发生，你多巴胺就开始分泌了，我们就会感觉到很兴奋。哇，我要去哪儿了？我要去玩什么了？我要去吃什么好吃的啦？然后呢？内啡肽是干嘛？天然止痛剂啊，也是很多长跑的朋友，或者说经常运动的朋友那种愉悦感的来源。当你的运动达到一定强度，它就释放出来了，哎，你的内啡肽就出来了，你会感到一种深沉的、宁静的满足。催产素呢，就是比方说和爱人在一起啊，和孩子依偎在一起啊，和朋友深度聊天啊，哎，我觉得这种拥抱和信任的荷尔蒙就来了。催产素一来呢，让你会觉得人间值得呀。血清素呢，它是情绪的一个稳定器，缺乏它你会焦虑会低落的，而接触大自然呐、晒太阳啊、规律作息啊，都能让它稳稳的工作。这四位没有说哪个更高贵，哎，就像四季一样轮番登场，它就共同编织我们能感知到的幸福。所以我们知道这四位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和血清素之后呢，哎，知道他们四位之后，每天我们就可以安排自己的小快乐了，对不对？这个多巴胺的处方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小确幸啊，你不要盯着什么年薪百万的目标了，你不用想着年终的那点成绩了啊，也别追求这个营业额了，这些都不想了。我早晨起来我就写下我今天要完成的三件事儿，写完一样我划掉一样，哪怕说给花浇水，哎，读完这一张书，哎，你对吧，这个微小的成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礼物了。别想那个太宏大的那个愿望啊，或者简单的就吃一顿好吃的东西，看一部喜欢的电影，我觉得这些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小快乐。内啡肽那就动起来呗，哪怕10分钟20分钟的啊，像我最近就是我就一直就是游泳啊，一入水就不自觉的就会微笑的，运动之后那种浑身舒畅、大脑清空的感觉，就是内啡肽在工作。本来还在岸上的时候还想三想四呢，想大令呢，一入水之后，瞬间我跟你说全部清空了。你就会想你的呼吸节奏了，你就会想你的动作了，别的就想不了了。再一想的话就沉底儿了。包括这个血清素啊，每天呢我们可以去户外走一走，哪怕其实我们平时说下楼取个快递呀，你刻意绕远一点，看看树啊，看看花啊，看看云啊，看看邻居家种的花啊，在自然环境中步行20分钟，血清素就会明显的提升。要不怎么说公园20分钟理论呢？你像你周末可以带孩子们去公园啊，他在草地上跑，我在长椅上晒太阳，那种平静的快乐就像温水一样漫过全身，所以我经常会觉得很幸福很快乐。另外想跟大家分享啊，东边不亮西边亮，给人生多几个锚点啊，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幸福全寄托在一件事上，比方说工作，比方说爱情啊，某一项上，哎呀，突然间有一个事儿出现，
哪个事儿一旦出问题，你整个人就会坍塌了。所以呢，给自己的幸福多设计一些锚点。哎，就是，就我过去我总说这话，那鸡蛋别放一个篮子里边，对不对？万一呢？

对吧？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要保证睡眠，要保证有肌肉，要保证有钱，也不必很多，但是得覆盖基本的安全感，要有好的人际关系，三两位好友定期见个面，要有一定的爱好，你是画画的，是摄影的，你是音乐，是这个滑桨板的，不一定多精通，但一定要投入，然后和大自然多链接，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天，看看海，看看树，不美吗？刚才介绍的那些景区不美好吗？东边不亮西边亮啊！你的工作如果遇到瓶颈了，遇到问题了，你可以去球场上发泄一下。如果你觉得烦闷，你可以跟朋友约一顿小烧烤啊。天不好没法出门，你可以在家看看书啊。就这个人生它不是单行道，幸福也是，真的是这样的。哎，如何能感知幸福呢？我觉得它，你的点越多啊，你就越会得到幸福。要记住一句话，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生活就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信息量过大过载，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天都有无数的念头在你的脑子里穿梭，注意力的流向决定了你看见什么样的世界。刷半小时负面的新闻，你就会觉得这世界糟透了，我的天哪，怎么这么不好，心情也很不好很不好。然后你要翻两页喜欢的诗集呢，你会觉得生活还很有诗意。你要是盯着你伴侣的缺点去看，哎，怎么都不对，你会越来越不满，他做什么你都觉得不顺眼，对吧？你要是看这个孩子就怎么都不如你的意，可毁了啊，你就看不见他的闪光点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注意力是一个有限的资源，我经常也说，你把它花到真正重要的人，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眼睛只能看到你心灵愿意理解的东西，你的注意力和你的解读才是幸福的最终滤镜。有人说不幸福啊，看到的也都是不幸福的东西。那你每天睡前，你写一写值得感恩的事儿，这个方法其实挺好的。就像每天刷牙一样，慢慢的你就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你就每天都会做。每天睡前呢，你可以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你今天感觉到很快乐很感恩的事儿，也不用多轰轰烈烈的。比方说我今天醒得很早，我看到日出了，我刚才路过花店，老板多送了我一只洋甘菊啊，孩子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了妈妈我爱你，等等等等等等。就很简单的一些小事儿，你晚上睡前你多感恩一下。我真是觉得啊，在你坚持一段时间嘛，我觉得用不了半年嘛，显著能提升你的幸福感，而且会降低抑郁，你可以试一试啊。这就是我刚才说，你的注意力在哪儿，你的生活就在哪儿。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你可以试一下，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再盯着说，哎，这个玻璃杯里有个缺口，你是能看见杯里面还有一半的水。我觉得这个注意力啊，你多去转换到让你快乐，让你值得感恩的事情上，而且你甚至可以假装已经生活在你最想要的状态里。这个方法听起来挺玄乎的啊，玄学似的，但是我亲测是有效的。你每天早上醒来闭上眼睛，花两分钟想象，如果我已经是那个最幸福版本的我，那他在做什么呢？他现在是什么表情呢？他怎么和自己说话呢？然后呢，你就带着这种感觉起床，不是说哎呀等我有钱了我再怎么怎么样啊，等我有时间了我就怎么怎么样，就是现在此刻你就选择快乐。神经学告诉我们，大脑并不是总能区分真实发生和生动想象的区别的，
你要是反复练习我已经拥有了的这种状态，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就会重新校准，让你更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捕捉到匹配这种感觉的一个证据。就像吸引力法则说的，你相信什么你就吸引什么啊。有的时候更朴素的道理是什么呢？你笃定自己是幸福的，你就会开始按幸福的方式行动。自己骗自己，骗你大脑啊！我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然后你每天就这样啊，每天你得践行起来。你想完之后，你得去努力去做。小花说：“你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哪，你的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对的。我跟你的观念是一致的，是这个道理啊。鱼子说肌肉爱好都有了啊，鱼子现在爱好什么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啊！我的微信号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对，换一个角度看待事情也许就没有那么糟糕了，真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像我说，那杯子打了裂口了，那里面还有一半水呢啊，就是举个例子而已啊。

有的时候就这么说嘛，你就换个角度，比方说我现在饥肠辘辘了啊，你饥肠辘辘很饿了，然后你看到桌上呢就剩了半碗米饭，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有的人就会想，太倒霉了，怎么就剩半碗米饭了，我太可怜了，我太惨了。有的人就会想，太好了，还有半碗米饭呢，我还能垫一垫啊，垫垫肚子，我好幸运，我好幸福啊。就每个人想的不一样，米饭还是那半碗米饭，但是每个人心态不一样，产生的认知和感觉它就不一样。你是选择积极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呢，你就会发现世界还有另一面。其实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就是你看的角度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希望每位朋友啊，用积极的心态去看世界，去发现这个世界可爱的那一面，你就会发现，哇，好美啊。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 樊登说过嘛，说如果我生活出现了烦恼，那一定是我的思维方式出现了问题，对吧？一定是我的问题了。换个角度，总会给你一些惊喜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很多事儿换个角度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真的就是换个角度看问题呢，也许什么都想通了。所以希望朋友们啊，在周末的时候多尝试啊，多去尝试一下，换个角度，换个思维方式，然后多出去亲近一下大自然，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天吃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也懒啊，我也懒了，就是闷热的天气的时候呢，不用什么厨艺，哎，就是我也是正宗的哈尔滨人，有的时候也怀念那口地道的东北味儿。我在今天我打算做什么呢？跟大家分享啊，一会儿回家我就会实践起来了。我要做一个最简单的东北大饭包，哈哈，简单吧？你家有白菜叶或生菜叶都行，哎，你有炸的花生米啊，蒸个土豆泥呀、啊，做个鸡蛋酱啊，这事儿就成了，这太简单了。鸡蛋酱就是这道菜的灵魂啊，锅里加油，鸡蛋打散倒到锅里，快速滑鸡蛋啊，定型之后加黄豆酱。我就不说哪个品牌的了啊，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和鸡蛋快速融合，然后加点葱花啊，这个提前把那个尖椒啊切成小丁，我给它炒香了，然后加半碗水，小火煮到粘稠的状态，酱香浓郁就出锅了。碗里放一大碗米饭、土豆泥，哎，有愿意吃那个蒸的那个茄子啊，有的时候我都把那个皮儿都打掉，然后很软烂的茄子、土豆了，小葱段、香菜段、尖椒丁、花生米，加鸡蛋酱，拌匀了，拿那个叶生菜叶子一铺开，拌好那米饭放里一卷，我的天哪，太好吃了！生猛版的这么直接就入口了，你也可以用保鲜膜给它裹紧了，用刀一切两半儿，啊，给孩子拿着吃就比较方便，不会弄得哪都是啊。东北人，东北味儿，哈哈，地道东北味儿，真的，这个东北大饭包一口沦陷呢，就这饭包啊，我能吃好几个呀。

你爱吃吗？你喜欢这口吗？鱼子回复了，爱好太多了，听听广播，做饭，听音乐，种花花草草，养养鱼，哇，就感觉就很美啊。云豆说，对，适合夏天，马上行动，是吧？做一个东北大饭包，咱隔空敬一个。

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啊，想吃什么呀，玩什么呀，我们都随时互相分享啊。我的微信号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感谢大家一上午的陪伴，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党之山歌，北党的。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5: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5: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5: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唐朝存续的289年中，涌现出了至少2000多位有名有姓记载的诗人，也留下了近50000多首诗作，为后世文客学者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唐诗风格多样，山林清风，边塞落日，闺房清苑，无不可入唐诗，无不因唐诗而成为民族永久的文化记忆。通过

0: 镌刻唐诗，我们也能发现不少佳句的踪影，从而一观唐代诗人眼中的佳句造物。唐代的作句已经比较成熟了，因为这个时候的人们几乎都已经从席地而坐的方式变为垂足而坐。高足佳句在盛唐时期开始成熟，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新式的高行佳句的完整组合。唐代的作句包括凳、蹲、椅等等，因为唐代的审美偏向以丰满为美，所以像月牙凳、腰鼓形的蹲在唐代很受青睐，也成为了唐代独有的特色。其中月牙凳尤其流行在贵族当中，其凳面呈月牙状或椭圆形，没有扶手和靠背，也称作宫凳。王建所作的《宫词一百首》当中有这么一句：内人对玉蝶花见，绣作移来玉案边。根据考证呢，在这句诗当中的绣作就是加了锦绣棉垫的月牙凳，而且四周呢还缀着流苏，增其华美。那我们就要说一说诗人王建了。这个人很多人不一定熟悉，但是如果说到他的一首《新嫁娘》，那我知道每个人都能听过。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安姑食性，先前小姑尝。这首诗呢，虽然短短四句只有20个字，却是在轻描淡写间将人物场景事件甚至是心理都一一展现，从生活当中的一件小小的下厨之事发现了诗意，真的是非常的绝妙。王建这个人呢，善写宫词，他的诗集当中有100多首都是宫词。所谓的宫词大多都是写皇宫或者是行宫当中宫女妃嫔的生活，一般刻画的都是寂寞幽怨之情，那实际上呢也是宫怨诗。很多诗人借着宫怨的题材，也在隐晦地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那种幽怨，但是王建不是这样，他所写的宫词那可真是实实在在地描述宫廷的真实生活。王建40多岁才入朝为官，恰好呢他同族的兄弟是宫中的大宦官，两个人常常相聚饮酒，有这么一层关系。王建呢本可以飞黄腾达，但是呢王建并没有利用这么好的人脉关系去为自己谋取机会，反而呢他利用和他的这个兄弟相聚饮酒的时候去打听后宫当中的生活隐秘，而他的这位宦官兄弟呢对王建也是知无不言。其他诗人写宫词可能更多的还得凭想象，所以他写出来的诗呢都会忽略到后宫的生活细节，但是王建不一样啊，王建得到的是第一手的后宫资料，于是就造就了他别开生面的100多首宫词。他所做的100首宫词都是描绘宫中的风物，生活细节极尽逼真。宫词百首大多都是这样，我们在这儿呢替大家选几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搜索全部的宫词。比如王建说：收得山丹红蕊粉，镜前喜鹊麝香黄。这一句描绘的就是嫔妃们化妆的场景。每夜停灯运玉衣，银熏龙底火霏霏。这写的是宫女们连夜为皇帝熨烫玉衣。还有连夜宫中修别院，第一莲娥一时新。这写的就是后宫翻修的场景了。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行乐游猎，歌舞弹唱，宫禁琐事等等等等，王建的宫词不一而足。这些场景都是后宫当中的生活隐私，常人百姓哪能得知呢？当然也亏得王建有一个当宦官的同族兄弟才能打听得出来。 不过皇帝和后宫的隐私写作成诗传播，那是相当有风险的。虽然说呢没有触犯法律，但是总归是惹得皇帝的不高兴。王建的一生沉沦下僚，仕途艰难，大概也和这个有关。甚至有一次呢，王建言语还得罪了他的那位同族兄弟，还被对方扣高帽子吓唬了一番。王建的一百首宫词，其实说真的思想意义并不高，但是这样细致逼真的宫廷场景描写却成为了历史学家的最爱。这百首宫词就如同是一幅描绘唐代宫廷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成为了史学家研究唐代宫廷的重要材料。宋代文豪欧阳修在编修新唐书的时候就曾经参考过王建的百首宫词。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春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唐诗当中的家具造物，我们来说一说椅，没错，就是椅子的那个椅。椅呢，本来是一个树种。孟浩然所作的《送吴越游芍阳》有一句：“楚人不相识，何处求椅舞？”早在魏晋，嵇康便在《秦赋》当中提到了这一树木生于高冈。椅这个字，它成为作句，或许是因为和倚靠这个词相关联相同的读音，倚仗依靠演变而来。孟浩然在弱冠之年以《题鹿门山》这首诗崭露头角，后来呢又以《春晓》《田家元日》《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诗篇名噪一时，更以《微云谈河汉》《疏雨滴梧桐》连句声震长安，名动公卿，但是却终生未科举及第，始终是闲居田园的一人隐士。孟浩然虽然有鸿鹄之志，甚至想要济世安民，但是却错过良机，难酬宏愿，一生也并不开怀。究其原因呢，既有官场科举的惨烈竞争，当然也有他自身的散漫率性，也造就了他这种既想做隐士又想要求官，既羡慕田园生活又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尴尬命运。他的五言古诗《送吴越游芍阳》就是年轻的孟浩然不考功名仕途失意的时候，给羁旅漂泊孤独伤感的至交友人吴越远离送别之作。唐玄宗先天元年，也就是712年的深秋，刚刚登基不久的皇帝李隆基和皇姑太平公主之间矛盾尖锐，李隆基被架空，太平公主则掌握实权，图谋走武则天之路，梦想当女皇，所以皇权朝政可以说是一片混乱。而身居襄阳鹿门山草庐的一介草民孟浩然，虽然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朝廷的录用。在远村乡野，孟浩然做田园诗，饮乡土酒，一直郁郁寡欢。想当年17、18岁的襄阳七子，这襄阳七子分别是孟浩然、张子荣、朱去飞、吴越、王炯、辛鄂和王轩，这七个人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啊！大家一起参加为国选才选贤的襄阳县试、襄州州试，打算科考及第，谋取功名。那结果是什么样呢？走的走，散的散，张子荣考上了举人，王轩从军戍边，这才让23岁的孟浩然感到黯然神伤。接着家居汉江南岸檀溪的好友吴越，也是因为在襄阳郁郁不得志，不得不去偏远的南蛮张师之地芍阳古郡，

就是现在的广西象州。孟浩然知道这个消息简直是欲哭无泪。你想一想啊，我们一直在说古代的这种交通条件，如果说自己的好朋友到了那么远的地方，真的是太遥远了，极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见到了。吴越来到鹿门山草庐和孟浩然辞别，于是两个岁数还不满四分之一世纪的年轻人，一壶浊酒，几碟冷拼，唏嘘长久，酩酊大醉。互诉衷肠之后，孟浩然拉着吴越的手，一直把他送到了汉江边的码头上。虽然说眼下非常的暗淡，但是好在毕竟都年轻啊，未来仍然是无可限量。孟浩然再三叮嘱吴越说，一定要胸怀大志，千万不要堕落沉沦，尽管事实不济，但是依然还要做欲将展翅高飞的雏凤，坚决不能只做在桑榆间腾起而低飞的鹌鹑和赤雁。送吴越游芍阳。五色连凤雏，南飞是鹧鸪。楚人不相识，何处求遗吾？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安能与赤雁，绝起曲羌隅？五色连凤雏，南飞是鹧鸪。首联以凤雏和鹧鸪借点起兴，直扣主题，用主角凤雏引出了意象鹧鸪，也就是南柱鸟。就题汉郭宪《别国洞铭记》卷一这样描述：建元二年，帝起腾光台，东方朔再拜于帝前曰：“臣东游万林之野，获九色凤雏。”在这首诗当中，年轻的孟浩然把同样年轻的好朋友吴越比拟为可爱但是有点可怜的凤雏，它不是神话当中的九色，而是现实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色，五色连凤雏，十分的贴切。接着孟浩然又借了一个典故，在《秦经》当中有云：“隋阳月至，鹧鸪也，飞必南柱。晋安曰淮南，江左曰卓隐。”吴越是往南去，如同南国低飞的鹧鸪鸟，必将是羁旅漂泊，悲啼神伤，在这首诗当中意象全出。楚人不相识，何处求遗吾？颔联继续借点递进，暗喻诗人和友人想要忠诚报国，但是呢报国无门。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非常悲催的鹧鸪鸟的意象。楚人不相识，这是引自典故《太平广记》当中有一个孝林，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说的是一个楚人挑了一只稚嫩的小鸟，有路人非常好奇说，你这个是什么鸟啊？楚人谎说，说这是凤凰。路人信以为真，竟然花了2000重金买了这只稚鸟，他买回去是想要献给楚王作为未来的凤凰。不幸的是，稚嫩的小鸟在当晚呢，在住宿的客栈里就死掉了，路人还觉得可惜可叹。那这个栋梁之才并没有把这只他以为的小凤凰送到楚王那里，不过后来呢，楚王听到了这件事儿，非常的感动，还专门召见了这个路人，并且呢用厚礼赏赐了他。在这首诗当中，楚人有两重含义，它指的是诗人和友人想要相知朝廷，然后呢又暗喻玄宗不相识相贤，于是诗人发出了何处求遗吾的悲叹。遗就是山桐，吾呢是梧桐树，梧桐和凤凰，这个大家都知道，凤凰是非梧桐树不栖的这个典故，因为梧桐是百树之王，而凤凰呢是百鸟之王。大家会觉得说，哎，百树之王和百鸟之王都是有灵性的，凤凰身怀繁羽，非梧桐不

不息，但是现在诗人和友人就反问了，何处有栖身之地呀？何处才能遭逢明君呢？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景莲用了一个自我感叹，这描绘出了孟浩然和友人的心情低沉晦暗到了极点。虽然呢，这一次并不是贬谪流放，但是呢，怀才不遇，背井离乡，南去的日子多么漫长啊！南去的路程也是遥遥千里，野茫的天边地隅，荒茫的人际关系，无一不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飘荡不已，恐慌不已。安能与赤焰崛起屈羌隅，尾联呢运化了一个典故，在否极泰来当中预示着新的希望。庄子在《逍遥游》当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而后乃今将图南，赤焰笑之曰：我崛起而飞，苍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意思是说呢，鲲鹏大鸟在迁徙的时候，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了三千里的波浪，它奋起而飞的时候，更是旋转扶摇直上，冲进九万里的高空。这一次远飞就要飞上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它才会停歇下来，这样就能飞到遥远的南方了。但是像赤焰这样的寒蝉和小灰雀，看到鲲鹏的这个举动觉得非常的奇怪，我猛地起飞，力图达到榆树和檀树的这个树枝，有时飞不到就掉在地上，那为什么还要到九万里的高空之后再成？咱们怎么能像赤焰一样呢？一下子猛地起飞，然后呢，刚才说江雨，咱们怎么能像赤焰一样呢？一下子猛地起飞，然后呢，刚才说江鱼就是撞到或碰到树和檀树就落在地上了。赤焰志向狭小，平凡的人哪里知道孟浩然和他的友人会有这种英雄情节人物的志向呢？唐诗当中的作句实则并不称为以，而是用床、狐床、绳床这类词语来表示。狐床如其名，它是来自西域。李白在《记上吴王其二》当中就提到：“去时无一物，东壁挂狐床。”你看看，能挂在墙壁上，可见这个狐床的小巧轻便，易于携带了。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元年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但是并没有得到重用。天宝三载，也就是744年，李白离开长安，开始漫游四方。在此期间呢，他可能曾经向吴王献诗，以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和重用。那么这组诗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记上吴王三首》是唐代诗人李白呈现给吴王的献诗，通过赞美吴王和表达自己对吴王的仰慕之情来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和重用。整组诗都是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既有对吴王的赞美和仰慕之情，也有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追求。记上吴王三首其一：怀王爱八公，携手绿云中，小子舔枝叶，一攀丹桂丛。谬以辞负重，而将美马同。何日被淮水，东之关上风。意思是说，古有淮南王敬爱八个老翁，相互携手游玩在绿云之中。那小子李白窥猎皇族门墙，攀上您名贵的丹桂丛。
诗词歌赋并非是我所重视。

0: 吃的东西可偏偏可与梅城司马相如媲美，什么时候在淮水之上东去观美好之国呢？诗人以淮南王爱八公作为引子，引出了自己对吴王的仰慕之情。诗人自谦为皇族的远亲，也算是攀上了吴王这棵丹桂丛，并且呢以师父之才自比梅城和司马相如，这就表达了自己希望得到吴王赏识的愿望。我们再来看《记上吴王三首》其二：坐销庐江镜，闲闻尽玉觞，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你端坐一宵，整个庐江就是一片静穆。听说您又要升官封爵了，去时不留一物，就东壁上挂一张胡床足矣。在这儿，李白描绘了吴王治政有方、无为而治的景象，并以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的洒脱之态，表达了自己对吴王简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记上吴王三首》其三：英明庐江守，声誉广平集，洒扫黄金台，招邀青云客。客曾与天通，出入清晋中，襄王连宋玉，愿入兰台宫。意思是您是英明的庐江太守，声誉早就传遍了广平郡，勤勤洒扫黄金台，招揽天下英才。我也曾经青云直上过一次，出入在皇宫的清晋当中，楚襄王爱怜才华横溢的宋玉，我也愿意进入到吴王您的兰台宫当中。诗人呢是以英明的庐江太守和广平的声誉来赞美吴王，并且借黄金台招贤纳士的这个典故，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吴王麾下的一员，共同为国家效力的这个愿望。而且同时呢，李白在这儿也以宋玉自喻，希望能够得到吴王的赏识和重用。整组诗呢语言优美，意境深远，通过细腻的描绘和真挚的情感，李白也是成功地传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很多人认为胡床和绳床其实是同一种作具，但是后世宋代程大昌在《演樊录》当中详细论述了绳床的形制，它实际上和胡床完全不同。那根据考证呢，绳床实际上更可能是一种高脚板带扶手的靠背椅。公元830年，1000多年前的一个秋日，归隐洛阳的白居易在水边静坐，写下了这首简单又深远的《秋池》。短短四句，更像是一杯清茶，出品清淡，回味无穷。《秋池》，白居易。喜浪清风透水霜，水边闲坐一绳床，眼沉星够见阶近，不是秋池是道场。喜浪清风透水霜，白居易用清字来定调开篇，不是秋日萧瑟之情，而是一种透彻心扉的澄明之境。这一个喜字一下子让清风活了过来，它不再是没有目的的乱吹，而是洗涤着水浪，它也不是普通的秋风了，它已经成为了净化尘世的一种力量。透水霜这三个字颇具匠心，霜本来是凝结的表面，

0: 个地方却仿佛穿透了池水，这样呢既写出了秋凉沁人，也在暗喻池水是清澈至极的。清风喜浪带来的清澈澄明，这不仅是自然之境，也是这个时候白居易心境的写照，也为他后文眼沉心构见接近埋下了一个伏笔。白居易的诗歌素有浅语深挚的特色，他不会用生僻的典故，也没有华丽的词藻，仅仅会用一些寻常意象就构建出深邃的意境。那这样的艺术特色也是白居易作诗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第二句，水边闲坐一绳床，绳床在这儿呢，我们要说一段很有意思的传播史。这种作句呢，最初是随着佛教从西域传入的，因为座位和靠背用绳子编织而得名。这个呢，是僧人参禅打坐的专用器具。在《晋书》当中记载，高僧佛图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可见这个绳床和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在盛唐的时候，绳床已经从寺院走入了世俗，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高坐家具。《旧唐书·王维传》当中说，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悬谈为乐，斋中无所有，为茶称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李白《草书歌行》当中笔下的怀素最后以绳床，都说明了绳床这种坐具在士人阶层已经是非常普及了。其实白居易的诗中多次出现过绳床，比如说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比如说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等等。那么在这首诗当中，白居易临水闲坐，特意选择了这件带有禅修印记的家具，是不是也暗示了这次闲坐的禅修意境呢？眼沉心构见接近，眼沉眼睛看到的纷纷扰扰，心构内心积累的一些烦恼。那这样呢，其实眼沉也好，心构也好，也是我们现代人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白居易在秋池边找到了解决之道，他并没有通过刻苦修行去去除这些眼沉心构，而是置身于秋池的澄明之境当中，自然消除了烦恼。这种不刻意而自静的境界，恰合禅宗明心见性的理念。当目光和清澄的池水相遇，当心境和清凉的秋风相融，熟视尘垢自然消散。这一个见字就是全诗的诗眼，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上蕴含深意。在生活当中，我们更多的还是习惯用眼睛去捕捉外界的信息，但是很少去用心去感受去理解。所谓见，不是视觉行为，而是心智觉醒。所以最后一句，不是秋池是道场，结尾这一句一下子点透了主旨啊。白居易经历了仕途起伏之后，晚年渐渐地淡泊名利，寄行山水禅思。他不仅好香山居士，更在诗歌当中屡屡表达对禅理的体悟。那么这首《秋池》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将修行从寺庙禅堂转移到了自然山水之间。白居易的《秋池》流淌千年依然清澈，他打破了修行的空间限制。真正的修行仰赖的并不是环境，而是心境。而真正的道场也不见得非得是庄严的佛殿，也可能就是白居易的这一方秋池之畔。当我们能够从平凡的事物当中照见本心，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修行道场。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

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大家太熟悉了，对吧？这是我国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流传了千百年。诗的大意呢，是在深秋的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诗人李白睡觉醒来，透过窗户看见了天上的一轮明月，月光照在床前，洒在地上，就像是落下了一层霜。看见床前的月光，自然就勾起了李白的思乡之情。那这首诗本身一点都不晦涩，但是其中最大的争议就在诗中的这个床前明月光，这个床字。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这个床字的意思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来看，对李白这首诗当中床字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不同意见。第一种看法，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说李白诗中的这个床就是睡觉的床，这就是卧具寝具呀。那证据就是同是唐代诗人，包括李白诗中的床，像李贺梦中相聚笑，较见半床月。说梦中呢，我们相聚欢笑，醒来之后呢，只看见清冷的月光。贾岛的独自南斋卧，帘卷侵床月，说卷起这个窗帘啊，月光就铺满了睡床。刚才我们说李贺的也好，贾岛的也好，他们诗中的这个床指的都是睡觉的床，这没有人有疑义。所以呢，到了李白的这个床前明月光，这个床也就是睡床。当然也有人说那不对呀，那个时候床不叫床啊，叫榻。古时候的床是叫榻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吗？那其实古代的卧具呢，主要有四种，榻是其中的一个，还有罗汉床、架子床和拔步床。榻和罗汉床除了睡觉之外呢，还有坐的功能，用于侍客。像罗汉床有点像今天的沙发，它会放在客厅，而榻呢叫四面床，主要作用是临时的休息，这才有了这个下榻这个说法嘛。而架子床和拔步床，这个才是用来睡觉的。只不过呢，架子床是一般家庭使用的，而这个拔步床就是有钱人家使用的。所以像李白的这个身份，至少我觉得应该用上拔步床。好，我们再来说第二个看法。第二个说法呢，认为床前明月光这个床呢是井栏或者是井床。证据是什么呢？《辞海》当中对于床的解释就有一项，叫井上为栏，也叫做井床，也叫做银床。所以呢，有人就得出结论说床上床前明月光这个床说的就是井床。应该说，对于床前明月光床字产生疑问最早的是大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他也认为说，这个诗中的床应该就是井床。他的疑问是，如果李白睡在床上，那一定是在房间里呀，房间里怎么会结霜呢？另外，如果睡在床上，头是不好举起来的，那你举起来再把头低下，这个动作简直就太不好做了。另外，郭沫若呢还从李白的另外一首《长干行》当中找到了证据。那这首诗当中说，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就是在这首诗当中出来的。这诗中的女主人从小呢就和郎君比邻而居，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啊，这个头发呢刚刚留出漂亮的刘海，在家里摆弄花草的时候，这个小男孩他的邻居整天骑着自己的小竹马，围绕着这个井台，也就是井栏井床跑着玩。顾沫若

果说《床前明月光》当中的这个床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当中的床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这不是睡床，是井栏的意思。其实这样说呢也是合理的，你想啊，如果把床当作睡床来讲，那问题就来了，说这个小男孩哈，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嘛，他骑着自己的小竹马绕着大床转，这个解释不通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房间的床没有孤零零放在中间的，大多都是要挨着一面墙或者是顶着墙去放，所以根本不会有绕床弄青梅，就不大可能说一个小孩围绕着床来跑来跳，所以井栏井床之说还是有比较强的合理性。那我们再来说第三种说法，胡床说。床前明月光，被误读千年，这话是谁说的呢？这是作为首位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我国著名民间收藏家马未都先生讲的。他在《说家具收藏》系列讲座当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说李白的这个名句啊，就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长期以来都是被误读的，因为月光根本照不进李白的房子。他认为呢，唐代房屋的建筑门都是很小的板门，是不透光的，而且呢窗户也非常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小，所以你说月光从窗户照到屋里去，照到床上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呢，马未都先生也以李白刚才的那一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也用他说事儿。那这里的床呢，他觉得不是井床井栏，他说小孩骑着竹马围绕着井去跑着玩，那你想想这画面多危险呢，大人肯定是不会同意，肯定要制止的呀。所以真正的意思是说呀，这小女孩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邻居的小男孩呢一天到晚就跨着一个竹竿做成的马，围绕着小女孩坐的胡床，也就是小板凳，没完没了的绕来绕去的玩耍。所以马未都说李白诗中的床是胡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马扎小板凳。那什么是胡床呢？刚才我们也说了，说它又叫胶床、胶椅、绳床，在古时候呢是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功能就有点像马扎和小板凳。胡床大约是从东汉传入，从这个东汉从西域传到我国的。《后汉书·五行志》当中记载，灵帝号胡服、胡帐、胡床，京都贵气皆敬为之。这就说明至少在东汉灵帝时间，胡床在宫廷当中就已经非常普遍了。《三国志·魏书》当中也记载说，当年曹操西征的时候还坐在胡床上指挥军队过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记当中呢，经常也会看到将帅在战争当中使用胡床家具的记载。据说除了用于行军打仗之外，胡床的用途是非常的广泛，既在宫廷当中，在家具当中也能使用，因为胡床非常便于移动，所以常常用作庭院当中使用的坐具。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唐代社会这么开放，李白家里也会有一个胡床放在院子里。在一个明月的夜晚，李白有没有可能就拎着他这个小凳、小马扎、小胡床，就这么坐在院子里望着明月，低头思念故乡呢？你这么一看，马未都的这个胡床一说好像也比较可信。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说法，有一部分人认为床前明月光这个床呢是一个通假字，它通的就是窗，窗户的窗，而且呢窗户前面总是可以看到月亮的吧，那这个推理似乎也是合理的。李白看到从窗户照进的月光洒在地上，他以为是一层白霜，于是他抬头看那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下头来沉思，思念自己的家乡。还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说是石桌，因为农村放在院里的石桌也叫做石床，等等等等。好吧，至于李白这一首《床前明月光》当中的床到底是睡床、井床、胡床还是石床，或者说它只是一个通假字，说真的

都不大。诗本来就是跳跃的，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诗的语言来判断诗里所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李白吟诗，他写的床到底是什么床，恐怕也只有李白自己知道了。我们在欣赏这首诗的时候，不必过于纠缠这些，不必计较这床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诗人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真挚情感上。对诗的欣赏和见解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好山，有人好水，实在没必要让大家非得统一认识，达成一致的共识。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再多的合理解释，我想都应该是被允许存在的。

0: 是你。
1: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4: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5: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时尚元素，就是印花。印花这个东西真的好神奇啊，有的人说哇浪漫，有的人说天哪热烈，有的人说 Oh no 驾驭不了。但是哈、啊、很多穿过的人都知道说它最大的魅力不是说花，而是当一个女性穿上印花之后会展现出来的那种劲儿劲儿的感觉，就好像整个人被提起来了。因为印花自带焦点，仿佛穿上了之后有个声音就在说，嘿，抬头挺胸，老娘最美，哎，有没有这种就一下热烈。那么如果说你也爱印花，但是你又有点不太敢尝试大面积的印花的话呢，你可以先从一方印花丝巾开始。你是那种习惯了素净的，又想慢慢解锁印花，我们就从一个丝巾入手比较稳妥，它小巧不张扬，氛围感随手就有，系在你的头发或领口上，你的单调穿搭马上就拥有了层次。那好看的穿搭也不用说，大动干戈啊，一条丝巾就会给你平淡的日子去增加一笔颜色。另外呢，就是印花半裙，在女性的夏日衣橱里面真的一定要拥有一条印花半裙。简约的纯色 T 加半身印花裙放在一起真的不要太

0: 太好搭，然后你知道，尤其它还在下半身，就它不会离你的脸很近，就是它不会对你的整体的一个你的妆容啊、你的面相起到那么大的改变的作用，但是又会很微妙的去调整了你整个人的状态。你比方说搭衬衫呢，就是慵懒里面带着那么一丢丢的知性。大印花热烈，小印花耐看，你不用去纠结哪种更高级啊，你可以都试一下嘛，适合自己的就最好，而且你不费力，你上，因为你的那个印花已经很怎么讲，很热情了，那你的上半身就尽量的基础款，基础款的背心啦，基础款的衬衫啦，基础款的什么都行，大面积的明艳的印花带着那种热烈又奔放的氛围感，小巧细碎的印花呢是那种温婉又优雅的感觉，所以穿搭的本性就是内在性格和当下心绪的一个外在表达，你如何能够更加的舒心，更加的自在，你就怎么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袭印花长裙，自我的盛放。因为真正让人心动的，其实还是印花长裙。风吹起来的时候，你的裙摆是会说话的。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会不会显胖啊？但是其实比起花型啊，状态是更重要的。你比方说那种茶歇裙，第一个呢，它是氛围感神器，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 V 领的嘛，它就会拉长你的脖颈的线条，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女人味儿。然后它又是收腰的大摆，它又很温柔的藏肉。微胖啊，脖子短的女生，你就是闭眼入就可以了。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女生不是先天脖子短，而是由于可能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就是这个背部的肌肉也没有得到什么太多的锻炼，人就有的时候愿意驼背。就大家可以去仔细的感受一下，就是当你驼背起来的时候，你的脖子视觉上是短。的，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啊，你把你的肩膀，就大家你现在你坐好之后，然后把你的肩膀从前往后转一下，先转左肩膀，然后再把右肩膀从前往后转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背部肌肉在发力。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审视一下你的脖颈线条，你会发现，我的脖子怎么好像有一点莫名的变长了？对，其实你的脖子短，一点一点变短，有的时候不是说天然短，而真的是因为你的背部肌肉不够，然后你的一些坐姿体态不佳，让你的脖子变短的。那么当你穿上这个茶歇裙的时候，它就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或者说穿搭的方式方法，让你的脖颈线条看起来更加的修长。很像那种法式电影的女主角啊，你可以再搞一个四卷 V 卷的小纹理的那种小烫发。非常好看，然后你比方说颜色吧，红白色的印花裙，哇哦，你就像是庄园里面开的正好的红玫瑰，就是你可以搜一下什么南法女生穿搭感，它都是那种很不费力的，就好像只是随心穿上了一条喜欢的裙子，然后慢悠悠的喝着咖啡，看着海。散散步，晒晒太阳，而这个时候呢，印花只是一个小小的亮点，但是却衬得整个人鲜活又有灵气。就是印花这个东西，它真的就仿佛是可以点亮你的一个，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小太阳啊，但是绝对是一颗启明星了。最后呢，想和大家说什么？其实，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总是想穿对。穿得正确，但是后来就会发现，其实穿得开心真的是比穿得正确要重要。所以，如果姐妹你呢，一条印花裙能够让你多照两次镜子，那它就是最值得入手的浪漫。就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太，就是太过于在乎其他人的眼光，说，哎，他会不会太花了呀？我穿出去怎么上班呢？谁会怎么看我呀？人家会不会在背后蛐蛐我呀？OK，就算会又怎么样呢？无印花不夏天，把这个 slogan 给我刻在你的 DNA 里。这个夏天，敢穿印花出门的女人，骨子里面就会藏着那一种独一份儿的锋芒和底气。所以，我希望我收音机前所有的电子闺蜜呢，穿衣自信、舒展、美的从容笃定、活得热烈坦荡。OK，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啦。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个世纪难题，就是明明背了那么多配色法则，存了那么多版型技巧，看了那么多博主的穿搭万能公式，可是为什么我们永远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穿搭思路？哎，今天我们就直接一语道破，一语中的啊，就是你搞错了重点。哎呀，穿搭吧，它其实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衣服和衣服之间的搭配技巧，而是你和衣服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有的时候往往很多姐妹搞错了方向，衣服吧它是服务于人的，好的搭配呢是要通过外在的衣物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你这个人的主体性魅力。好的穿搭其实是长在场景里的，往往博主的穿搭吧你看得好看，可是呢它适配不了你的生活。博主的穿搭它是给他的生活定制的，比方说啊，它适配的场景是什么梧桐区的咖啡馆啊，美术馆的展厅啊，镜头前的拍摄场景啊，它贴合的是这个博主所在的城市氛围、社交圈子和日常行程。但你说咱们普女啊，就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不还是写字楼的格子间，早晚高峰的地铁、公交车，下班顺路的超市，周末烟火气的餐馆，或者停车场？你这个场景不同，环境不同，你身边的人和认知

语境都完全不同，所以你硬搬过来的穿搭，轻则突兀违和，重则束手束脚，走路都不自在，衣服再好穿再好看，它不贴合你的实际生活呀，就永远形成不了你的穿搭。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老是去学别人穿衣服，但是忘了穿衣服的人。那么第二个隐蔽的误区就是吧，太多的穿搭教程教的都是衣服怎么搭，但是从来没有教过人怎么穿啊，比方说版型怎么选呀，色彩怎么配呀，腰线怎么提呀，所有的技巧都是在围绕这个衣服本身在打转。但是我跟你讲，同一件衬衫啊，你穿在清冷感的人身上就是高级的疏离，穿在元气感的人身上就是清爽干练。好看的从来不是衣服本身，而是衣服和人凑在一起的那个和谐之美。就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你的衣服你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呢别人说有个什么场合要去穿一下，但你发现他穿就完全不是你那个味儿。然后或者呢，你姐妹的哪件衣服很好看，你说哎快来接我，哎给我救个急穿一下，但你又发现你穿不出来他那个感觉。哎，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衣服简直就是写我名儿了。这个才是你和穿搭之间，你和单品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说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穿搭，你只是学会了穿搭技巧并没有学会穿搭逻辑的话，你依然没有办法穿出属于自己的主体性思维。那么很多人学穿搭呢，穿着穿着学着学着就成为了衣服的收藏家，一味的去追逐流行款网红款，就忘了问自己，这件衣服能衬出我的气质吗？能表达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吗？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哈，我呢目前已经在一个博主那儿买两件衣服都买失败了，就是真的那个博主穿非常好看，然后呢其实他的那个风格也是我想要实现的那种风格，就是有一点轻松的惬意的，但是呢又比较看上去有审美的那种品味哈。大部分的单品都是可循环的那种穿搭，我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呢，你乍一穿你觉得也还行，就是什么叫乍一穿也还行，就是你这个衣服到了，你说我上身试一下吧，咱们不就去试它的大小松紧嘛，对吧，合不合适。哎，你一试你觉得挺合适的也还行，你就留下了，七天无理由的那个退款就过了。过完了之后，等你过两天你说 OK 那天气暖了，我现在要给它拿出来穿了，你一搭配你就觉得哎，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呢？为什么？因为那个博主啊，他的气质和你的气质，他的身形和你的身形也不太一样，所以哪怕是同一套搭配搭在他身上和搭在你身上，他也不是一种感觉。哎呀，我后来我就不怎么在那个博主那儿买东西了，就是他穿的再好看，他说的再天花乱坠，这个衣服再好，我买了穿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觉得我穿不出来人家那个味儿。所以穿搭的本质不是说要把衣服搭对，你说搭没搭对，搭对了，我成套买下来的还得怎么对，它是什么呢？它是得把你穿出来，你的气质，你的性格，你想要传递给世界的状态，才是一整套的穿搭灵魂。你只抄公式不看自己，你当然永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思路了。那么真正有效的穿搭思路呢，就是要从具象化自己开始，穿的答案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与其向外找了100个模板去抄作业，不如向内走一步。你要先把你是谁，你要去哪儿，你想成为什么样子这几个问题具象化。它不是一个模仿秀，而是为你自己量身打造的外在表达系统。搭建这个系统，你甚至都不用去追100个博主，你就花一个小时，你跟着我们接下来这4步走，就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穿搭逻辑。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哪四步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锚定核心场景。非常非常多的姐妹找风格，一上来我就想搞定所有的场合，找来找去最后发现哪一样都没有做好。但是你要想清楚，未来的一年当中你频繁出现的两类场景是什么呢？
一类正是一类非正式，算好他们各自占你生活当中的比例。咱不用追求完美啊，越真实越好。有的人呢是希望10%的时间是需要得体又正式的出现在人前，90%我想要舒服随性，满足一点自己的小爱好。那么也有的人呢70%是工作场合，30%是休闲社交。所以你要先把最高频的两类场景搞定，你的穿搭就解决了80%的问题，剩下的小众场合几件单品应急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为说一年穿不了两次的场景咱们就塞满整个衣柜。第二个，想象你在场景里面游刃有余。注意啊，你想象的是游刃有余的你，最舒展的你，而不是想象最精致的你。不用把自己逼成每天睫毛一丝不苟的那种精致达人。咱说上班通勤，我们大可以承认早上起不来会犯困，那你就在一个比较得体又舒适不太费脑子的基础上想，我怎么样穿能够让我看起来清爽，我干练，稍微还能带一点属于自己的小巧思。所以穿搭这个东西它是为你的状态服务的，不是反过来让你去迁就衣服的。你先找到那个松弛又自洽的状态，再去找适配他的衣服，你这样你穿出来的感觉呀才是活的有生气的，而不是硬套在身上的模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拆解气质关键词了。你有了场景和状态，接下来就要把你心里面的感觉去落实成很具体的关键词儿。这个时候就要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气质形容词，一类呢是衣物形容词啊。听好了，以下就是比较关键了。什么呢是气质？就是你希望你在这些场景当中传递出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你想要沉静有力，你还是想要温和松弛，你还是想要清爽利落，你还是想甚至我要带点幽默。你写下最戳你的两三个词，这个就是你穿搭的主心骨。你再看一下应对的衣物，就是你为了匹配这样的气质，你的衣服应该是什么样的。比方说你要沉静松弛的，你的衣服就是基本款，然后配饰上面留一点巧思，比方说用一点格纹啦、低饱和绿色啦，这种带有辨识度但是又不张扬的元素。气质是根儿，衣服是表，你要先想好你想要成为什么人，再选择什么衣服，它才不会走偏。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把清单置顶当成买衣服的决策，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大家要这块认真听一下，就是你要把你写下来的场景状态关键词存在你的手机备忘录的置顶里面。你每每看着这个博主穿这个衣服好看啊，我要买它，你忍不住了，加到购物车里了，你就把你的那个关键词拿出来看两眼，然后你问自己以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这件衣服符合我的核心场景吗？第二个，它能衬出我想要的气质吗？第三个，它和我现在衣柜里的衣服能搭到一起吗？它既是提醒帮你过滤到那些好看但没用的冲动消费，也是校准随着你状态的变化你可以随时更新调整这些关键词，让你的穿搭永远和你的当下同频。所以呢，说到最后，穿搭这件事它没有什么特别标准的答案。我们之所以喜欢那么多的博主啊，看那么多的博主，是因为那些博主他们找到了自己，而我们也想找到更好的自己。但是很多人走着走着走着就成为了更好看的别人啊，但是不适合自己。所以真正好看的穿搭不是说和博主穿的一毛一样，而是你站在那里，衣服和你的气质、你的生活、你的性格浑然一体，别人会说哇哦，这个好像你会穿的衣服哦，这件衣服简直就是写了你的名字哎。所以不用急，慢慢的具象化自己吧，慢慢的去调整磨合自己吧。衣服是穿在你身上的，你的感受、你的状态、你想成为的样子，才是这一次穿搭最唯一的标尺。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耶利亚女郎》，这样的热烈和奔放，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

0: 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前几天呢，和一个大概通过了得有小一年的时间吧，把自己的体重从140斤减到了115斤的姐妹和她进行了一个 talk， 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我在这25斤当中悟出了四条中年控糖和减脂的真相。哇，我说快说来听听。然后她给到我这四个方向呢，分别是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越久，吃饭的满足感越强，所以呢你的咀嚼的时间尽可能的拉长。二，食欲是波动的，它很难维持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一天饿不成一个瘦子，一天也吃不成一个胖子。第三，饥饿感不会一成不变，你也不会一直饿着。如果你血糖稳定后，那么你最大的获益就是你没那么容易饿了。第四，不以减肥为目的的运动其实是可持续的，比如说运动，你在运动当中感觉到了爽，感觉到了舒服，你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你没有抵抗，你运动之后很开心，那么你的运动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你的体重一点一点的下降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他跟我说的这四点呢，每一条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展开说说，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大家先说第一条，就是减肥不是挨饿，而是和食物合作，就是尽可能缓慢的进食。你要记得味蕾是在你的舌头上而不是胃里，狼吞虎咽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去品尝食物的，因为其实食物咀嚼吞咽之后，这一口食物带来的口腔刺激就结束了，它的热辣滚烫咸香美味滑入到食道的那一刻其实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呢往往过于的心急，喜欢一口又一口去满足口腔的味蕾需求，我们就不想去停下来。可是既然高食欲人群没有办法像小鸟胃那样吃那么少，那就不如通过去拉长每一口的满足感去充分的享受其中的滋味。首先呢就是慢慢吃，然后呢就是不要的那么着急的去给它停掉，调动感官的去吃。我带着五感吃青椒的时候，我能够去感受到青椒里面的脆响，细胞里面的那种饱满的水分，微微的酸又带着一点点的甜，每一口都是那么的滋味丰富。当你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么细微的感受，那么就会你觉得细嚼慢咽不抽象了，每一顿我都能吃出满足感了，所以你说值不值得一起来试一试呢？今天呢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然后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说，明天咱们会和大家再来说一说一成就饥饿感一成不变的样子，和不以减肥为目的的运动的样子。最后呢我们会回归到如何能够让大家从这个中年时期，从你的饮食上、运动上、生活上进行控糖和减脂的几个小 tips。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建。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最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最后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最后又来到了那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00呢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在国内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

飙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最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得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事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

国际性都特别流行，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十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最后中心领导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最终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

各位老师一定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特殊的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国家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你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果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啊？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果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果。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
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淋下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淋下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淋下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淋下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淋下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淋下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十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哎，少吃点，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
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淋下油你不用生个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
菊花、荷叶。

0: 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5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只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5天过后，这大便就开始通了，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怎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呐、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

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儿。国外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这制假造假的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它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
救的是

0: 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的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蔺夏油，对吧？那你看，这个蔺夏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一年到两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蔺夏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蔺夏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大家听好了，这个蔺夏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蔺夏油不治血栓，蔺夏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蔺夏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蔺夏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蔺夏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蔺夏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蔺夏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蔺夏油是这十五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蔺夏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 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嘣，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虽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最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彻底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就去见谁了？就去见马克思了，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血管弹性靠谁呀？咱不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磷虾油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物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啊，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一年到两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两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个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一年下来才1200，两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一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 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三个字儿优研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的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一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啊？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棠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林下游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100-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呢，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0000块钱的，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的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啊、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游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边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 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样好嘞？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让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0: 谢谢谢谢。
2: 以前呀、啊、是这个药嘞、啊、没少吃
0: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
0: 啊。
2: 你看我自己嘞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0: 啊，
2: 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
0: 啊
2: 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治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的是忽高忽低的、
0: 啊，
2: 我怕脑出血呀。
0: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您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
2: 嗯，
0: 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磷虾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的大问题吗？
2: 嗯、
0: 这个磷虾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磷虾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合不可以？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一定跟你们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
0: 对，
2: 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
0: 对对对，
2: 我们
0: 这个
2: 普通老百姓都是想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
0: 啊！
2: 有结果你一告诉我们都行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是说便宜的、
2: 嗯？
0: 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 好。你说好不好？
2: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2: 谢谢你了。
0: 等我消息，那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哎
2: 哎，再见。
0: 好好好，哎，再见。
2: 好嘞，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最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最后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最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在国内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啊、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

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最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啊，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啊、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事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都特别流行，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10种，
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最后中心领导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最终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特殊的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
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

0: 记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国家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你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果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啊？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果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果。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 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淋下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淋下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淋下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淋下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淋下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淋下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十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儿，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儿，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儿，哎，少吃点儿，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儿，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儿，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儿。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淋下油你不用上个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 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5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啊，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 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只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5天过后这大便就开始通了，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那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 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
3: 嗯，

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他。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儿。国外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这制假造假的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嘛，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的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1年到2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
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它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十五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预言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蹦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虽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

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最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彻底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就去见谁了？就去见马克思了，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血管弹性靠谁呀？咱不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磷虾油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物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一年到两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两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一年下来才1200，两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一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三个字儿优颜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呢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

0: 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一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呀，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呀？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当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林下游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呐，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万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万块钱的，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万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得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游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边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说 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样？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呀，我
1: 对。
0: 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1: 哎，
0: 谢谢
1: 这
0: 谢
1: 一
0: 谢，
1: 切呀、啊，是这个药嘞没少吃，
0: 啊
1: 那个病嘞还没有见好。你看我自己嘞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啊，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1: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0: 啊。
1: 有三高，还有风湿，
0: 啊，
1: 肺还不好。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治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嘞是忽高忽低的，我
0: 啊，
1: 怕脑出血呀。
0: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您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
1: 嗯，
0: 天
1: 走，
0: 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我
1: 嗯，
0: 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淋下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
1: 嗯，
0: 的大问题吗？这个淋
1: 对
0: 下
1: 对。
0: 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这个东西啊？我
1: 嗯，
0: 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淋下油用上。我呀这两
1: 嗯，
0: 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合不可以？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
0: 嗯，
1: 一定跟你们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
0: 对，
1: 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你
0: 对
1: 看我
0: 对
1: 们
0: 对，
1: 这个
0: 这个
1: 普
0: 可以，
1: 通老百姓都是
0: 啊，
1: 想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啊，
0: 哎，
1: 有结果你告诉我们都行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是说便宜点？
1: 嗯。
0: 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1: 好，
0: 全
1: 好，
0: 球
1: 好，那太
0: 有
1: 谢谢
0: 三
1: 你
0: 分
1: 了，
0: 之一，
1: 太谢谢你
0: 等
1: 了。
0: 我消息，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
1: 好，
0: 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也
1: 好，
0: 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1: 好，好，谢谢，谢谢，谢
0: 哎，
1: 谢
0: 好，
1: 啊，
0: 不客气，哎。
1: 哎，再见，
0: 好好好，哎，再见。
1: 好嘞。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踩沙滩了，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无处不放。FM 99.1。

0: 你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
6: 任
7: 子？为
6: 素
7: 什
6: 汐、
7: 么？
6: 高伟光领衔演
8: 我
6: 绎，
8: 能保护你？
7: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3: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的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那我们今天不唱快节奏的流行歌啦，也不追网红热单哈，专门开一场纯纯的国风治愈专场。很多人问哈，为什么会偏爱国风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我们听流行歌听的是当下的情绪，但是听国风歌听的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它有山水的温柔，有江湖的洒脱，还有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思念，更有刻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古人说，诗者天地之心也。以前人用诗词抒情，现在我们用唱国风歌。那今天的故事感拉满的国风金曲哈，其实你仔细听，首首都会有画面，句句都会有故事哈，不用你费脑共情哈，旋律一响，歌词一唱，所有的情绪扑面而来。

这是林俊杰的《江南》，我敢说这首歌是绝大多数人的国风启蒙啊！不管小时候是看电视 MV， 还是平时听歌，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会被拉到那个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啊！很多人只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温柔，但是不知道它背后藏着的是一个特别治愈的小故事。创作者当时去到江南水乡，没有写下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写宏大的风景啊，就单单记录了江南的日常。小桥流水，莲叶甜甜，微风拂过湖面，还有偶遇的温柔故人。他唱的就是江南独有的那种松弛感吧。忙累了的时候听这首歌，就好像自己暂时逃离了城市的喧嚣，坐在画船里，吹着江南的晚风，所有的烦恼都能慢慢放下。听我的节目是不是也有这种功效呢？这首歌叫《烟雨行舟》。

0: 如果说江南是热闹的温柔的水乡，那刚刚这首《烟雨行舟》就是独处之语的诗意啊。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啊，这样的一句歌词直接唱出了中式的水墨画啊。所以呢，此刻你可以放下所有的疲惫，跟着旋律，我们一起泛舟江上。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古代文人最向往的生活。古时候很多文人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纷扰，然后就会独自一个人乘一叶扁舟，行于烟雨江河之上，不问世事，只赏风月。其实整首歌没有一句激烈的歌词啊，全程都是慢悠悠、轻飘飘的，就好像细雨拂面，也好像晚风撩人。
1: 烟雨入江南，
0: 他好像在告诉我们，人生不用一直赶路，偶尔停下来，放过自己，治愈自己，也是一种生活。

这首歌绝对是国风歌里面天花板级的作品啊，看他把书法、诗词、古风、浪漫结合的最完美的一首歌。大家都知道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啊，是千年不朽的书法瑰宝，也是古人风雅的极致体现。那这首歌呢，就是以《兰亭雅集》为背景，写尽了时光易逝、故人再难寻的温柔遗憾。当年一众文人雅士欢聚兰亭，饮酒赋诗，这何等的热闹繁华！可是时光匆匆，岁岁年年之后，山河依旧，故人却不在。古人说俯仰之间以为沉寂，这首歌呢，就是唱的这种藏在岁月里的感慨。它不悲伤，但是是有那种温柔的惆怅吧。听完了温柔的山水啊，接下来我们走进国风最动人的板块啊，叫风月与相思。我们现代人表达爱意是那种直白热烈的，可是古人的喜欢呢，是藏在诗词里，藏在眉眼间，藏在岁岁年年的等待里面。正好像那个诗句所说啊，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这就是中式独有的浪漫。

世间万般情感，最难得的是长久相伴。这首《牵丝戏》啊，这首歌的原型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傀儡戏啊。台上的木偶翩翩起舞，姿态万千，看起来呢是光鲜亮丽的，可是一辈子被丝线操控，身不由己。而操控木偶的匠人呢，一生与傀儡为伴，无人相知，无人相伴。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人和偶的羁绊，是一辈子的相守和孤独。匠人把毕生的温柔都给了木偶，木偶用一生的陪伴来回应匠人。那这份感情不是爱情，却比情爱更绵长，更动人。

0: 很含蓄又很温柔的古风告白歌《山有木兮》，很多人的青春里都会有一个默默喜欢但是却不敢开口的人。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一首《山有木兮》把心底的温柔唱出来。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是直接截取自先秦的经典诗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其实这句话翻译过来特别的戳人哈，山上有树木，树上有枝叶，这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事情，而我心悦于你，却是唯独你不知道的事儿。
1: 说叫人治愈，
0: 在听这首歌，是不是即便没有撕心裂肺的遗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虽然只有小心翼翼，却有藏在心底的喜欢，把暗恋的那种羞涩啊，心动的温柔啊，唱得淋漓尽致啊。我们听完了温柔风月啊，接下来该换个气场了，因为国风啊，不仅只有柔情似水，它更有热血洒脱，快意江湖啊。古人说，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啊。谁没有一个江湖梦呢？想仗剑天涯，想把酒言欢，想随性洒脱，想不负年少啊。当之无愧的国风江湖第一神曲，几十年了依旧无人超越。沧海一声笑，

这首歌是经典的武侠的专属主题曲啊，他唱的根本不是打打杀杀，而是江湖人的通透和豁达。江湖恩怨，是非对错，爱恨情仇，转头皆是空，不如把酒当歌，笑对山河，活得潇洒自在啊。这个旋律大气磅礴哈，歌词也是坦荡洒脱，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有了武林高手侠客少年的那个画面啊。那不管听多少遍啊，依旧是热血沸腾哦。接下来一首歌是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人间的温情的，千年赤壁风依旧，岁岁年年盼相逢，一起来听这首《醉赤壁》。

又是林俊杰的歌啊，醉赤壁。那提到三国赤壁，大家想到的都是战火纷飞啊，英雄逐鹿啊。那这首歌呢，偏偏写出了乱世里面最温柔的缘分啊。它是以赤壁古战场为背景，然后穿越千年的时光，抛开硝烟和战火，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久别重逢。那句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啊，这个是最早的网红歌吧，背后藏的就是千年不变的缘分和珍惜。乱世之中相遇不易，相守更难，所以每一次相逢都值得用心珍藏啊。接下来这一首歌，每次听都好想放下所有的烦恼，奔赴山海。

0: 是不是很有少年感的江湖歌啊？这首歌写的是江湖侠客的一生，孤身走天涯，明月为友，清风为伴，不贪恋荣华富贵，不求名利喧嚣，只愿一生快意，坦荡自由。没有悲壮啊，也没有遗憾，满满的都是少年意气啊，坦荡洒脱。就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被世俗束缚啊，保持热爱，保持坦荡，自有清风明月相伴。我们看过了山水温柔，听过了风月情深，也闯过了热血江湖，走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国风终极浪漫都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人间烟火，二是家国山河。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走得再远，最念的就是故土，看遍繁华，最爱的是家国。马上一首《故梦》啊，带你回望旧时光，珍惜眼前人。
1: 山川

这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很走心的歌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场故梦啊，梦里有老巷，有老宅，有年少的自己，还有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那这首歌呢，就是以游子的视角写进了对故乡的思念，对岁月的感慨。岁月匆匆流逝，身边的人事变迁，曾经的年少轻狂都会被时光磨平。可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都是我们心底最柔软、最安稳的港湾。耳边这首歌《半城烟沙》，是许嵩的歌哦。

这首《半城烟沙》啊，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武侠歌啊，其实它格局特别大，因为大多数古风战场歌都是写的盖世英雄杀伐四方，但是这首歌不一样，它是站在普通人的视角看乱世硝烟，看战火纷飞。它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所谓的盛世安宁，都是无数人经历硝烟、负重前行换来的。所以，致敬安稳岁月，我们要珍惜当下生活。今天呢，我们从烟雨江南的温柔走到了风月情深的浪漫，从鲜衣怒马的江湖又走到了赤诚热烈的家国。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一段国风风骨，一段中式浪漫，台上唱的是悲欢戏词，台下守的是华夏风骨。我要给你留下的就是这一首《赤伶》。今天的国风专场也要圆满结束啊，明天我们依旧同歌同行。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答案是肯定的哈。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来影响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是肝脏。专家说了哈，疲劳臭呢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这个产生的主要原因啊，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哈，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并且呢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的分解尿素氨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体内，它们会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后呢通过汗液来排出，跟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出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就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深受细菌喜爱，时间一长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耳机音量太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听力。大多数的设备呢，如果通过耳机以最大音量的95%持续收听5分钟，就会导致听力受损。我们来以这个苹果手耳机为例哈，在手机的驱动下，它的最大音量大概能够达到115到120分贝。那在这样的音量下，听不到一首歌，听力就会永久性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哈，在安静环境下呢，耳机音量应该设置在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所以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几个小细节哈，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耳朵。第一个呢，就是耳机、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地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哈，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尿酸呢，曾经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啊，扮演过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让人类呢是有更多的机会活下来。但是世界变了，当物质极大丰富，甜饮、酒精、久坐这样一些坏习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身体原本的尿酸代谢系统就开始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曾经的优势就悄然变成了负担。高尿酸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有数据调查显示说啊，在我国呢，普通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7.4%了，这个是相当于大约2.5亿人正处于尿酸失控这样的状态。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年轻的男性，在18岁到29岁的男性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32.3%，也就是说啊，不到30岁的成年男性，每1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3个走在了高尿酸的路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只能走向痛风和慢性病的故事，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甜饮料和酒精，不喝可乐，不喝含糖奶茶这样一些甜饮料，像橙汁啊、苹果汁啊这样一些天然果汁也是不要喝的，啤酒、黄酒、烈酒最好一口都别碰。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来促进尿酸的排出，每天喝水2000到3000毫升，如果想喝点有味儿的，可以喝咖啡呀、茶呀、无糖气泡水啊。第三个呢，是调整食物搭配，吃得更加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性，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

盐少油控糖，不用盯着嘌呤的排行榜哈，高嘌呤和高尿酸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是蔬菜类这样的食物完全是都可以吃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运动，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太剧烈，减肥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过度的去节食。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性溃。

羊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患者哈，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到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哈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到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的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

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的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是有空气的呀，潜得深了，周围的水发现说，哎，不对劲儿，它有一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啊，也发现不对劲儿，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偏偏潜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鲸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鲸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鲸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快的饮料哈，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喝，可能还会头秃。咱们直接揭晓答案吧，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啊、含糖的茶饮啊、含糖的酒精饮料啊，都是属于含糖饮料的。以前以为喝小甜水啊，图一时爽快的风险只是变胖，但是现在呢才发现，它给你打开了一条促衰的 VIP 通道，真的是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尤其是在晚上18点到次日凌晨的4:59，摄入含糖饮料很可能会加剧代谢失调，导致更严重的肥胖，从而呢让衰老速度加快。今年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哈，和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摄入超过300千卡含糖饮料的人，表型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1.023年。哪怕是每天只多喝100千卡的含糖饮料，也会让表型衰老0.179年。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天只要你多喝一杯250毫升的快乐水，人呢就相当于是老了2个月。小甜水呢带来的不只是皮肤的老化，而是身体全方位的衰老。比如说它会缩短端粒长度，加速 DNA 的老化。每天喝下3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端粒缩短的程度大约就是提前衰老了大约4.6年。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会伤脑的。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大约34%。更恐怖的是哈，这种影响呢是不受遗传风险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的每天饮用量升高355毫升，高血压的风险将随之升高11%。每天每增加250毫升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7%。第四个呢，就是会让肺部衰老。摄入含糖饮料跟很多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如果说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含糖饮料，那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呢，大约增加了53%。同样的摄入量也跟哮喘风险增加22%是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头发会直接离家出走的。每周饮用超过7次的含糖饮料的人群啊，患雄脱的概率是不喝人群的3.36倍。即使在考虑并且排除了其他影响脱发的因素，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体重啊、家族脱发史啊，频繁的摄入含糖饮料仍然是会使雄脱的风险增加大约1.78倍的。不久前呢，四川大学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入可能跟45种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肥胖、痛风、糖尿病这样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这样一些心血管疾病、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人生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Fun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

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你的私家车伴侣，开车就听九九一。

爱大连就听991，老时间老地点，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的守候和收听。各位好，我是李萌。哎，有没有觉得哈，就是人呢，时不时的呀，得给自己找点乐啊，要不一天呢就觉得没滋辣味的，是吧？你说这个乐从哪儿找呢？比如说吧，你可以看一些自己喜欢的影视作品啊，找个好电影啊，啊，或者说分享一本好书啊，实在不行你听段相声啊，打开这广播听听我的节目，又不行的话你唱首歌呢。还有呢，除了这些视听之外啊，我觉得就是要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我最近啊，什么兴趣爱好，就是做饭，哎呀，爱美食啊，又爱进厨房。以前我不怕大家笑话，大米饭我都不会蒸，但是现在谁见了我谁都夸一声。爱做饭了啊，也觉得换着样的做啊，看到家人吃的特别开心，自己好像，哎呀，我自己吃不吃无所谓啊，主要做出来那个东西大家伙都挺喜欢的，就觉得没白费劲。但有的时候吧，这个量啊就拿捏不好，特别是进入到这个季节，好多东西容易腐败，容易坏。你说做多了吧，剩下了你扔了也不是，心疼啊，咱不能浪费粮食，对吧？但你要留着吧，说今天你没捞着吃，明儿个很可能它因为保存不善它就坏掉了，也到最后也是个扔。所以这个量啊，我倒提醒大家一定要掌握的好一点啊，别一做太多了，是吧？样样酥酥咱们少做一点。说到这儿呢，今天萌姐想首先做几个温馨提示啊，特别是说给收音机前的更多的叔叔阿姨听，就是咱爸咱妈们。为什么呢？咱说这老年人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做饭图省事儿，做出来挺多，想第二顿热热再吃。但是您得分季节、分天气、分温度、分储存条件。我们家邻居啊，这两天不舒服，我问了问他闺女，说怎么回事啊？咱爹咱妈这怎么回事？都上医院了，哦，闹得挺厉害的。然后就说胃肠不行，他说怎么胃肠感冒了啊？还是吃什么不合适的东西了？这一打听才知道。哎，就是因为爹妈平时过日子太省了，啊，他习惯了，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不嘎是撇，哎，那怎么办呢？哎，就留起来了。特别是一些吃的东西，以为放冰箱里没事儿，等第二天拿出来再吃的时候，啊，以为加热了也没事儿，但是吃完了，老两口啊，双双住进医院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今天萌姐想说说这个啊，年轻人可能我们犯这样毛病不太多，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抵抗力强，年轻力壮。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属于百毒不侵啊，这打引号啊，因为你经常下馆子，经常在外面吃，你的胃肠啊，其实它有非常大的这个免疫力和抵抗力，是吧？那么老头老太太就不行，他呢习惯于吃家里面做的那些个家常饭菜，啊，你看他到外面吃容易跑肚拉稀的，在家里吃没事儿，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有的时候剩菜剩饭不舍得倒，所以导致自己上吐下泻的遭罪。我今天大声说出来啊，这个夏天让爹妈别再省了啊，别省出病来。有些病不光是说

吃了这个剩饭剩菜，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先说了啊，别不嘎是扔，要么你就少做一点，哪怕欠一点，你也别太多了。第二是什么呢？老头老太太过日子省，你像这大热天不开空调，不开电扇，甭管多热，用咱爹妈的话来说，哪有那么热？别瞎浪费钱，是吧？就不开。哎自己热的跟什么似的啊，就不开，宁可穿裤衩背心儿啊，或者说直接就光膀子，哎，就是不开。其实你知道，开空调费的都是小钱儿，可是不开空调，你可能费的是小命啊。温度大于32度的时候，人体是非常容易中暑的，甚至出现重度的中暑，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这个我不是吓唬大家啊，有一种病叫热射病。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我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刷到过有一个热射病的患者，这是会死人的，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人体的体温大家都知道也就那么多度，是吧？体温计到头才42，那你说有的时候温度直接上到37、8度啊，甚至40来度的时候，你说咱能不好好降温吗？对吧？我们煮鸡蛋都知道变不回生鸡蛋了吧，煮熟的大脑损伤也是不能复原的呀。所以当一直持续高温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出现致命性的急症，就是我说那个热射病，是吧？它的 ICU 的病死率是大于60%的，多可怕呀。每年夏天都有无数的人因为舍不得开空调啊，因为不能进行有效的降温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而患病住院，后果相当严重啊。很可能开始就是简单的恶心啊、头晕啊、浑身发热呀，是吧？然后到接下来的心脏衰竭、肺衰竭、多器官的衰竭。有人说了，萌姐，天热至不至于让你说的这么狠。我告诉大家，可能你觉得中暑没什么啊，泼点凉水啊，吃根冰棍啊，喝瓶汽水就缓过来了。有一些中老年人，因为他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在身的话，如果太热了啊，这个中暑可不是闹着玩的，极其凶险啊。所以别不嘎是开空调，那空调装了干啥呀？摆着呀，接灰用的呀，室外机是专门晾鞋子用的。我给大家算笔账啊，开空调1个小时1.5度电大概等于多少钱？不到1块钱啊，几毛钱。那每天24小时连轴转，你开它2个月，一共多少钱？1300顶头了，对吧？热你说能热多长时间？你肯定还是断断续续的开，你也不是像我说的1天24小时整个开2个月才1300块钱，对吧？那你想一共就热这2个月，就伏天呗，伏天开呗。你说你这1000多块钱，好了，我说如果你真得上热射病了， ICU 病房1天多钱，6000-7000，你住院怎么也3天吧，上不封顶吧，18000起啊。你是这1300合适还是这18000起合适，对不对？你把这个账啊你给爹妈算明白了，下次爸爸妈妈再舍不得开空调，你就算给他们听，那拿捏的妥妥的。好了，我再说啊，如果你们家没用空调，如果用的是电风扇，我也多说一句，劝你劣质的电风扇该扔就扔吧，给爹妈换一个好不好？有的爸爸妈妈夏天为了省钱买那种最劣质最便宜的电风扇。嗯，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小电风扇，还是那个坐式的，都不是立式的啊，得放桌子上面的啊，是铁的那样的啊。其实咱们国家对电风扇是有严格要求的，稳定性的测试就是风扇经受倾斜测试它不翻倒，那么机械危险测试就是危险的运动部件不能被人碰到。但是很多劣质的风扇和老风扇可以说根本就不达标，很容易就碰倒了之后砸伤人，危险的部位割到人，甚至还会有漏电的风险。所以那些老式电扇家里面还用的，都嗡哇乱响的，还嗷嗷摇头那种，哎，我建议大家赶紧换了吧，没几个钱。我还算账，你买一个劣质风扇30到50，但是如果要是被它碰到了嘎坏了，跌打损伤医疗费500到1000，是不是？你看你省那些电钱，省那些个装备的钱，都补在医疗费上了，划不划算？太不划算。我这人吧就爱唠叨啊，特别是遇到爹妈遇上点什么困难呐、啊，或者是生活当中一些不良习惯，就怕有隐患。你看刚才我说了，别不嘎是开空调，别不嘎是扔那些个已经坏了的电扇，是吧？另外就是你在

0: 看看咱爹妈的冰箱里面、碗柜里头、橱柜里头有没有需要该扔该扔的东西。为什么说两遍？因为我觉得该扔东西太多。刚才我说了，隔夜的饭菜尽量就别让他们再吃了，好不好？你要么你就少做一点，你怕浪费啊；要么呢，你就，哎呀，我没法说，因为这东西真是，你还是算账。你得一个胃肠感冒，你上住院了啊，你上了这个医疗了，哎呦我天哪，那你钱都不是钱了，是吧？所以说你省出来的那点玩意儿，到最后很可能就大家懂啊。好，这我就不说了啊。我为什么让你看看他的那个橱柜里头呢？你会发现一些油盐酱醋也有过期的情况，立马看一看。我举一个例子，蚝油。很多家的蚝油其实一直在发霉的状态，特别是瓶口，你看一看嘛，黏的糊的，一坨一坨的啊。这蚝油设计呢，确实也是，我曾经问过一个调料专家，我说你们那蚝油为什么不能弄成比如说那个挤出来的压的啊，或者是喷油嘴的那种啊。他说呀，就是因为蚝油这个东西太容易变质了，太容易发霉了，它的保鲜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时候你用那个压口那个其实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因为它刷不到，所以我们只能用敞瓶敞口的玻璃瓶，还不能用塑料的。这回大家懂了啊。那我说这东西怎么保存呢？一定要开封之后放冰箱。没错，好多的油盐酱醋，特别是酱类的调料，不放冰箱是容易过期的。你比如说正常一瓶蚝油，它在常温下的保质期其实就一个月左右。你想想谁家吃蚝油一个月就一瓶就全吃完了，我说的是大瓶啊，正常瓶啊，所以说不行啊，是不是？但是一两个星期你没吃完的话，你发现就有可能有酸味，甚至长了霉菌。你看看你们家蚝油拧开了之后，那瓶口那盖儿上可能已经都有霉菌斑的那个点点了。可是呢怎么办？有时候一炒菜一忙活，谁看呢？拧开了哐就倒进去了，是不是？而且倒的茉莉带外，哪哪都是。所以说咱从咱自己家开始啊，如果你们家调料放久了赶紧清理一下，同时要到爸爸妈妈家看一看，老头老太太更是那样啊，他们吃的本身就少，调料放的也不快，是吧？所以这玩意儿如果吃下肚，那你不又是等着给医院送钱吗？所以劝爸爸妈妈经常看一看调料有没有过期，发霉的长斑了的食物千万就不能吃了。那还是算账，你扔一瓶蚝油浪费10块钱，你中毒去医院啊，一套细菌检测下来你得浪费500到1000，得不偿失吧。再说一个，那出门在外口渴了就买水，别不嘎是喝水。真的，你会发现有些老头老太太为了省几块钱，忍着口渴不喝水，回家喝，回家喝，是不是？回家再说啊。但是当你觉得口渴，特别是在这种烈日炎炎的天气之下，身体已经存在着严重缺水的危险了，甚至说到了缺水危险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血容量也减少了，肾脏的压力也降低了啊，然后呢这个容易造成各个器官受损，特别是急性的肾损伤。所以我说啊，渴一时肾脏衰竭，省一时医费翻倍呀。买瓶水3块钱啊，还有2块钱呢。但是你要是急性肾衰，你治疗费呢，那得10000块钱起呀，那得喝多少千瓶水呀。该舍得买的得买，是吧？咱喝水，但是咱别买冰棍儿，因为冰棍儿太吓人啊，不能随时拿出那个雪糕你就结账，容易有刺客。家里面啊，现在也有一些个准备这个防暑纳凉的用品了，比方说你睡的床上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出来那些凉席了？这赶看一看啊，家里凉席也有可能发霉啊，该扔就赶紧扔吧，好不好？人你家里面那个席子如果太陈年了，都是82年的席子了，那很有可能也长出了你看不见的霉斑，所以劝爸爸妈妈也要扔掉换成新的，好不好？超过3个月没用的凉席儿，上面至少就有1000万只螨虫陪你睡觉了，简单的擦，简单的洗，拿出来太阳晒一晒，其实并不能完全消灭它们。所以躺着躺着为什么皮肤就不行了，说身上就痒啊，然后就起点点啊，甚至有一些严重的过敏呢，出现了鼻炎啦，啊，过敏性皮炎啦， 甚至怎么还犯了哮喘了，还是算账，买块新凉席100来块钱，你上皮肤科你治一治，你看看不要你个千八百的你能出来。说到这儿，我也想说，夏天到了，我们得常换衣服，勤洗澡，对不对？衣服啊，夏天衣服其实用布料少，你给它买点好一点的全棉的，是吧？十几块钱的 T 恤，几块钱的拖鞋，便宜就便宜在材质不好。所以说给咱爹咱妈呀，别买太便宜的夏装，是吧？里面有没有甲醛咱看不见，但至少咱一摸咱就知道，别图便宜，穿上这样的衣服太阳再一晒刺激敏感啊，再加上什么突变，那太吓人了。你省那点钱又最后啊还得去上皮肤科去治去啊。刚才说了，唠唠叨叨说这么多，其实就希望呢大家四个字儿，安然度夏，吃得好，用得好，睡得香，是不是？问题就少，咱就不上医院去敲门。那我觉得我说这些，希望大家能走到心里去。咱们年轻人啊，成年人啊，会知道百般呵护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咱的爹妈，在这个夏天，千万别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好不好？今天咱回去就彻查一下啊，吃的、用的啊、穿的、带的，好不好？咱关心关心。有的时候孝顺呢，一个是孝，一个是顺。啊，孝表现在就是这些日常的关心，顺呢还得顺着他们。说你在做这些清理的时候，你得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我都知道。比方说，你要给你老爸的破背心扔掉，嚯，可毁了，跟捅了马蜂窝似的。老头肯定不愿意，我这挺好，你干嘛给我扔了啊？你要把老太太床上那个席子给他周了撇了，老太太肯定也说带动带动。特别是当你收拾冰箱和油盐酱醋的时候，一大堆你给拿出去扔了，要不就背着他们试试。一直听啊，别走开。
1: 先生，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那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萌萌哒。你想要的都在这儿了。
4: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0: 哎呀，好久没有出去走一走了，你跟我一样吧？我跟大伙说，3年我都没动地方。哎呀，有的时候啊，这人呢就经常不出去走，之后哈、啊，心吧好像也都适应了这种宅呀 啊这种感觉，就觉得也行，是吧？然后越待越懒。但是今天看到人家有人在朋友圈里面发说，这个到其他地方去玩啊、旅行啊，是吧？哎呀，也是甚是羡慕。然后自己也发个朋友圈，假装自己去旅行。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给心呢放个假。嗯，即便说出不了太远啊，咱至少在家门口，咱也活得就心安理得，咱也活得舒适自在，是不是？你说人活的啥？就活个心情。我今天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哈、啊，特别是跟周遭打交道，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儿啊，对吧？人生不如意还十有八九呢。跟玩得起或者说玩得到一起的人一起玩，那才叫玩，和玩不到一起人、玩不来的人一起玩，那真是遭罪。希望你身边全是能跟你处得来、玩得好的朋友，好不好？那我也算一个呗。欢迎各位啊，继续来收听我的节目。希望今天大家也带着好心情啊。今天萌姐的节目和大家说点啥呢？好久没说吃的东西了，是不是？今天我给大家整点硬菜。啥是硬菜？你说啥是硬菜？今天我们来说说东北硬菜，好啊！大家一边听一边通过微信的方式来随时跟我互动啊，加入到今天的聊侃当中。

总有听友啊说，哎呀，李小萌听了你那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说咱都没见过面，素未谋面，但是啥话都愿意跟你说。说高低啊，哪天呢，请你出来，咱喝两口啊，我给你整几个硬菜。我这一听，我那心我蠢蠢欲动啊，我一直。关键不是为了喝那两口，主要是啥硬菜呀、啊，哥们儿。挺有意思啊，咱说请人吃饭都得整俩硬菜。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互动互动，在你的意识当中，或者在你的概念范畴里头，啥是你们家认为的硬菜？好啊，说你出去了，上饭馆了啊，然后你点菜得点俩硬菜，你一般点啥？说你在家里招待且了，哎呀，来且了是吧？我得炒俩菜，炒俩硬菜，你一般都整啥的硬菜？哎，家家不一样啊，所以你说这硬菜给它下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说多少年前春晚小品？啊，白云黑土两口子炖了一锅下蛋公鸡招待全国观众，你说那算不算硬菜？那在俺们东北小鸡炖蘑菇那嘎嘎硬菜。甚至有的朋友说只要是沾荤腥的都算硬菜啊，有个肉啊，有个啥的是吧，鱼啊什么都算硬菜。那、啊、我不知道你们对硬菜是啥标准，好不好？整俩硬菜啊，我看看你们家都啥是硬菜啊。反正这玩意儿就是心领神会，硬菜就是咱东北菜的代名词。那你说在咱东北到底什么样的菜称得上硬菜？我来看看大家伙发来什么样的讯息跟我互动，好不好？那东北菜为啥那硬呢？你牙能嚼动吗？是吧？不太懂是这个东北方言的朋友啊，很可能就是说，来走啊，哥们儿，咱上家，我给你整俩硬菜。呀，有些小伙伴说，哦，什么是硬菜啊？啊，硬菜我的牙口不好啊。是不是会有听不懂的状况啊？好了，你们家的硬菜是什么啊？你出去点的硬菜，你觉得什么是硬菜？发微信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号码啊。要说啊，在咱东北吃饭，每个人都能脱口说出几道经典的菜名，是吧？刚才我说了一个小鸡炖蘑菇，是不是也还得加点宽粉啊？你要说粉条，那吃法就多了，猪肉炖粉条子，川酸菜里面是不是得搁粉条子？嗯，那就是杀猪菜。啊，然后白肉血肠，哎呦我天，光听名字你就能把那些东北菜的原汁原味霸气外露啊，然后就显示的无非非淋漓尽致啊。所以你说这个菜名，菜的名啊，不是那个菜名啊，菜名赋予了大部分东北菜非常写实的特点。咱一边呢不什么呢，就是不绕弯子。你看我前两天看那个东北就是一个粤菜厨子在东北，他写了一个就是这两年他在做菜过程当中一些心得，哎，挺有意思的啊。他把以前呢在这个南方啊，在广东那边当厨子的经验和到东北之后当大厨的经验做了一个对比。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在南方啊，我炒菜的时候同样一道菜在南方做完了之后就很婉约啊，就你不知道你的主材是什么，但是听上去呢就很清新，很高雅，很脱俗。但是到东北之后吧就特别接地气儿。真的就是一说出来这个菜名，你马上就知道这个菜主材是啥，它是怎么炒的，它是怎么炖的，是吧？听起来简单直接而且粗犷豪迈。我觉得他这个总结挺到位的。对吧？就好比多少年前咱说了西红柿拌白糖，那就是西红柿上面撒点白糖呗。但是你看到人家其他地方，人家怎么样叫叫什么来着，火焰山。哎呀妈，真能整，还火焰山。咱们炖个猪蹄子啊，在东北直接就是酱香猪蹄儿，你看大家伙都知道是啥。但是在南方呢，人家就啥呢，叫仗行天下。你知道这是啥吗？不知道。所以不如咱这来的直接，对吧？还有一道菜，粤菜里面叫金玉满堂。你看人家这小名起的多吉利哈，到咱东北就变成了松仁玉米，立马就知道啊，就是玉米粒儿，炒玉米粒儿是吧？里面搁点胡萝卜丁啊，搁点小青豆是吧？上面还撒点松仁，叫松仁玉米，在人家那叫金玉满堂。所以你看东北吧，我是觉得东北菜朴实无华，啊，大碗儿。啊、嗯，然后氛围感马上给你营造出来啊，那小味儿噔一下就上去了。

那呢，要评价一道东北菜到底硬不硬，光听名字可不够。硬菜之所以硬，是因为它的原料和烹饪方式所决定的。所以你说什么是东北硬菜的灵魂？好多小伙伴现在就发微信过来了啊，告诉萌姐了，肉肉肉就是肉肉啊，肉肉切克能。大部分东北菜我特别同意大家的啊，就是光靠肉就能撑起一整道菜，完全不会发生什么辣椒里面挑肉的这样的窘境，对吧？我们东北早就实现了吃肉自由。咱就说这个肉啊，2016年的时候，东北三省的人均肉类的占有量都达到了89.5公斤，比全国平均人均占有量的32.5公斤，你想想多出去多少？就整个东北人是离不开肉的。2021年的一项针对东北的14000多名研究对象的调查就显示，东北人对于禽类，那包括畜类啊这些日常的摄入量达到了60.12克。就是全国来讲远没有达到这个克数，所以东北人爱吃肉啊，对不对？你看你上哪去说来一盆姜大骨，那是什么成色？你看啊，同样是爱吃肉，咱东北人呢对于牛肉、羊肉啊，甚至其他的那些个小牲畜的肉，其实咱不是特别感冒，咱就格外喜欢吃猪肉，就是所谓的红肉。哎呀，这个猪肉哈，不说别的吧，黑龙江2020年的统计，猪肉产量是143.9万吨，占所有肉类总产量的56.8%，远超于其他的什么禽类的呀，或者其他的牛羊肉。所以说，东北人所谓的硬菜就是要有肉，要有猪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啊，大家都说啥？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就是你觉得什么是东北硬菜？一般我们总说整俩硬菜，你认为硬菜应该是啥？简单看两条啊。被窝里伸脚丫子说了，说我认为硬菜呀，在我的观念当中就两道。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是锅包肉，一个是油焖大虾。哎呀，一个是纯荤的，一个是海鲜，是吧？喜气洋洋说了，过年呢，或者是过一些特别的日子，我们家的硬菜呢，包括啥呢？全家福，就是海鲜全家福，对不对？另外呢，还有猪头肉。哎呀，猪头肉这个哈，你可以拌黄瓜，你也可以做个拼盘儿。还有一个就是花开富贵，花开富贵是什么？他给我解释了，就是白菜叶爆肉汁儿，不是白菜叶爆肉沫，摆盘儿摆个花形，然后再上锅蒸。然后浇上那个汤汁儿，啊，浇上个熟的汁儿，花开富贵。那你看这里面还有肉啊！你看大家说了这么多硬菜，就是离不开肉，只要有肉，哎，它就是硬菜啊。鹏儿说了，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吃一道硬菜，那就是黄瓜拌猪头肉，有猪肉就行，是吧？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家的硬菜是什么？传统观念当中，你觉得什么是东北硬菜？我举两个例子，好不好？发微信的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号码。哎，你就听这个鼓点儿，你想不想跟着扭起来了？不瞒大家伙说，我这要不是面前有个话筒，我拿着线儿，我就跟大家伙扭了，我就。就是东北人的性格，跟大家伙说吧，就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有肉那就是硬菜啊。这里是萌姐萌萌达啊，萌姐就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哎，你就来吧，牛肉、羊肉、猪肉，当然你说来点鱼海鲜我也不拒绝啊。但你给我炒点小青菜，你给我拌点小毛菜，你这个就不叫硬菜，哪怕是上趟做的。是不是白灼做的，我觉得都不叫硬菜。必须是那样哈，就是酱油色特别重的，然后呢油乎乎的，稀里糊辣的。哎呀，有意思啊，今天萌姐和大家探讨啊，说这个东北硬菜指的到底是什么菜。有不少小伙伴发来微信，我看啊，就是无肉不成席呀。人们印象当中的东北硬菜绝对离不开猪肉，特别是你比如说杀猪菜算不算硬菜？绝对的。

是吧？大骨棒，酱个大骨棒，算不算硬菜？肯定的，是吧？还有好几个朋友提到的什么猪头肉，哪怕是黄瓜拌猪耳朵，其实都是算作硬菜。这几年呢，咱东北人还流行什么呢？吃整只的玩意儿，啥意思呀？你看没看前两天有一个那个网红，然后他在自己家门口烤那个小乳猪，一整只啊，哎呀妈呀，你就看的这个过程确实有点闹心啊。但是看完之后，他烤那个油滋往外啊冒那个哈、啊，那个隔着屏幕能闻着香味那个感觉，哎呀妈呀，给我馋的呀！还有什么呢？烤一整只羊，烤一整只羊腿。啊，然后一头牛头，一头牛的牛头，哎，这些都算硬菜吧，对不对？所以你看，我说到这些全都是荤的，啊，青菜在咱东北人的心里就没什么地位，真的，咱东北人吃青菜吃的确实是少。刚才我展示的数据是什么？咱吃肉吃的有多多，对吧？高于平均水平多少啊？那是，但是你看东北人，咱吃蔬菜，每天的摄入量。才200多克，已经远远的低于正常的其他地区的人每天摄入蔬菜的量，特别是有80%以上的人每天摄入蔬菜是严重不足的，就光吃肉了，光吃荤的了。所以你看哈、啊，咱这个东北人的体格子和人家南方人一比啊，确实有区别。咱不能说咱虎背熊腰、膀大腰圆，但是也差不多，是吧？所以你看，大部分的东北餐厅，除非单点。否则你能吃到的青菜也都是以配菜的形式出现，然后给你炖个大肘子，旁边给你码一圈西兰花，咱都认为那西兰花不能吃，你知道吗？谁吃大肘子现在就叨一口西兰花吃啊？是不是？说给你炒个什么全家福是吧？海鲜全家福，边上给你摆一圈小油菜，摆点小胡萝卜，谁吃胡萝卜呀？是吧？咱都认为那玩意儿是盘式。就是装点盘子的盘式，都扒拉到一边去，光吃肉。你看这玩意儿，你真是，确实是说，唯一我们多能吃点的蔬菜是啥呢？就是酸菜，这也叫蔬菜是吧？所以啊，肉多菜少，基本上不放菜，这就是咱东北菜从食材用料上就让人们觉得很扎实，很简单，很粗暴，虽然略显生硬。但是吃起来它扛时候，啥叫扛时候？就是我禁得住饿。说你在东北人家吃顿饭，啊，按点吃就行，中间都不用加餐。说为啥在南方有下午茶，有夜宵？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三餐他吃不饱，纯属个人观点啊。很多南方小伙伴又该抨击我了。哦，李小萌，你说什么？难道我们那里不让人吃饱饭吗？不是这意思啊，哥们儿兄弟，千万别有断章取义啊！我最近让人断章怕了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过于精致了，你过于小，你碟版的是吧？我们来看啊，这边呢，华彩乐章说了，我认为硬菜是啥呢？糖醋排骨。哎呀妈呀，我昨天晚上做了，老成功了。我一会儿把糖醋排骨的做法，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行不行？因为太成功了，不分享不吐不快呀。他说还有一样是啥呢？就是尖椒肥肠。哎呀妈呀，我哈喇都下来了，最近肥肠老火了，甭管里面擦不擦大葱。邱耀军说，萌姐，以前啊听友会见面看过你。然后你的粉丝都说了，说李小萌主持节目太能白活了，真的一直把节目做挺好的，风格绝对不是杜撰的啊！我以为你说我硬菜呢。这两年你不觉得我有点退步吗？就是被周边这个环境磨的，我也挺烦我自己的了。我主持风格不那么硬了，不那么硬朗了。还有朋友马上追问了，快糖醋排骨。还有朋友说，刚才那小曲儿一响啊，就想回家过年了，吃那个全家团圆饭、年夜饭全是硬菜，可不是吗？你要是在咱东北过年，那端上桌的必须硬菜，你要端个小毛菜上来，人家都说你干啥呢呀，凑数呢。特别是油炸，你发没发现除了有肉还有过油，这个也算是咱硬菜的一个标准。

对吧？虽然全国各个地区的人都会用油炸来烹饪食物，都过油，但是你发现咱东北人把这个油炸的硬核体现得淋漓尽致。你看刚才有朋友说啥锅包肉啊，炸小酥肉，这是不是都油炸的？这还挺常见的。所以所有的肉过油，哎，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肉啊，你看你在咱东北你点个地三鲜，地三鲜是素菜吧朋友们，地三鲜哪三鲜？土豆、辣椒和茄子，哪一个是荤的？哪个都不是，但全过油。你炒菜之前你都得把这些蔬菜过遍油炸一下，假如他们仿佛他们好像他们是肉就这么说吧，你吃没吃过咱东北的油炸冰溜子？没吃过啊？哎呀，那你可不是地道东北人。咱东北最硬核的最初出圈的当时的油炸就是油炸冰溜子，那就是一口下去冰火两重天呢，什么油炸冰激凌啊，什么油炸冰棒啥，你他都不如咱的冰溜子除了油炸之外，你看为什么东北人的硬菜拿上来之后实惠呢？你看着就得劲儿，炖呢、啊、酱啊溜啊是咱的主要做法，对吧？特别是咱的铁锅炖，我曾经带过南方的小姐姐们来吃一次咱东北的地地道道的，拿那个大柴火啊往里填灶坑眼儿的那种那个铁锅炖一锅出，就这种粗糙的方式让南方的小姐姐们直呼过瘾，说啊哪年就你想吃什么你都往锅里扔，你不讲究什么精细的刀工做法，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纯的天然食材啊，你啥都往里下，你说鱼、五花肉、排骨、豆角子、土豆子、大茄子块啊、大粉条子，你就往里扔。我们那次还炖了什么呢？炖了林蛙，我不知道多少人吃过啊，就是小蛤蟆，有人管它叫蛤蟆啊，但是公的母的都有啊。哎呀妈呀，往里老香了，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就是这么量大美味啊！这就是咱东北硬菜，就是这么硬核啊！好了，抓紧时间简单讲一下糖醋排骨。排骨买回来之后啊，凉水下锅焯个水，里面搁点料酒啊，去腥三件套是吧？啥是去腥三件套？葱姜，那然后料酒就行了啊，然后给它泡一下水沫子，大概煮两分钟，赶紧给捞出来。捞出来之后要过一遍温水或者是温热一点的水，要不那个肉就柴了，知道吗？就相当于把那血沫子给它洗掉。好了，放边上备用啊。然后起锅烧油，油里面油热了之后下啥呢？葱姜蒜啊，你愿不愿意蒜放蒜也行啊，但是葱姜一定是大量的。然后是八角花椒，放进去之后来一大把的冰糖。冰糖上色儿好看亮，你知道吗？你说那个是黄冰糖白冰糖都行啊，我昨天用的是白冰糖。然后把这个糖啊，不是炒糖色啊，不是把糖都炒成那种糊不溜秋的，不是，只要这个冰糖完全融化就 OK 了。把这个排骨直接放里头来回翻炒，哎，搞里头你就炒啊，用那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那个把排骨放里面叫扒拉扒拉扒拉扒拉啊，扒拉完了之后怎么办呢？那个放点生抽啊，然后放一点点盐，盐千万别多了啊，糖醋排骨还是甜口为主啊。然后呢再放点醋，这时候的醋呢稍微搁多一点啊，你看那个锅包肉上来之后呛鼻子那个味儿才是最好的，是吧？然后你就开始加温水，然后没过这个排骨，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锅啊，如果家里面的直接就是搁火上那锅，就煮四五十分钟就行了。你看那个水啊慢慢慢慢的就煮没了，粘稠了，开始收汤了， OK 了啊。然后最后再撒一点锅边醋，你看家里面有条件的整点芝麻往里一拌，咔咔咔，哎呀这小味儿嘚一下就上我眼前现在都是这盘排骨你就看我会不会做饭，尝你就完了炎龙说了，要是来东北的话呀，我心里的硬菜就是炖一大锅那个鲜棒骨，然后我再来一盆各种各样现摘的青菜，然后弄个鸡蛋酱，然后拿干豆腐卷这些菜，你就来吧。那吃啥啥成功，干豆腐卷一切啊。那你说的就是说荤的有点不行的话，再来点素的，素的也未必是东北炸的那个大鸡蛋酱，是吧？大家发展
来了好多硬菜啊，这家看完了之后我的眼睛都拔不出。

0: 出来了，就觉得可不是吗？你家吃的和我家吃差不多。
1: 姐妹向前冲！
2: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是哪里人儿？萌姐是东北人儿。怎么看出来东北人豪爽的性格？那就必须上俺家，我给你整俩硬菜，是吧？今天和大家一块互动了，到底啥是硬菜？哎呀妈呀，我的天哪！你们就跟报菜名似的，然后给我讲了好多你们家的硬菜，然后说完之后啊，我哈喇子都淌一地。还有一些朋友说呢，说硬菜呀，朋友够意思就行。比如说，不光是菜硬，酒也得硬啊，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光有硬菜不行啊，酒也得管够啊。还有刚才我介绍了那个糖醋排骨啊，好几个朋友说啥也别说了，我就今天我加点油，我挣点钱，我去买点排骨，晚上我也糖醋排骨。我跟大家伙说啊，就你不用买太多，就买那小净排，你知道吗？你就买多少钱的呢？买50块钱的，行不行？哎，外面一小盘88，才几块，你50块钱你能整一大锅，够全家4口人吃呢。我萌姐当时买排骨的时候也站着看，不看挺长时间的，我看人家买多少剁多少，我看够。硬菜是好啊，但硬菜它贵呀，它硬菜呀，硬菜它不便宜呀。哎呀，今天说到了咱东北的硬菜哈，好多小伙伴说了好多肉，其实中国爱吃肉的地方挺多的，对吧？你比方说人家广东人不吃肉吗？人家也吃，而且销量也挺高。让重庆人不吃肉吗？那这猪肉的销量在全国来讲，重庆人均的肉的消费量是全国第一的，远高于东三省的。但是你很少会有人听说广东菜呀、重庆菜有多么硬，没有吧？反而是咱东北菜这种硬核的形象，不光是咱豪迈的人为之打造出来的，反而是这片黑黝黝的土地自然条件上，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代人赋予了东北菜这样的硬核的内在，有没有？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东北人吃菜比较硬？你想啊，咱从10月中下旬基本上就进入到北方的冬天了吧，一入冬一直到第二年3、4月份咱才能迎来春天，所以咱东北人要和这漫长的冬季对决，你得靠吃啊。你看那个东北熊瞎子，当然这个例子举的不一定恰当啊，就是大黑熊瞎子，他为什么出来觅食要吃好多啊？他要贮藏在自己的脂肪当中，他才能够抵御寒冬啊。那东北人也是这样啊，好在咱有热炕头，对吧？上个热炕头吃一次铁锅炖，是吧？幸福感不言而喻。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以前东北人没办法轻易实现铁锅炖的自由啊，所以怎么办？咱就多吃点那些个肉食，咱让自己贴点膘，贴点秋膘，然后以对应这样寒冷的冬天。而且那个时候咱蔬菜也少，野果子也少，咱都挖菜窖，整个地窖，是吧？寒冷的天气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吃那些个现摘现采的绿叶菜，而我们长期种植和采集的那些菜都可以进行长久的保存。地蛋子、地豆子、土豆子，是吧？说的是一个玩意儿啊。地瓜、红薯、芋头，擦擦擦擦擦擦，反正就这些玩意儿。你说它是蔬菜吗？它也是。但是你说就跟人家比，那个绿叶菜相比，那咱吃的就不够精细，所以我们只能把目光瞄准肉，猪啊、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啊？是吧？哎，东北这片物产丰富的黑土地上，其他的野生动物也非常丰富。你比如以前我们说，当然咱说了，不能吃那种珍稀宝贵野生动物。吃野味也得有讲究，对吧？那么肉类占的数量都会非常多，那么提供了充足的热量，我们才能够变成那种啊叫什么硬菜，吃完之后才能够担当得起啊这种恶劣天气的考验。同时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做出能吃饱能吃暖的食物，就成为了东北菜的一个硬核的一个要义，对吧？如此一来，你看为什么在东北小烧烤这么流行啊？虽然南方也吃串儿也撸串儿，但是就不如东北。 你到东北必须干烧烤啊，你看那些个烫啊煮啊那些个小资的烹饪方式啊，那在南方行啊，但是在北方烧烤，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烹饪方式就比较粗犷啊，或者说比较简单，我支个火炉架子我就能最快的获取到美食，包括炖菜也是没有必要精雕细琢，对吧，整个大锅只要底下有火你就轰去吧，入味快，做起来还好吃，所以这些方式也满足了人们温饱的需求，所以或许大碗喝酒啊大块吃肉啊这样的饮食习惯对于东北地区以外的人来说，无意当中就营造出来的一种特别硬特别豪迈的东北风格，所以与其说东北菜硬不如说是东北人硬，狠人儿多呀。时至今日啊，你能在东北餐厅里面吃到的东北硬菜其实大多数都不是正宗的东北血统了，对吧，你比如刚才好几个朋友提到了锅包肉，其实锅包肉本身它就不是亲生的东北菜，锅包肉是什么呢，在这个满族菜肴当中，咱东北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区域啊，在满族当中有一道黄金肉的这个菜，其实我们现在吃的锅包肉是在这道菜的基础之上结合了鲁菜的技法进行了改良啊，还加了一些酸甜口，然后才成了东北菜的典型的代表，所以你看像鲁菜啊包括西北风味啊，哎，这些外来的这些个餐饮的风俗也为东北菜注入了新的灵魂，让东北菜硬上更硬更上一层楼，对吧，所以也挺有意思的，所以你说咱东北菜是纯纯的东北的吗，也不一定，它有融合风在里头，而且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的特别好，说这个东北菜硬之所以是啥呢，咱菜量大，哎，那个大盘子呀，说两个人吃菜你点一盘你都吃不了，三个人点两份就够用了。所以这种大盘子大碗就比较震撼，再加上肉多口味重，反正任何一个元素都能成为东北硬菜的一道标杆，对吧，所以人们提到东北菜的第一反应，东北硬菜的真正魅力就是它所呈现的东北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之道，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菜系，你看哪有东北菜这个菜系啊，没有，有川菜有鲁菜有粤菜有什么什么的，有东北菜吗，没有，它不属于任何一个菜系，但是东北菜靠着自己的硬核的气势从宇宙的这一头一直火到了那一头，每一个曾经被东北口音带跑的人最终一定也会沦陷在东北的这道硬菜里。浪子说了，东北菜硬的就跟那小钢炮似的。今儿晚上咱整点啥硬菜呢，你说。哎呀有意思啊，所以希望大家伙儿今天啊高低你桌子上都能见到一两个东北硬菜，行不行，这小日子过得嘎嘎有味儿啊。今天就说这么多了啊，继续支持萌姐的节目。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4: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3: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4: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3: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4: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3: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4: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3: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4: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3: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利息，放心消费。
5: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感谢您继续收听由昆仑润滑和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约播出的成功访谈录节目。
6: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

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

0: 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1: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2: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 成功访谈录，思想和思想的交融，心灵和心灵碰撞。
2: 成功访谈录，记录和时代相关的故事。
3: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有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会长王福军。你好，王会长，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秘书长夏卫峰，你好，夏秘书长，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首先我想问一下，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是什么时间成立的？我们成立的初衷是什么？
4: 大连市股权投资业协会啊，是成立于2014年，由大连市金融局组织实施。具体啊，有大连装备投资集团、大连万荣集团、大连松房基金、大连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基金管理公司，还有这个红土基金等56家股权投资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这么一个社团组织。这个社团组织啊，主要是服务于大连区域内资本市场，为大连市资本市场的发展啊发挥它的平台作用。它的主要工作啊，有三项。第一项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促进行业自律，建立规范有序的行业发展。第二呢，就是维护会员权利，代表行业发声，保护啊投资者和从业者的合法权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为会员服务，增进同业交流合作，促进行业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啊，大连市政府为了推动这项工作，出台了两个文件，都是在协会成立的先后，这个哈出台了两个文件。那么一个呢是关于加快股权投资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大连市股权投资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0: 这些文件和办法的出台，就是要推动大连市股权投资业发展。
1: 会长说得非常清楚，成立的时间、成立的背景以及成立的初衷。成立至今，我们做了哪些重点的工作？请会长给我们讲一下。
0: 一个协会啊，成立，都有几个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呢，先呢，在市政府的金融局的这个领导下，我们结合56家会员单位，把这个协会的工作平台有机地搭建了起来。只要有了平台，我们就有能力去整合资源，挖掘资源。资源上了这个平台，为大连市的中小企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呢，仅仅围绕着协会的一些中心工作，不断地去推动了。你比如说配合政府做了这个双双节、海双周等等吧，一些大型活动。我们在这些活动当中充分运用了协会的平台和资源，为这个优秀的企业在这些活动当中争取了一些比较好的时间段。让协会的一些会员单位和优质企业都在这里头展示自己的企业优势路演和推进，从而呢使这些活动协会参与的下内容丰富了也是为企业在这个市场上有了一个展示的机会。近期呢，大连市又成立了100亿政府引导基金，那么协会呢？组织了国内一些好的基金，资源，来大连展开一些调研活动，办大连市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的这个推介对接活动，组织投资机构与区域平台洽谈合作，为母基金专家库推荐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我们也和这个自贸区共同的举办了 QF 政策推介会，也吸引了外资参与到本地的投资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第二块这块呢，充分调动了协会的专业人才，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团队。这样呢，我们呢就走进了科技，大连化物所、理工大学。搞了很多活动，比如说我们举办了投资走进中科院化物所，与资本协同交流活动，为这个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搭建的这个专利项目与风险投资的对接平台，构建了科研成果转化长期机制，实地走访了高校。科研院所在推动科研成果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这方面呢，我们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你比如说，我们为理工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与资本对接这方面做了这个路演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都得到了社会和这个企业的好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这会员对接实体经济这一块，我们呢充分发挥会员企业在产业和这个行业上的一些优势，我们呢也利用了我们协会的一些工作空间，比如说我们2周有一次这个工作交流活动，协会把这个活动有非常有效果的组织了起来，我们下沉到。我们的会员单位和会员单位共同地来开展这项活动。有我们协会的一个专家团队的参与，那么走进了这个企业之后，企业把企业自己存在的问题，在这个活动当中都能够很好的与这些专家团队的专家们进行交流和互动，解决了企业很长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我们第四个项工作呢，就要深化这个我们政府和协会的以及同行业的这个行业调研工作。会在开展国内多地股权这个投资政策专项调研的过程当中 为主管部门决策提供了很多参考的信息。那么说我们呢，曾经啊主办过新形势下股权投资发展机遇与挑战等系列座谈会，交流股权投资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和做法。那么这项活动啊，规模也是很大的，得到了政府的充分的认可。协会这个在市委金融办的领导下，我们协会呢也在完善党建工作，会员单位啊等开展了支部联建。我们和这个嘉实科技园区啊共同共建这个哈党支部啊联建，以党建促会建啊，特别是2025年4月22号，这个我们协会啊圆满完成了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这个会议的换届工作。我们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领导机构，2026年2月份协会又召开了理事会，总结年度成果，部署了重点工作。
1: 会长说的非常好啊！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呢，我们的会员结构怎样？涵盖了哪些产业？我们请我们直播间另一位节目嘉宾，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夏卫峰秘书长给我们说一下。
2: 大连市股权投资业协会呢，会员成立之初一共是56家这个股权投资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目前呢已经涵盖了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产业基金、金融机构、三方服务机构以及产业实体啊等等的这种各多类型的这样一个会员构成。那么协会第四届这个理事会呢，由27家理事单位组，监事会呢有3家单位构成。那么会员呢，我们会员单位现在已经接近100家。那么具体来说呢，会员具体的构成，一方面是股权投资机构，那么成立至今呢，大连市引导基金、国恒基金、海创基金、惠普金控、万荣科金、中房基金，包括大连市城乡一体化的一个建设发展基金、大连港航产业基金啊，包括成大的这种沿海产业基金的原创富达啊、宏图创新资本等等的这些投资机构，均作为这个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呢，参与了协会的发展。那么第二方面，在金融机构这块呢，那么建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大通证券啊、国泰海通证券、江海证券、国元证券、财通证券、浙商证券等等的这些证券公司，也均与协会积极开展合作。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发展中介服务机构、三方服务机构这一块呢，上快会计事务所、智同、永拓、大信。那么在律所这一方面呢，北京关涛、国浩。那么同时在三方的评估机构这一块，我们有原证资产评估公司等等这些专业的法律、财税、审计以及评估的机构，也是我们的会员单位。那么同时呢，我们大连股权交易中心也是我们区域的股权市场平台，着重重点参与了我们协会的发展工作。整个的这个会员构成呢，应该是我们还是涵盖了整个大连乃至东北知名的风投机构和三方服务机构，同时为我们协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 那夏秘书长，我们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为大连市的企业赋能做了哪些工作？
2: 协会呢，始终是以推动了股权投资行业规范发展、助力会员企业价值提升为我们的核心目标。赋能会员服务实体是我们协会的宗旨。在对企业赋能这方面呢，着重的从以下几方面呢去开展。一方面是资本的对接，那么我们举办了新知生产力、创建未来等一系列的这个产业对话和路演活。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集合了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行业专家等多方力量，通过这个项目路演，包括产业对话啊，包括专家点评，我们为像大连一些知名企业，博涛科技啊、管理电机啊、基泰生物啊这些等等的优质的这些企业提供了资本对接的一些机会。整体呢，构建起覆盖政府引导啊、资本支持、创新、 载体支撑的这样一个全链条服务体系。第二方面呢，我们对企业进行一些精准走访赋能，会常态化的开展的走访加服务活动，深入企业一线进行调研。那么我们对大连泰斯曼科技、浩宇电子、双龙泵业、福岛精密、金山，包括国林这些科技企业和制造性企业，我们进行了这个精准的一些走访，通过呢联动会员单位深入一线，精准的对接企业在融资、技术、法律、管理等方面的一些需求。第三方面呢，我们进行了产教融合的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推展。那么协会呢将产协教研融合作为重要的战略方向。在近期呢，我们协会也联合证券公司、银行机构、权交易中心、文心资产等会员单位，赴这个东北财经大学金融科技学院、大连财经学院等进行了一个座谈交流，明确在专业硕士、兼职导师聘任、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呢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第四方面呢，我们专业的进行一些指导和企业提升啊，这方面我们开展了众多一些工作。协会会整合呢会所、律所、评估机构等专业资源，为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定制化的专业服务支持。围绕了股权投资、债权优化、法律风险防范、民营经济促进等议题，开展了多种的交流与培训。同时我们也邀请了高校专家到访大连股权交易中心为专精特新及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些智力的支持。那么最后呢，我们在真正的股权的融资这一方面呢开展了众多的工作。那么协会呢围绕了多资本这个市场，那我们进行了股权投资、债权融资以及中间的这些孵化工作，我们开展了众多的赋能工作。同时呢，我们对接全国各地的股权投资机构为大连企业吸引了多笔融资。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也为一家这个大连的智能制造企业成功的落实股权融资4500万元，同时也为企业开展的这个债权融资、那民间资本等多维度的多形式的融资。在以上的这些工作当中，协会为助力大连的这个金融市场应该是付出了应有的这个努力，同时也为大连经济繁荣呢做出了我们协会的贡献。
1: 非常感谢夏秘书长。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会给企业做一些实操方面的一些金融产品服务，特别是今年我们为一个没法在银行贷款也没法呢立刻资本市场融资这样一个企业提供了金融产品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呢，在一个企业没法贷款没法上市融资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服务。在这方面，我想请我们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的王会长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我们呢给我们自己的这个协会定了一个调子，我们叫这个功能性协会，也叫专业性协会。我们在组织我们这个团队工作过程当中，本身我们这个团队建设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刚才我们秘书长已经介绍了，我们会员结构啊丰富多彩，我们这里有投资机构，有这个服务机构，还有培训机构、券商，有银行啊，我们是多种组合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服务团队。那么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呢，我们非常突出的每一个机构的专业性。我们这个团队呢，针对着这个不同企业类型的需求，我们为这个企业准确地去做出了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问题，准确地去诊断，并且呢能给出多种的建设性意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对大连市中小微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了解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么我们服务的宗旨就是什么呢？就是价值服务， 我们要有做价值，这个价值服务呢，主要是了解需求。我们在了解需求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采用了多种方式，一个是啊到基层自己去摸，二一个呢也和兄弟商协会啊联动去了解啊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一些啊具体的需求。那么我们把需求拿回来，专家团队进行了认真的去研究，研究需求，这个筛选需求，提炼需求，服务需求，这样呢，从而我们这个高质量的去完成了也在需求过程当中依赖于协会啊的专业水平。我们今年上半年完成了一项工作啊，应该说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成绩啊，为一个哈优秀的企业把从这个社会资本引到我们大连，为企业解决了一个啊在经营过程当中亟待于解决的一个资金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我们这项工作应该说是这已经是弥补了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哈，应该说怎么说呢，是弥补了一块小空缺啊。我们将继续努力，这个把我们的服务规模再扩大一点，我们的服务标准再提升一点，我们的服务水平再提高一点，尽量大连中小微企业的需求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1: 那非常感谢王会长刚才的讲述，从您下面会长的讲述当中，我们知道了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特别是王会长刚才提到了对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呢可能暂时没有贷款的机会，因为银行要看固定资产，这家企业赛道又很好，那么这家企业暂时也没有上市融资的机会，我们股权投资协会呢精准的把握到他的需求呢，就也给了他及时的资金方面的服务。我们在这儿呢也告知大家，如果您的企业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跟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来建立联系，无论是行业的指导，到最后呢可以兑现的实际上的服务都可以。谈到股权投资协会，我没有调查这个历史，那国外是什么时候有股权投资协会的，中国第一家在哪成立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一定知道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成立的一个协会。另外呢在大连本土有这样的协会，今天您也听到了，那这就是我们在大连做企业的这些人一个很好的为自己企业赋能的一个平台和抓手。那么谈到股权投资协会这方面的工作，我肯定是外行，但是在节目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请王会长给我们谈一下我们大连市股权投资协会未来呢发展有哪些规划，将来要为广大的大连市的这些企业家要提供哪些服务。
0: 协会啊未来的工作应该说是使命光荣，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协会啊很多这个光荣的使命。那么2025年4月份我们第四次会员大会上重新选举了新一届的理事，就是我们的新的领导机构，确立了这个哈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那么我们也在2026年2月份的这个理事会上，我们也明确了未来的工作重点和任务。综合来看呢，协会未来的规划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哈，梳理了一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我们想这个在服务体系建设这方面我们要下功夫啊，要这个哈夯实现有的服务体系，那么完善啊全流程的专业化服务，动股权投资业良性发展。特别是现在数字化服务这个已经进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了，科技金融融合啊，包括私募基金呢推出渠道的这种拓宽与行业这个自律建设，围绕着人工智能啊高端装备等硬科技赛道的深化，这个采融协同，通过这个哈实务创新破解私募基金呢在退出难的 这个行业痛点方面，我们要做个很多很多选择，我们要在这方面协同我们这个股权投资行业内的啊。

0: 从业人员，五下内功啊，练就一身硬本事，为大连市这个中小微企业、为行业发展，要努力地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那么第二呢，就是深化这个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合作机制，我们要充分发挥啊行业协会的啊平台作用和价值，建立资源共享啊这种渠道，提升啊这个服务政府决策能力啊，主动服务于大连。大连叫什么？这两个先导区啊建设这一块呢，要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其中叫这个大连市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呐、啊，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呐、啊，区域性啊金融中心。这三个中心的建设目标，也是我们股权投资业协会啊下一步从这个中心建设这个层面上重点要考虑的。这些行业的发展，协会啊，要充分的做好准备，紧扣这个哈政治脉搏啊，赋予这个三个中心的建设。我们还要那个紧扣国家战略啊部署和大连金融工作布局，聚焦呢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的创新。那么我们从第三个方面考虑呢，就是创新业务模式这一块，构建大平台，加上这个专业板块服务架构，打造数字化服务平台，拓展呢多元化金融服务场景，推进专家委员会建设，这个努力啊争取在大连多区域发挥我们协会的一个平台建设优势啊，平台专业化优势，那么能够哈、啊、建几个分会，或者是在这个重要的一线城市，我们开展建立啊联络处啊，服务于大连啊这个资本市场啊，积极围绕核心力量发展，会员服务这方提升啊，会员与客户拓展，金融机构呢合作及高质量投融资活动，这个哈、啊、五大方向持续发展。协会啊，这个五年工作啊，我认为还是任重道远。我们要在细节上下功夫，专业化、职业化方面逐步的啊加强这个团队建设啊，使这个我们的工作这个在积极啊努力的这个基础上啊多出成果。第四项工作呢，就是加强这个协会的自身建设啊，不断的完善呢制度体系，吸纳优势资源，探索资本市场这个运作机制，确保可持续的发展，持续提升行业凝聚力和影响力。想做一件事儿确实很不容易。第一，你要有实实在在的哈这个专业化和内功，还需要啊众多的人来围绕着我们，集体的力量高于一切嘛。虽然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做了一些事情，出现了一些很好的效果，但是还是要积极地去寻求一些外在的力量，丰富我们协会啊这个会员单位的这个结构啊，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助力大连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协会要做出我们自己的力量。也热情地欢迎大连市各行业的中小微企业，你们认为需求与协会的，你们就主动啊联系，我们会热情地接纳你的需求，服务你的需求，争取满足你的需求。
1: 好，非常感谢王会长，代表中小微企业在这儿谢谢王会长和夏秘书长啊。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4: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5: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6: 听众张红令， 寻找一千个

0: 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0: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2: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3: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2: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2: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2: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2: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有个女生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都不太好看呢？我说可能因为在你妈妈的眼中，对方跟你非常的合适。在之前那个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年代呢，丑不丑的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哈，能赚钱，没有不良嗜好，不打老婆，其实就算得上是好男人了。至于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情绪价值，这个不太好意思哈，情绪没有任何的价值。你去跟长辈讲情绪价值，他跟你说情绪价值，你又不能当饭吃。只不过这一代长大的孩子哈，可能没有饿过肚子，所以对没有饭吃也是没有概念的。不缺饭吃其实是好事，说明我们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位置更加高了，它是一种进步的体现啊。但是就好像有一种饿叫做你妈觉得你饿，老一辈对于追求物质保障的执念深入的骨髓，总是有一天会觉得你会饿死街头，这样的一种危机感。所以给你介绍对象呢，他们会有两个重点吧，就是第一，他是可以跟你结婚的，第二呢，这个人他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他能够保证你婚后饿不死。尤其是第一点啊，在长辈的观念当中呢，人这一辈子是一定要结婚的，就好像菜市场的菜是必须要在今天卖完的，不然就会烂在垃圾堆里了，价格也可能是大跳楼，几毛钱一大把的卖。很多男的可能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呢，就是你要成功，你要赚钱，你要有事业，你要有社会定位。像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秋雅跟夏洛说，男人又老又丑是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才华。但是问题是，同时期的女生呢，都是在看偶像剧的呀，古装的、现代的，里面全都是帅哥。然后你在现实里一看，哎呦，关键是偶像剧里的剧情都是帅哥会爱上平平无奇的我，虽然那些女明星长得已经美出天际了，但是不管，她那个设定就是平平无奇的，结果就很多人都看进去了，就相信帅哥真的是会爱上平平无奇的我的。所以等到这一代人长大，就成了匹配度最低的一代。男生还在奉行男人长相不重要这个原则的时候，女生对异性的颜值要求已经变成了不将就，所以这样两边的颗粒度一对，那就完蛋了。这个都不是被资本做局了，是被时代作妖了。当然在当下这个时代呢，有钱自然是可以遮盖掉外貌上的一些缺陷的吧，但是问题就是多

有钱才算是有钱呢？跟以前比啊，这个上限就被拉得很高。换一句话说呢，就是你那点钱可能匹配的美貌程度，就好像以前猪头肉是1.5块，那现在多少钱？咱们再换句话说啊，大部分人努力一辈子赚的那些钱，可能根本够不上去弥补你外貌上的缺陷的。尤其是当下这个时代哈，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故事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社会财富的转移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再换句话说啊，白手起家或者是一夜暴富这个概率也已经微乎其微了。所以卷财富它就变成了一件性价比非常低的事情，卷别的可能反而是一条另辟蹊径的出路。如果真的嫌家里介绍的对象丑，那是因为你在婚恋市场当中的定位它大概率是这样的，那要么去将就条件，要么就将就外貌，要么就将就着是个人就行。可能长辈在以结婚为目的的前提下给你介绍的对象，他只有一个诉求，就是为了结婚，不至于带你去露宿街头。至于你的那些诉求，什么长得好不好看呀，他没有一点情绪价值啊，我想要爱情呀，这些除了你自己，可能外人在乎的不多。婚姻呢，其实它就是你社会价值的一个变现的过程哈。结了婚之后呢，你就等于给国家给社会添加了一个叫做家庭的单位，以及有了繁衍后代的法律基础。那这个过程当中啊，所有人包括这个社会在乎的都只是你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你的主观感受。所以除了你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你谈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给你介绍一个外貌没有那么出色的，可能也是你该得的吧。某个角度来说啊，就是瞎配和般配都是配嘛，是吧？

女性对爱的要求呢其实是很高的。之前跟女朋友当恋爱军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啊，就是她总是在不断的确认她男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她。在他们相处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在每一次约会当中，每一通电话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刻，好像都在寻找男生喜欢自己的证据。很多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哈，如果说给男生来听，可能他会觉得摸不着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共情。一句话，一个眼神，女生无时无刻不需要被爱着。他说如果男生不够喜欢他，那他很可能就会放弃了。但男生不是的，好像很多男生啊，大部分只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之间有没有戏。他们也会问对方是不是喜欢自己哈，但是这个喜欢呢一般都是非常初始的，一旦确定了，男生就不会再对这个问题进行怀疑，或者说对于男生来说的喜欢没有那么复杂。琼瑶剧盛情的时候呢，到处都会弥漫着一种爱情比天大的氛围，可能失去腿但是不能失去爱情。现在想一想真的非常的离谱，但是之所以能流行起来啊，还是因为它契合了女性的某些情感上的需求。很多在男生看来可有可无的事情，在女生这里它是非常重要的。男生对自己伴侣的要求呢，更多的是现实层面和本能层面的，比如说长得好看、温柔、懂事等等。这些要素呢，他是不需要有进一步的挖掘和演变的，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可以俘获一个男孩子的芳心。但是女生就不一样了，因为女生对于情感的感知会更加的细腻，之所以你的喜欢他们可以更加精准的捕捉到，像一些精心的照顾、用心准备的小惊喜、某一句温柔的话，或者是把女生的喜好记在心间、不经意的深情，他们需要的是从一些更加微观的行为当中去感知到你的爱情。但是相当多的男生呢，他不会在意这些，或者男生的喜欢会更加的粗线条吧，就是对你好，我给你花钱，我给你买东西，我听你话，这个就算是我很喜欢了。在当下这个结婚不是必需品的时代啊，大家呢反而会更加看重婚姻当中的感情。那如果不是基于喜欢，我可能宁可不结婚。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搞清楚，就是可能你想要的喜欢现实中它是不存在的。电视里的银幕情侣、短视频当中的恋爱博主，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你所向往的爱情，咱不能说是假的吧，但是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荧幕上可能是短短几分钟、几十分钟，但是生活它是岁岁年年、时时刻刻。那种你理解的爱情，它可能是人设，也可能是集中展示。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大部分的时候男女之间根本是做不到那种所谓的共情的。女性理解的爱情可能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因为她自己确实是这样的，而男生理解的爱情

那可能就是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因为在男生的世界当中，他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你想找的真爱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今天去哪儿钓鱼，我明天是不是可以换一辆车。所以对女性来说啊，想找到真爱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降低预期，或者说你要从男生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爱情的基础是人和人之间的吸引，再换一句话说，你能跟一个人长久的走下去，并不是因为对方他有多爱你，而是因为对方身上有哪个地方对你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当然爱人的能力它也是一种吸引力，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会爱人的，那他就是有吸引力的。而有一些人他是因为你身上的某种特质是让他无法自拔的，从而爱你爱到无法自拔。爱情可以是甜蜜的，可以是热烈的，甚至可以是狂野的，但是爱情从来都不会是纯粹的。你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找到那个爱你的人，但是或许你可以获得一份世俗一点的爱情吧。就好像那句歌词，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它也只是爱。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有趣的新鲜的事情。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

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那在这里呢，小鹿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哈，可以下载这个大连云哈，因为大连云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同时还有很多本地的这个音视频的资讯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同时你也可以把你的生活那分享在我们的大连云上哈，是一个非常好的获取资讯、分享生活哈，感受美好生活的一个平台。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音乐哈，音乐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伴随着我们熟悉的音乐呢，又到了这个周六的时光哈。每到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依旧是要把频道切到我们的这个影视内容当中哈。忙了一周，到了周末最适合做的事儿呢，就是去看一部电影或者追一追平时哈没有时间却想看的剧。啊，跟着故事笑一笑啊，开心开心，也顺便看看荧幕里那些和我们的生活有点像的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鹿想给大家推荐一部最近正在上映的国产喜剧电影哈，《特立独行》。

这个影片名字一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电影的名字有点像《人生格言》哈，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特立独行啊，特别像之前有些朋友喜欢在朋友圈发的，一个这个配图的文案。啊，类似于人要活成一束光，不必讨好所有人啊，就这种特立独行的文案啊。那其实它是一部喜剧电影。那么最初呢，我走进电影院最简单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希望在周末的时间，那能有机会在大荧幕上看一部喜剧电影，放松一下一周的心情。那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它值得我推荐给大家的原因，第一肯定是因为好笑啊！一部喜剧电影，首先你做到最基础的条件就是要好笑。第二呢，是它整个的故事内核并没有把它拍成一种鸡汤式文学，它用很荒诞、很喜剧，但又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去讲了一个问题。可能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原本很耿直、很有能力的人啊，那么突然被扔进了一个讲人情世故的小环境里，他到底会怎么样？落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我到底应该去做正确的事儿，还是去做容易的事儿，我应该如何去表达，或者既做正确的事儿，又要适应这世界带给我的人情世故呢？这就特别的有意思哈，因为回想一下我们看过的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的电影啊，包括比如说这个 DC、漫威这样的一些电影，那还包括一些可能有点烂的超级英雄主题的电影，那他们一般的故事内核是什么呢？地球上有灾难了啊，他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去跟外星人、怪兽、天灾、世界末日进行对抗。但是到了特立独行这里呢，作为一个超人，在这个故事

框架当中，他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拯救地球，而是要办手续啊，成立战斗队，要跟各个部门打招呼，要看办事员的脸色，要走所谓的奇怪的流程，还有就是不能说话太直接。这种感觉哈，就是可能我们从来都没设想过，我们想的是多么宏大的叙事，就发现总有一种憋憋屈屈的大材小用感哈。而且呢，有一种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觉，而且掉的时候特别疼啊。这部电影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主创的团队哈。电影呢是由席文雄自编自导，那由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张国强、赵海燕、苏小汀啊等知名演员，还有很多我们在《喜人》这综艺里边哈、啊、非常眼熟的，像蒋诗萌啊这样的一些喜剧演员参演啊。那这部影片是在2026年的7月3日在全国公映的。那在电影当中呢，白敬亭饰演的是王长海，这个角色特别有本事，也特别的热血啊，也很耿直。那么作为一个从月球派回到老家莱茵县的战斗小队队长啊，保卫大家，想保护这个地球，这是这个人物角色啊来到地球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他的这个人物前提设定。听起来其实挺燃的，非常符合我们对于超级英雄的刻板印象啊，就一定要叙事很宏大啊，这个保护的一定是全人类的这种感觉哈。但是这个电影好玩就好玩在这儿，他组建这个战斗小队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啊，不是说他能力不够，也不是这个战斗小队里的这些超级英雄啊能力不行，而是输在了人情局里啊。王长海呢是一个说话特别直，办事儿特别简单，甚至不懂拐弯，也不太明白什么是正事儿啊，为什么非得先绕一圈儿这种逻辑的人啊，明明是可以直接组建一个小队啊，为什么还要跟人见面的时候要先寒暄客套看脸色。最简单的呢就是他刚刚出场的有一个这个环节，就是当时他要组建这个战斗小队，然后呢县长的小舅子来了，战斗小队呢有一个非常硬性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得是个超级英雄才有资格进行选拔，但县长他小舅子肯定不是啊，所以王长海呢就毫不留情的就给他踢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县长就要来见一见这位县里的英雄。而在见面的过程当中呢，王长海呢他更像是一个初级版的 AI 在跟一个复杂的人类对话。因为要剧透嘛，所以我就不跟大家讲的特别清楚，但是你可以有这种感觉，就当有人跟你说你去了之后啊，人先跟人家寒暄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跟我演戏，他甚至可以问出这个问题来啊，所以就是真的有点像 AI 跟一个复杂人类的这样对话，而且还是初级 AI。 现在的 AI 呢都能 get 到这个人类的一些情绪了啊，他就 get 不到，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回乡组建这个战斗小队。那么他遇到的很多的一些问题啊，让他自己也非常的崩溃，么手续反反复复的被卡，而且呢他得罪人了他自己都不觉得。你想想啊，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一个能飞能打能解决大麻烦的人，偏偏被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小规矩阻拦。其实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喜剧气质，一个非常认真想把事儿做好的人，偏偏每一步都踩在了人情世故的雷点上啊！这就是王长海这个角色的设定，就包括他想组建这个战斗小队啊，县长非常的支持，大力的支持，但话锋一转，哎，你办这个小队你得要到办事处按手续按流程去做，

王长海是没有办法 get 到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呢他就按照流程去到这个办事处七八次，那么一开始是要介绍信，要体检单，最后甚至要他的驾驶证。结果呢他问了一句，我组建战斗小队为什么要驾驶证的时候啊，办事员说我就问问你有没有啊，就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这样的一种情节，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如此耿直脑子可能一点弯儿都不会转的人物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啊动人情世故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那他就是由魏翔饰演的老夏。其实老夏这个人呢，我一开始在看电影之前，我以为他的这个人设有点像《飞驰人生》里的这个经理啊，同样是他饰演的角色。那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在电影当中呢，老夏虽然圆滑，虽然世故，但他不讨厌，他知道想做一件事儿应该如何委婉的去表达，人家给他一个表情，他应该怎么接。啊，有场合应该如何圆，他就像是主角王长海的人情世故翻译机。哎，你这个话你不能这么讲，你这个门你不能这么开，你这个局你不能这么闯啊。所以如果说呢，由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是零个心眼子，那老夏跟他比呢，应该就是800个心眼子哈。这样的两个人一旦碰上，那种喜剧效果就出来了，一个负责哈。不占一点人情的只给，另一个呢负责各种圆场和兜底，一个想飞，一个就去拽披风，一个觉得这事儿不就该按这种规矩办吗，另一个呢在旁边这个眼神都会说话哈，仿佛就说祖宗啊，这个事儿可真不能这么办呢。这个组合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有看头哈。而且呢在电影当中围绕主角王长海的也不止老夏一个人，还有莱茵县的县长王新林，还有金峰集团董事长赵金峰，还有县长身边的金秘书，还有县长的小舅子胡作昌。这些人物一出来呢，莱茵县它其实就不只是一个背景，而像是一张慢慢收紧的人情网。王长海想做的是啊，组建战斗小队，守护地球，保卫全人类啊，但是他每往前走一步就会撞上一层关系和所谓的规矩。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就从这份不会来事儿的啊，不会这个跟人交往的这种好笑的冲突开始聊。那其实这部电影它讲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超人闯县城的故事，也是一个普通人在相对复杂的规则里学着保留自己的故事。就我觉得我看完电影之后这个心情很难平吧，啊，真的很难平。笑是一定好笑的哈，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说电影里那个不会来事儿的王长海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人，好像我们在那样的事儿那一种状态都经历过。他可能是刚毕业时候的你，也可能是第一次进单位时候的你，也可能是明明想把事情做好但总被提醒，哎，你这个人哈，是一点事儿都不懂的你。只不过是在经历了社会的某些磨练和捶打之后，我们慢慢学着，哎，说话呢，不要这么直白，啊，要学会委婉，啊，遇到事儿了呢，就笑一笑，啊，实在不行，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回想起啊曾经的经历，你还是忍不住的会问自己，就不能简单一点吗？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一点呢？啊，可不可以不用这么圆滑啊？能不能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保留一点自己的棱角啊？这可能是很多人在看这部电影当中的时候都会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单纯的喜剧来看，因为这电影当中的每一个人的人物都非常的鲜活啊，包括我刚刚聊到的这几个这个配角，那么还有就是那些出场次数并不多的超级英雄啊，也会有自己的这个鲜活的这种人物形象，所以他的戏剧冲突啊，矛盾点那么是非常多。

的，而且呢它的喜剧效果也是非常好，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喜剧去看，但是看完了这部剧可能你也会想一想，哎，在生活当中或者曾经的自己或者现在的你啊，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难题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歌曲哈，歌曲之后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推荐环节当中。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特立独行》的推广曲啊，它的名字非常的 real， 因为它就叫 Keep Real。

好的，那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特立独行》的推广曲 Keep Real 哈，是很多的这个 rapper 和白敬亭作为主演哈共同演唱的。那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这部电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合格的喜剧电影哈，所以我们先从这部电影最浅显的啊最表面的故事来跟大家讲，也是最容易吸引观众的一点，就是它的设定是非常新鲜的啊，把我们已知刻板印象当中的超人和我们生活当中的人情世故这两个啊毫不相干的主题捆绑在了一起，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喜剧冲突的钩子哈。作为主角王长海呢，他的任务听上去非常的宏大，回到故乡莱茵县任职，和当地分会的会长老夏一起组建新的超英战斗小队，守护一方安宁。这个开局呢，其实是超级英雄的一个常规的故事开篇哈，应该是那种从天而降啊，身形挺拔，双手插兜，披风一甩啊，鼓掌欢迎这样的一种场面啊。但是特立独行呢，它不是这么开篇的啊，它是让一个拥有超强能力的人先卡在了最普通也最难缠的人情的这种流程里。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一个超级英雄他能做到很多我们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按理说他应该很厉害，在我们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么一句话，他都这么厉害了，他想干什么干不了。哎，偏偏就在这个电影里出现了他做不了的事情啊，把他放到了一个小县城市的人情网络里。那他遇到的不是多么宏大的困难啊，不是那种啊我打不过敌人，打不过外星人，打不过毁灭者，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些人说话，这就很妙。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成年人都知道，生活里头真正让人头大的事情不是什么大风大浪，我们一生当中呢能遇到大风大浪的机会呢可能也就那么几回啊。但是真正让人难缠觉得头疼的就是那些小事儿啊，不想加的班该怎么不加啊，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人情该如何去推脱啊，比如你只是想正常的推进一个工作，结果有人跟你说哎呀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个事儿你不能这么干，你得那么干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是把问题指出来，结果对方就会说，哎，小张，你这个话讲的哈，你就特别容易让别人多想，你这么说完了以后小李怎么想呀啊。有的时候你只是想按照流程按照规矩去办事儿，但是旁边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跟你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啊，他是谁谁谁，他家是谁谁谁，他找了谁谁谁啊，就这样的一些话呢就会让你觉得很难受啊。这个时候你可能瞬间就明白了，哦，原来在现实的世界里有的时候他不是会去看你会不会飞，而是看你如何落地。那么就套用到这个电影里也是这样子的哈。主角王长海这个人物设定非常的有意思，我说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初代 AI 跟人类沟通。什么叫初代 AI 呢？就是他很直白，说话简单而直接啊。他其实是一开始到了莱茵县，他是不懂这些人情世故的，他是那种带着一种像 AI 似的很干净的直线思维进入到了这个人情世故的小县城里，目标明确，任务明确，方向明确，结果应该也是明确的吧。但是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它像是一团乱麻，或者像缠绕了无数圈的这种线团，你越想直接拉出来就越容易缠在这个线团当中。王长海呢想成立战斗小队，听上去呢一定是既正义又紧急的事情，但是到了莱茵县呢事情就变成了另一套玩法。县长啊王新明想什么要顾一下啊，这个县里的支柱产业金峰集团的赵总赵金峰啊是要去见的
啊，县长身边的金秘书，县长的小舅子胡作昌也是要雇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每句话都有弯弯绕。而单线思维的王长海越想快刀斩乱麻的解决问题，场面那就真是乱成了一锅粥。于是喜剧就发生了，他越认真这件事儿就越好笑，他越想把事儿办对这件事儿就越容易办出事儿啊，他越是不懂那些懂的都懂啊，观众越能够看到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影子。所以呢，其实

0: 请白敬亭来演这个角色，我觉得其实是挺具有反差感的啊。就好多的朋友都比较熟悉这个演员啊，白敬亭给人的这种荧幕形象呢，一直都是青春清这个清爽的、聪明的啊，甚至有点带点这个小蔫儿吧、小坏的这种感觉哈。他身上其实是有一种挺招人喜欢的这种少年气，也有一种脑子转得快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就给人感觉很聪明、很伶俐的一个男孩子。最有名的就是《这是另外的价格》哈，这个梗就是出自于白敬亭哈。但是在《特立独行》这部电影当中设定的，他的这个演绎的人物呢，是一个不太会绕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一直直来直去，甚至有点带点愣啊。带点傻气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其实这样的人物是不太好演绎的哈。首先我们知道演绎人物你要认同人物啊，你要认同他就是这么做事儿的，他的思维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喜剧里最难的地方，就是你不能为了搞笑而搞笑，你观众是看得出来的。一个角色啊，你去演绎他要真正的去相信角色即我，我即角色啊，而不是说我要演一个什么把谁逗笑。王上海这个人物我觉得其实是挺难演的啊，因为如果说你演的太滑，那就不太好笑了，让观众会觉得说你这是隔靴搔痒，故意呢逗闷子。还有如果演的太笨，那就会让人觉得哎，根本就不可信哈。所以真正有效的是那一种他很真诚，但是真诚的不太合时宜的感觉啊。这也是我觉得白敬亭作为一个演员想演绎这个角色比较难的一点。这是我一开始看这个角色哈，在前期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太适应的点，因为无论是在综艺当中啊，还是在电视剧当中，他给人的那种感觉都是比较聪明啊，比较的这个怎么说，带点小坏小蔫儿吧，然后这个脑筋转得很快的这种感觉，所以让他演一个简单直接还带点愣的人啊，作为这个观众我可能是不太适应的哈。但是呢，不得不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每一个演员演绎的都非常的到位啊，包括白敬亭饰演的这个王长海的这个角色，还有呢就是电影当中的另一个男主角，由魏翔饰演的老夏啊，他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喜剧能量。其实魏翔这两年呢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就是那种非常能把小人物的局促和成年人自带的滑稽感演出来的演员，也可能是他的这些人生经历足够的多哈，就属于大器晚成的演员。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他的大喊大叫哈，他的这种细腻表达都是为了服务角色而设置的啊，能够让你感觉到这个角色人物身上应该是有很多故事的哈。就是他在电影当中站到了王长海旁边的那种感觉，就是给观众一种我懂，我可太懂了的这样的感觉哈。所以老夏这个角色一出来的时候呢，观众大概率就会有一种哎，这个王长海的人情世故翻译机就是这种人物的设定。王长海听不懂的话他能懂，王长海说错的他能圆，王长海要冲出去他能拦啊。所以这种一憨一精的搭配呢，其实是喜剧里比较经典的结构哈，就有点像这漫才的这样的感觉。但是经典它并不代表老套，关键就在于他们有没有在新的生活语境当中啊，能给大家带来新鲜感。《特立独行》这部电影我觉得好就好在他把这种搭配放进了一个超能力遇见人情世故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荒诞但又很熟悉，因为我们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一个随机刷新的老夏，也许是单位里那个特别会打圆场的同事，也可能是家族聚会里那个永远知道哎，这个酒该怎么敬，这个座次该如何排啊，这个长辈这个领导该如何称呼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人哈，也许是某个朋友他每次都提醒你，哎，你说话你别说这么满，你别这么直啊，你说话的时候你先看看大家的这个反应啊。所以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老夏这个角色他不是单纯的圆滑，他代表的是一种生存的经验。而王长海的角色呢，也不是单纯的这种莽撞， 它代表的是一种还没有完全被磨掉的直爽。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呢，笑点就不只是包袱，而是观众能看得懂的生活冲突。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事儿哈，这个心里边有两个小人，一个小人呢是王朝海，他会跟你说，你就直接跟他说就得了。另一个小人呢就是老夏，哎呀，你还是得考虑考虑，你这个话说完了，人家会不会有别的想法啊？所以呢，这是我推荐这部电影的第一条理由，它不是那种只有简单喜剧段子堆砌的这样的喜剧，它的笑点背后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曾遇到过的熟悉的日常。你笑王长海不懂事，但是可能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羡慕他，你说他怎么就直接能把这个话就这么就说出来呢？我以后我能不能也这么干啊？你笑老夏太操心，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哎呀，其实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想把自己活成老夏啊，别得罪那么多的人，所以这就比单纯的这种哈哈哈啊多了一点味道。来，再来说一说推荐这部电影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它真的非常适合周末去看啊。其实不是所有的电影我觉得都适合周末观看的，因为有些电影可能太沉重或者是太烧脑，看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啊，自己跟主角经历了一场这样的一种旅程之后，你会有一种疲惫感。那太烧脑的电影看完了，你就会觉得哎，非常的累啊，就像在考试一样，不停的跟主角在解谜。但是特立独行啊，它作为一个喜剧，那它特别适合周末观看，就因为它本身门槛不高，你不用提前去了解它到底是讲什么，你只要是知道，哎，我最简单最直接获取的这个信息就是我能在电影院里笑一笑啊，那么也不用去了解某一个庞大的什么什么的宇宙啊，这个人有什么故事，这个人有什么故事啊，也不用去知道前情提要啊，这个系列故事我还要去重温一二两部，你只要知道那这是一部很好笑的电影就可以了。尤其是在周末的晚上，我觉得大家需要的不是一堂课，而是一种心灵上的放松。哎，你坐进电影院笑一笑，把这一周的疲惫卸下来，那么也想在笑的时候突然猛的啊，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就是我平常遇到的那些事儿吗？这拍的也太好了。我在电影院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呢，嗯，就有好几个观众都在下面说，这个电影拍的实在是太好了，真的，这个编剧这导演太有生活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呢，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观众对于喜剧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大家其实已经不太满足于一个角色，哎，咔嚓摔倒吊凳这些最基本的喜剧元素了啊。观众希望呢，这个剧既能好笑，又能贴近生活，还有一点现实的思考啊。所以，《特立独行》这部作品能够满足大家这样的一种想法。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它是用一种特别超现实的外壳去聊超级现实的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想保持自己原本的性格样态是有多么的难。因为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出生就是特别懂人情世故的，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王长海式的阶段，哎，这个东西做的不对，我就说呀，我为什么不能说呢？啊，这个，那咱俩就讲道理呗，啊，你为什么跟我讲的不是道理呢？啊，那看到不合理的你就想问，哎，这个不对呀，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但是慢慢进入到社会，你开始知道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在当下去问的，也不是每一个场合适合问所有的问题，不是每一句话都适合说到最满，也不是每一件事儿都能只凭道理去推进。所以可能在社会打拼了几年，我们学会了给别人留余地，给自己留余地，学会了看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学会了哎，委婉的表达，给别人一个台阶，也给自己一个台阶。当然这些成长是有必要的哈，一个人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只顾自己痛快，那绝对不叫真诚，那叫莽撞啊，那叫披着真诚的外衣的绿茶。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学着学着就把自己给学丢了。比如说呢，可能一开始只是想把话说得委婉一点，时间久了呢，好多 人就不再说真话了，我们只是为了保证跟每个人都搞好关系，反正也没有人在乎真相，所以无所谓了啊。本来呢只是不想把这个场面搞得太僵，后来呢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哎，算了，没有什么意义啊。再后来呢，连自己在意什么想坚持什么慢慢的自己就忘却了哈。所以特立独行这部电影它的片名非常的讨巧，它听上去呢像是个性，但其实背后是一个很成年人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学会与世界相处之后还保留一点自己的个性，不是说天天遇到事儿就非得跟让你跟人硬碰硬，也不是鼓励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突然发疯哈，他更像是在提醒大家，就是别把懂事儿变成彻底的麻木和牺牲自己，也别把成熟变成了完全没脾气任人拿捏啊。这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特别适合大家看的另一个点，就是它很轻松，但它不空，它有笑点。在笑点之后呢，又有一点生活的回声。你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立即改变什么，但是你可能也会突然想起自己曾经也有过很直白、很热情、很相信的事情啊，也相信自己可以做好的那一瞬间。我觉得那一面那一点点热血、那个执着，我们应该是保留在心里，不一定不要被丢掉的。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曲。那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 Feeling Good 啊，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很多的超级英雄电影里都出现过哈。这也是这个王长海在进行一个直爽和人情世故当中转化过程当中的一个背景音乐啊，也是一个人这个角色改变的过程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非常的微妙啊，分享给大家。那它的名字叫做 Feeling Good。
1: 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璐。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特立独行》哈。那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 Feeling Good 呢，它其实在电影当中它是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在这个作用哈。在主角王朝海从特别耿直变成特别圆滑的这个过程当中，导演做了一个快速的这种快剪啊切片，配的就是这首歌哈，展现他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哈。那其实现在很多电影呢，在上映之前，它都会在一些短视频网站投放一些切片啊，很多的一些搞笑的切片，很多朋友看完了之后都会觉得哇，白敬亭飞了啊，魏翔急了啊，这部电影很热闹。但如果说你喜欢去这个看喜剧电影，我觉得还是要到电影院去感受人物之间的这种节奏，还有笑点的一些铺垫啊，这就是电影院观影的一个价值啊。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个切片很感兴趣，你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的好笑、有意思、好玩，而且反映了很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那些纠结、无奈啊。那其实喜剧片是非常吃现场的哈，有的时候呢，不是电影非要你笑，而是全场一起笑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的放松下来。就这种放松感呢，其实是一个人在手机上去刷片段很难替代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我们又要回到电影本身，特立独行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多的年轻人或者好多的人去评价别人的时候都会喜欢说啊，这个人太特立独行了，或者你不要变成那种很特立独行的人啊。那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立独行代表着什么，跟大家穿不一样的衣服啊，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打扮非常非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时代啊，或者听不一样的歌，人家听流行我就得听摇滚啊，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喜欢不一样的电影啊，人家说东我就非得说西啊，这个好像这样就能证明我不是那种啊泯然众人矣啊，我不是个随大流的人，我是个很特的人啊。但是等我们长大之后发现呢，其实真正的特立独行呢，不是这些啊外在的不一样，而是很多人在选择沉默、妥协、自动圆滑的时候，有一些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和自己的底线。你不一定要很酷，也不一定要叛逆，甚至你在生活当中都不一定要从哪一方面跟别人显得特别不一样。但是真正最难的是，你明明看懂了很多规则，却没有被规则吞掉，这就是特立独行。你知道人情世故的存在，但不把它当成唯一的答案。电影当中的王长海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会闹笑话，会碰壁，也会被现实提醒，你不能只靠一腔热血去做事儿。但他可贵的地方也在这里，他不是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懂，他也是在碰壁里学习。那我们去看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那他只是一个没有被社会规则磨平棱角的人，这更接近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完美的坚持啊，有的人坚持啊不在朋友圈发那些奇奇怪怪的文案啊，有的人坚持啊不为了合群去附和一些自己不认同的观点啊，等等等等啊。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些小小的坚持，才不至于彻底把自己变成流水线当中那个不起眼的人。所以特立独行这部电影啊，如果说它最适合什么观众，我觉得不是一句你要勇敢做自己这么简单，就是太轻了。它这部电影更想表达的是，你可以学着和世界相处，但也别太着急把自己完全变成融入世界的样子。你可以懂一点点规则，但是别让规则替你去决定全部的人生，可以去保留一点自己啊最真实的部分在里边。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说你也不剧透，你就给我们介绍这个电影，还总说这个人情世故和普通。

同人的共鸣是为什么？第一呢，我是希望大家对这部电影呢能带有一定期待的去观看啊，所以并没有剧透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情节。但是我可以像我看完了这部电影，我是一直笑得没停下来啊。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电影呢，它不是说只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让我们借着这个故事去聊一些东西。那《特立独行》这部作品表面上看是一个超人来到小县城的荒诞喜剧，但它能够让我们聊到很多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为什么说真话越来越需要技巧，为什么有些人越成熟却更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我们明明很讨厌一些复杂的关系，但是又不得不学习和顾及一些复杂的关系啊，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特别沉重，但是它扎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让人很焦虑啊，会就像是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个带引号的鸡毛蒜皮。这也是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哈。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做别人眼中喜欢的自己，还是做一个真正的自己，这个度啊很难拿捏。

我觉得呢，其实周末的时候大家更多的就是放松一下，哪怕你可能并不认同电影当中的某一些观点，或者是你从来没经历过电影当中的这些人情往来和人情世故，我觉得其实都没关系，因为这部电影至少会让你笑一笑啊，让你开心一些，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如果一部电影能让你笑，能让你放松，还能让你在看完电影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能跟身边的好朋友、亲密的人去分享、去聊两句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部不错的电影。从这样的标准来看，《特立独行》这部电影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首先，它有明星的阵容啊，喜剧演员魏翔以及一众啊喜人的这样的一个知名的参与者，还有呢就是成熟的演员白敬亭，那还有他本身的这个喜剧的设定啊，他的立意也非常的有意思。那在喜剧当中又有一些现实的话题啊，所以呢其实他非常适合大家周末去观看。当然这部电影呢算不得是什么样的一种神作啊，但是作为一个喜剧，一个周末观看的电影，它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其实我觉得能让大家在休息的时候能会心一笑，看完这部电影觉得真的精神放松了啊，真的有所缓解大家的一种情绪啊，这就可以了啊。毕竟呢这个神作也不是年年有啊，也不是每一部电影都一定要有多么深的这个深度，要反映现实的问题，一定要沉重啊，要压抑才能被称得上是一部好电影。我觉得喜剧的作用呢就是让大家笑一笑，开开心，然后呢又能联想到，哎，好像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其实这就够了。

好了，那我们也到了节目的尾声。如果说这样的周末你还没有什么安排，不知道该去哪里的话呢，我觉得建议大家不妨去看一看这一部由白敬亭和魏翔主演的《特立独行》哈。去电影院看一看一个不怎么懂事儿啊，不会跟人交往的超人是怎么闯进一张巨大的人情网里。啊，一个耿直的人是怎么在笑料和碰壁里学习这个世界的社会运行的法则和规矩的，也去看一看我们心里曾经那个很直白很热情很不愿妥协的自己。也许看完之后呢，大家可能没有办法说一部电影改变一个想法或者改变你的人生和生活哈，没有，很少有这样的电影吧，不能说没有但很少啊。你不会变得突然变得特别的勇敢啊，什么我一定要不畏强权啊，反抗世界，那些这个谁跟我说话我都要变得很直，我要这个怼天怼地啊，不会这样的啊。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你不会这样的，但是可能你在看完这部作品后会在某一个瞬间去想说，其实我也不一定非得把自己做得这么圆滑，我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个性，有一些自己的棱角，有些自己守住的底线不被别人去磨平啊。其实偶尔有点棱角也挺好，保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保持对自己这个世界的好奇，保持自己啊的底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那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周末夜未央就到这里了。愿你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有一场轻松的电影，有一点不被打扰的时间，也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特立独行。我是小鹿，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那在节目的最后依旧要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电影《特立独行》的片尾曲，由梁龙演唱的《特立独行》送给大家，希望呢你能坚守住你心底的那点点小小的特立独行，做一个特别的人。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拜拜。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间。
9: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都市夜未央。窗外的月光又爬上了树梢，晚风轻轻摇晃着路灯下的影子。此刻无论你是在归家的地铁上，还是卧在沙发里，或者是刚结束加班推开了洒满星光的窗，都请放下一天的疲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阳，这里有故事，有音乐，有治愈心灵的温度，让我们暂时逃离喧嚣，把耳朵交给我，开启今晚的声音之旅吧。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伴你在漫漫长夜感受生活温度。情商心里话。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情商心理话。我们常说呢，家呢是我们的避风的港湾，它也是我们的心灵的栖息的地方。然而呢，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一些琐碎的事儿啊，这些琐碎的事儿，甚至一些糟心的事儿，如同如芒在背，让人感到非常的烦恼。那我们如何去面对家庭这些烦恼呢？如何让我们去好好的去思考，然后拿出一些智慧的方法去解决到这些家庭的困扰呢？那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呢，家里头

0: 那些让人感到烦躁的事儿。那稍后我来连线本节目的专职心理咨询专家唐德梅老师。你好，唐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唐老师的声音特别的洪亮啊，一周的时间我们又见面了。那唐老师今天呢，依然我想通过这些案例呢，然后你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分析，你看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好，我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就是300公里的婚姻围城啊，南北文化碰撞下的家庭的裂痕，我们来了解这件事情。凌晨的2点钟呢，苏南姑娘林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餐桌上残留的半碗的甜红烧肉和一盘呢撒着辣椒油的馄饨，眼泪无声的滑落。这空气里呢还飘着猪油和香油混合的怪异的气味，就像她和丈夫周强维持了5年的婚姻呢，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强行的柔和，终究只剩下了别扭。那窗外的高速路隐约传来车流声中，她想起呢每年除夕啊都堵在舒婉交界的狼狈，突然觉得那3个小时的车程比横跨半个中国还要遥远呢。林婉和周强的相识始于一次行业的峰会，那周强的皖北口音呢带着爽朗的笑意，帮他了解被客户刁难的为去恋爱的时候呢，300公里的距离那是浪漫的注脚，他会连夜开车赶来送他喜欢的糖炒栗子。那林婉呢也会攒着假期啊去体验皖北的庙会，那时候周强总说呢，这距离不是问题，爱呀能摆平一切。林婉信了，不顾父母饮食习性差太多的这种劝阻呢，执意的嫁给了这个让她感到心动的男人。那婚后的第一个除夕呢，矛盾就初露端倪了。林婉按照家里的规矩提前买好了守岁的零食和春联，却被周强告知啊必须回皖北婆家过年，嫁出去的女儿除夕不在婆家那就是不懂规矩。两个人为这事儿就争执到深夜，周强是软磨硬泡，他说我妈杀了3头猪啊去腌那辣味儿，就盼着咱们回去过年呢，你要是不回去她该多寒心啊。那林婉看着丈夫恳求的眼神，想起来呢未来婆婆视频里热情的这个模样，终究还是松了口。在大年29的晚上，那林婉呢陪着父母吃了顿潦草的年夜饭，31大早天不亮就和周强出发了。那高速上的拥堵远超了预期，原本3个小时的路程走了6个小时，等到婆家的时候年夜饭早已经凉透了。婆婆的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悦，虽然是没明说，却反复的念叨别人家的媳妇早就到了。这那一晚呢，林婉吃着咸得发苦的辣味，听着满屋子听不懂的皖北的方言，那第一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更让他感到难堪的是，饭后亲戚们围着他追问这工资多少啊，啥时候要孩子啊，哎，甚至有人伸手摸他的衣服材质，嘴里呢还啧啧感叹苏南的姑娘就是娇贵呀。如果说过年的矛盾是一年一度的大考，那餐桌上的南北战争就是每天的随堂测验呢。林婉呢擅长做江南菜，冰糖红烧肉要炖到琥珀色，那汤汁能挂在胯子上，包括呢馄饨汤底呢必须放虾皮紫菜，撒上几滴香油才算完整。可是这些在周强的眼里啊全都是毛病。他说呢，好好的肉弄成了甜的啊，跟喂小孩似的，每次要重新下锅加酱油加盐。吃馄饨的时候更是直接呢端起碗呢去加什么呢，加辣椒油和醋，弄得满桌子都是刺鼻的酸味。有一次啊，林婉感冒了，想吃清淡的青菜豆腐汤，特意少油少盐的煮了一碗。周强下班之后回来尝了一口，直接皱眉倒进了垃圾桶，说这清汤寡水的有什么营养，扔了吧。说着呢就往锅里倒了半勺子猪油，撒了大把的盐，端到他面前，这汤面上飘着一层油花啊。那林婉看着那碗油腻的汤突然没了胃口，争执期间呢周强摔了筷子，说我都一辈子了啊，我妈都一辈子都这么做饭了，我不也这么长大了吗？你这个人呢生病了还矫情呢。另外呢，亲戚往来的差异更是让林婉呢是疲于应付。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做客得懂分寸，那走亲访友坐半个小时聊聊天，放下礼物就走，不打扰对方的生活。可周强家的亲戚完全相反，来了就直接的进厨房翻箱倒柜，挽着袖子的帮忙做饭，其实啊是指手画脚挑三拣四，吃完饭就在客厅里嗑瓜子聊一下午，话题啊从孩子成绩聊。

的邻居的隐私，临走前还要给孩子呢塞红包，推来推去的能僵持十来分钟的。那林婉第一次带周强回娘家的时候，丈夫呢就当着亲戚的面抱怨太见外啊，坐在一起客客气气的跟陌生人似的，一点不实在。而林婉去婆家的时候呢，更是被亲戚的热情逼到了崩溃呀。有一次周强的表妹来到家里，直接打开的衣柜翻衣服，还拿他的护肤品问价格，甚至提议咱俩身材差不多，你的衣服我穿着肯定好看。这林婉呢忍无可忍说了句这是我的私人物品，表妹当场脸就沉下来了，转身就给婆婆告状说嫂子嫌弃我。婆婆呢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林婉，这都是一家人了，分那么清干什么呢，你太小心眼了吧。这些个琐碎的摩擦呀，就像细沙子一样，慢慢的磨掉了婚姻里的浪漫。林婉呢开始刻意的回避和周强聊家乡的事儿，做饭的时候总是做两份，一份甜一份咸，那亲戚来访的时候他就躲进卧室假装加班。周强也觉得妻子越来越生分了，不再跟他分享工作上的趣事，周末宁愿去陪朋友喝酒，也不愿意在家面对沉默的妻子了。矛盾的总爆发发生在女儿三岁的生日那天，那林婉特意请了父母来家里做了一次一桌子的江南菜，还买了女儿最喜欢的草莓蛋糕。周强的弟弟带着家人也来了，一进门就说这过生日怎么能没有醋味呢，我带了刚腌好的咸肉。说着呢就进厨房把咸肉切了炒了，油腻的味道瞬间盖过了蛋糕的香甜。那吃饭的时候，周强的弟媳啊看着林婉的父母就说呢，你看姐夫一个月挣那么多，姐怎么还穿这么朴素啊，要是我啊早就买名牌包了。林婉的母亲的脸色一变，刚要说话就被林婉拉住了。饭后呢，林婉的母亲偷偷的跟她说呀，是女儿你在这儿啊受委屈了，不行咱就回家吧。这句话戳中了她的泪点，她躲进卫生间哭了很久。出来的时候正好听见周强和弟弟在客厅聊天呢。周强就说呢，我媳妇儿啊就是心思多，我弟媳不就说句话吗，至于躲起来哭吗，你们那的人呢、就是太敏感，一点不实在。林婉听了这话浑身一僵，这话呢就像是一把冰冷的刀刺穿了他五年来的隐忍和妥协。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五年来的努力融入在丈夫眼里啊不过是心思多，那些他拼命适应的习惯从来没得到过真正的尊重。那天晚的争吵持续了整整一夜，林婉细数着五年来的委屈，每年除夕的奔波，餐桌上的妥协，被侵犯的隐私的难堪。周强呢却觉得他小题大做，认为都是一家人，没必要计较那么多嘛。两个人是越吵越凶，周强摔门而去。林婉看看空荡荡的房间，第一次的认真思考，这场跨越300公里的婚姻到底值不值得呢？转机发生在一个周末的早晨，林婉起床之后发现周强在厨房忙碌，餐桌上摆着两碗馄饨，一碗放着虾皮紫菜，一碗呢夹着辣椒油。周强挠着头有些局促地说呀，哎呀，我问了我同事说苏南人吃馄饨都放这些，我试试做了做，哎，你尝尝哈。林婉看着丈夫那布满油污的手突然红了眼睛。那天下午呢，两个人第一次坐下来好好的沟通，林婉说出了自己对尊重的渴望，周强也承认自己忽略了他的感受。这改变呢是缓慢的，但确实在发生。周强呢开始学着欣赏甜口的红烧肉，会主动的跟亲戚说，嘿，我媳妇不喜欢问隐私啊，你们不要问。那林婉也试着做完美的咸馍，会陪婆婆呢一起去逛菜市场，听她讲方言里的趣事。有一次啊，家庭聚会，餐桌上既有白切鸡也有水煮鱼，女儿拿着筷子一口甜一口辣笑着说，嘿，这就是我们家的味道。如今再提起那300公里的距离呢，林婉已经不再觉得是负担了。她明白没有哪段婚姻呢天生就完美，那些看似无法调和的差异其实都是彼此理解的契机，就像餐桌上的甜与咸，你看着对立却能在包容当中融合成独有的滋味。婚姻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融入，而是两个人携手在不同的世界里呢共建一个属于他们的新家。那唐老师，您像说刚才咱们提到的林婉和周强，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呢有点小小特别，就是他们不在一个地方，是身处
南方北方两个地界的人，结果呢，在生活习惯上

0: 上和一些饮食习惯上发生了这么多的一些矛盾，那在您看来的话，站在您的角度，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应该给他们去哪些建议给到他们呢？
1: 嗯，好的。其实南北方文化差异会造成这个彼此的生活习惯呢，作息啊，社交方式以及家庭角色分工等等的不同，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对这样的家庭，案例当中说的，他们属于后知后觉，就是最终林婉和这个周强还是学会了彼此融合。但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假如真的有这种南北方就是说结合的可能性的话，就不要后知后觉，应该是先知先觉。所谓先知先觉，就是你在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一个南方一个北方
0: 是
1: 差异是很大的。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要首先要对差异有认知，然后呢，恋爱的时候都是很甜蜜的，那咱们就用甜蜜的方式去解决和认识这个差异。
0: 是，
1: 也就是说，可以平时彼此聊一聊我们家乡的那些趣事儿。比方说，有的地方中秋节吃月饼还得配酒。我们好像没有这个习惯，
0: 是
1: 吧？哎，这些可能在恋爱的时候拿出来说，就是趣事了，就是好玩的事儿。哎，我们那会儿喜欢吃什么？你们那儿怎么过这个节？怎么过那种节？哎，你们日常生活就像西红柿，你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0: 是
1: 加盐还是加糖？对吧？
0: 对，
1: 很显然这些。平时就可以说出来，
0: 是，
1: 对这些差异有了最基本的认知之后呢，就要去融合，
0: 对，
1: 就是哪些是能接受的，比方说那个红烧肉，好像对我们来说，我们吃咸口的，我们好像甜口的也能吃，是吧？
0: 是，
1: 我觉得大连人好像是特别是东北人，口味还是很杂的，什么都可以吃。
0: 是，
1: 但是有的纯纯的南方人，他可能吃不惯北方的食物。
0: 对，口味重。
1: 哎，对，那这些就是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咱们试着，哎，你尝尝，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来，你点你的南方菜，我点我的北方菜。
0: 是。
1: 哎，你尝一口我这个能不能吃？哎呀，不行，好像这个真的是吃不下去。OK， 没有关系啊，有差异是正常的。好，还有些属于底线，比方说在一些重要节日，这个习俗问题，因为很多家庭对节日这个重视程度，你比方说，有的人有的家庭节日。就是过年必须要做鱼，
0: 是，
1: 对吧？
0: 是，对，
1: 寓意是年年有余。
0: 是，
1: 必须要做豆腐，要是有福。哎，你这些你就不可能去打破人家这个底线。
0: 是，
1: 这个东西坐上桌了，是这个整个家族的一个习惯，你可以不吃，但不可以去挑。
0: 没错。
1: 哎，底线。也包括对老人家的那份尊重，也包括这个案例说的那种边界感、隐私啊，你不要去动人家东西。其实翻人家东西不是自来熟的表现，是没有礼貌的表现呢。
0: 其实我来说呢，挺讨厌的一种行为，
1: 对，我们都教育小孩子不要随便动别人东西，
0: 没错，
1: 你一个成年人更不能这样了。
0: 是，
1: 好。矛盾融合能融合的底线呢，区分清楚了，接下来就是尊重不同，接纳差异，对吧？
0: 对，
1: 你彼此的不同，就像最后这两个这个家庭当中，林婉和周强的孩子说的那样，哎，这就是我家的口味，又有辣又有甜，哎，一个独特的风味，就是真的是可以融合。所以呢，文化差异本身不是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

0: 原因，
1: 嗯，
0: 只是它引发的负面解读。
1: 是，
0: 你看前面说的那些，周强怎么去理解林婉，林婉怎么去看周强，林婉的妈妈，也觉得女儿受委屈了，这就是对差异引发的负面解读，加上缺乏沟通，才导致了情感的消耗。
1: 嗯嗯，
0: 所以不要从改变对方开始，而是从共同去适应开始，
1: 是
0: 真正的把差异从矛盾点转化成多元的亮点。
1: 嗯，其实我们从这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最需要看到的是双方都应该有所牺牲，但是这个牺牲加引号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呢，你去适应彼此，而不是应该去对抗。
0: 对，
1: 你比如像我的同学，他曾经呢娶了一个回族的姑娘，那姑娘长得很漂亮的，然后他就断然的就说，我一定要尊重我爱人的习惯，从此以后他的饮食习惯完全是遵照他爱人的一个习惯。我们就逗他说，你看从一个大汉民族啊，你变成了一个回族了。他说，我高兴，我开心，我娶到了我的老婆，哎，我的老婆呢也非常爱我，我现在变成回族我也开心。当然你看人先到过到现在，孩子也很大了，过得非常开心。真的就是说这几里面是需要彼此要有牺牲，彼此要去让渡。
0: 对，
1: 哎，如果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只会去抱怨，那么这个结果一定不会很好，是吧？
0: 是的，是的。嗯，所以爱是前提，爱是基础。
1: 对，爱能解决一切。啊，汤老师，我们来看第二件事啊，拆迁房里的亲情灭灭，亲兄妹的遗产争夺战。那是2019年的夏天，岳阳的天气呢异常的炎热，那张某甲的客厅里啊，却比室外还要冰冷呢。四辈张某成把一份法院传票拍在桌上，声音带着颤抖的愤怒，大哥，爸妈的房子你们凭什么私自的分了？客厅里坐的另外几个兄妹要么低头抽烟，要么转头看向窗外，没人敢直视张某成的眼睛。这场因拆迁房引发的纠纷像是一把野火，烧光了七兄妹几十年的亲情。这事儿呢，要从1988年说起。那时候呢，张某和李某夫妇俩他们还健在，靠着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在老城区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建筑面积呢 75.33 平方米，房子不大，却承载了七兄妹的童年的记忆。那大哥张某甲在这里学会了骑自行车，二妹张某丁在这里呢第一次收到情书，最小的七妹张某庚在这里度过了18岁的生日。父母总说呢，这房子是咱们家的根呐，以后不管你们走多远，都有个回来的地方。2001年，父亲张某因病去世，留下母亲李某和七个子女。那时房子呢由母亲继续居住，兄妹几个人逢年过节回来探望，没人提过遗产分割的事儿。大哥张某甲就说呀，说妈还在呢，分房子这太不孝了，对吧？其他的兄妹也都默认了这个说法。毕竟在那个年代，父母在不分家的这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变故呢发生在2010年，母亲李某也撒手人寰了。办完葬礼的第七天，大哥张某甲突然召集了二弟张某乙和三弟张某丙的妻子汪某，在社区居委会的见证下签了一份协议。协议是这么写的，说父亲留下的 6.9 米宽的房屋由张某甲、张某乙和汪某各继承 2.3 米宽，张某乙自愿将自己的那份份额以5万元的价格卖给汪某和他的两个女婿。那么这份协议呢，四个女儿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那张某成呢是第一个发现异常的。2015年他回老城区办事，路过父母的老房子，发现房子正在被拆除重建，他赶紧给大哥张某甲打电话，对方却轻描淡写的说，房子太旧了，我和三弟啊一起重建，以后也好住嘛。那张某成追问说，那我们姐妹几个呢？那张某甲却含糊其辞挂了电话。带着满心的疑惑，那张某成呢就联系了其他三个姐妹。四妹张某乙听了之后是气得发抖啊，这爸妈生前最疼大哥，没想到他这么偏心呢。五妹张某丁当时身体不好，听说之后呢当场气昏了过去。七妹张某庚刚生完孩子，抱着襁褓当中的婴儿哭着说，那也是我的家呀，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姐妹几个人一起去找大哥对质，张某甲却拿出那份2010年的协议，说你们看，这是经过居委会见证的，合法有效。你再说了， 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呀，哪有分娘家房子的道理呀？这汪某在一旁也帮腔，这我家老饼走得早，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啊，这房子本来就应该给儿子来继承嘛。争吵当中的过往的恩怨就被一一的扒出了。张茂成想起小时候家里穷，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肉，母亲总是把最大的一块嫁给大哥。那张某已提到呢，父亲生病的时候呢，四个姐妹轮流床前伺候，大哥却总以生意忙为由推脱。张某更哭着说呀，他结婚的时候母亲给的嫁妆还是几个姐妹凑钱买的，大哥也是一分钱都没出。而张某甲呢，则指责姐妹们眼里吃有钱，忘了小时候我是护着你们不受外人欺负的呀。最让姐妹们寒心的是其他兄弟的态度。二弟张茂仪拿着50,000元的卖房款，声称这事跟我没关系，从此躲着姐妹们不见。三弟张茂炳早已经去世了，汪某他态度最强硬，他说呢，房子已经拆了，你们能怎么样吧？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调解了好几次，每次都因为双方争执不下而无果。那到了2017年，老房子所在的区域被划入了拆迁的范围，重建后的5层楼房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拆迁的补偿款，那么这部分钱呢，也被张某甲和汪某领走了。得知消息的姐妹们彻底的绝望了，在律师的建议下决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权。可此时张某丁和张某乙已经因病去世了，他们的子女接过了母亲的诉讼的请求，加入了这场官司。法庭上交锋是异常激烈，那被告方提出呢，父亲张某去世的时候已超过20年了，早已经过了诉讼的时效，而且嫁女不分产，这是当地的习俗，姐妹们没有继承权。那原告方的律师则反驳说呢，诉讼时效应当从权利人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计算，姐妹们2017年才得知房子被私自的分割了，并未超过时效，而且民法典也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习俗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为了确定遗产的价值，法院呢特地调取了当地价格认证中心的4份鉴定报告，由于原房屋已经拆除，只能参照2011年前后呢周边相似房屋的价格，最终的核定了遗产房屋在2010年的价值为382,375元。在继承人资格认定上，法院明确了七兄妹均有享有平等的继承权，那张某丁和张某乙的子女可以代位继承，张某炳的子女也能够代位继承。那在今年的9月呢，法院作出了一审的判决，张某甲和汪某需共同向张某成、张某庚、张某乙之女马某、张某丁一家分别偿付是55,396元。被告不服啊，提起上诉。二审呢，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拿到判决书那天呢，张某成和张某庚在法院门口哭了很久，不是因为拿到了钱，而是因为这场官司让原本亲密的兄妹呢彻底变成了陌生人。所以呢，在今年的除夕的时候，七兄妹的家庭没有像往年一样的团聚。那张某甲的餐桌上少了了姐妹们带来的腊鱼腊肉，显得格外的冷清。那张某成的家的孩子们问起大伯怎么不来呢，他只能红着眼眶说，大伯忙啊，曾经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2层小楼如今只剩下了一片废墟，就像他们破碎的亲情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哎呦，唐老师，这个案例说完之后呢，我觉得心里酸酸的感觉。这个老房子承载的是一家人曾经走过的温情的岁月，然而当牵扯到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比如说当地的一些习俗啊，包括呢这些人在去做这些分割的时候，只想到的往往只有自己的利益，而真正去忽略掉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还应该有相同权利的人的他们的利益。您怎么看？
0: 是其实这案例听完我真想问一句，至于吗？
1: 至于吗？
0: 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就是这样。
1: 是
0: 很多家庭就因为父母的遗产家庭的财产分割最终导致了亲情的破裂。
1: 是
0: 首先呢，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是有偏爱的，

0: 也是和我们可能是传统习俗有关系，
1: 是
0: 就是大多数比较传统的家庭，多子女家庭，
1: 嗯，
0: 更多的会偏向儿子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哎，特别像这个家，
1: 嗯，
0: 那么七个孩子，老人家对长子就格外偏爱一些，
1: 嗯，
0: 但是父母的偏爱不能成为你作为长子自私的本钱呢，
1: 是是是。
0: 其实在这里这个老大成年之后的所作所为，
1: 嗯，
0: 真的有些过于自私了，
1: 太霸道了，
0: 就是仅从案例呈现出来，对，
1: 嗯，
0: 他没有考虑到女孩怎么了，女孩不是你的妹妹吗？
1: 是啊是啊，
0: 哎呀，这真的是让人有些心酸，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旧观念，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1: 嗯，
0: 就是其实父母的理想化期待就是孩子们彼此相爱，我留下这个房产你们是对我老两口有一个念想，
1: 是
0: 平时呢过年过节可以回来聚一聚，
1: 嗯，
0: 哎，这就是像有老人在一样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在金钱面前有的时候亲情好像就成为不可一提的末梢了，
1: 嗯，的确，
0: 这个家庭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也有一些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如果想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就是像后续那样大家尊重法律，其实现在的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就是继承权男女是平等的，
1: 嗯，
0: 那这里面作为他家的四个三个儿子四个女孩对吧，
1: 嗯，
0: 四个女儿在这个父母财产上都有继承权，
1: 嗯，
0: 那咱们就尊重法律，
1: 是
0: 另外我能感觉到好像他们在这个家族里面就是父母都去世之后，
1: 嗯，
0: 没有一个家族中更有权威的长辈
1: 是是
0: 能够帮他们定夺一下，
1: 是是是，没错，
0: 如果有这样一个长辈就可以通过长辈第三方介入而不需要走法律程序，假如不走法律程序，
1: 嗯，
0: 可能他们的彼此的亲情还可以回归，但真的走上法庭的时候再回归到原来太难太难了，
1: 是
0: 那我们作为对我们作为旁观者，就是说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类似情况的家庭，那就是首先依法，
1: 嗯，
0: 对吧，
1: 是
0: 那如果可以把亲情放在首位，那不要这个不走法律这些程序，
1: 嗯，
0: 不去看这些法律条文照样非常可以的，
1: 嗯，
0: 我拿我自己说的话，就是我父亲是离休的，
1: 嗯，
0: 其实工资待遇很高的，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我工作忙，我哥嫂子呢属于早些年就是被买断了，
1: 嗯，
0: 没有工作，
1: 嗯，
0: 所以我妈生病了七年，脑出血生病卧床的七年，
1: 嗯，
0: 全是我嫂伺候的，
1: 哎呦，
0: 我老父亲最后这几年，
1: 嗯，
0: 因为我老父亲是今年走的，
1: 嗯，
0: 95岁，
1: 哟，
0: 那他过了90岁之后，哎，几乎都是说，不能自己，可能就能简单吃个饭。后来这两年都是胃，
1: 嗯，
0: 也都是我嫂子在做，
1: 嗯，
0: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感激哥哥嫂子，同时，我们不去分家里一分钱的财产，
1: 是是是，的确。
0: 所以我开始就想说那句话，嗯，至于吗，
1: 至于吗，
0: 但是真的遇到这种情况，
1: 是
0: 如果亲情能放在首位就走亲情，
1: 嗯，
0: 如果亲情放不了就走法律，
1: 是其实我觉得唐老师您说这句话哈，
0: 嗯，
1: 我觉得特别有力量，至于吗，真的这句话虽然很普通，但是细想想至于吗，我们亲情是用多少钱买不来的，我们至于吗，因为那几三十几万，然后我们至于吗，把这些花钱都买不来的亲情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砸得粉碎粉碎，我觉得真的是挺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0: 嗯，
1: 因为我记得当年，嗯，我母亲走的时候家里也是留

0: 租了一个将近80平的房子，新房子啊，属于商品房。当时我们经理说呢，给你分开是吧？你姐姐照顾的多一点，她应该多拿一些，你就少拿一些。我说妈，我一分都不拿都可以，因为什么呢？长年以来我在外地，您在沈阳，姐姐一直都是照顾你的起居，那人家不应该去得到这个吗？我反倒我觉得我是很愧疚的。所以，真是您说这句话，我基于这句话应该是传递给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人。真的，如果您的家庭是这种情况，至于吗？所以我想说，不至于，还是要去让亲情在我们中间的串起温暖的这种回忆。好，唐老师，我们来看第三个案例啊，40年婚姻的终章，赡养老人引发的离婚的悲剧。这是在今年的春天，辽宁的樱花刚开。陈刚和林慧就在民政局门口签了离婚协议，看着红色的离婚证，结婚40年的老两口都沉默了。女儿陈燕站在一旁，手里攥着父母年轻时的合影，照片上两个人笑容灿烂。谁也想不到，40年的相濡以沫，最终会败给婆婆的赡养的问题。陈刚和刘慧呢，是在工厂里认识的。1985年结婚的时候，婚房是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平房。那时，陈刚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独自住在乡下。刘慧每周啊都会跟着陈刚回去探望，给婆婆洗衣做饭。婆婆总跟邻居夸呀，说我这个儿媳妇比亲女儿还亲呢。说那些年虽然日子清贫，可一家人的其乐融融的。陈刚常说呀，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随着孩子们长大，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陈刚和刘慧买了一套3居室的房子，还把婆婆接过来住过一段时间。可那时呢，婆婆身体硬朗，住了半年就说呀，你们城里太闷了，执意呢就回到乡下。此后的几十年里呢，兄妹四个人约定轮流来照顾母亲，每个家庭负责3个月的生活费。虽然偶尔也会因为生活费的多少有点小摩擦，但总体啊还算是和睦的。这变故就发生在2024年的冬天，92岁的婆婆摔了一跤，从此啊就瘫痪在床了，生活无法自理了。在兄妹四个人的家庭会议上，陈刚突然提出说，妈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就搬我家来住，我和刘慧来照顾她。刘慧当时就愣住了，她说刚退休不久，原本计划和陈刚去南方旅游，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决定根本是没和她商量。回家的路上，刘慧忍不住就质问陈刚说，这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啊，咱们早就说好了轮流照顾，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呀？陈刚却理直气壮地说，我是长子，照顾妈那是应该的，再说了，你退了休没啥事儿干，照顾老人这不正好吗？刘慧呢气得浑身发抖啊，我退休是为了享清福，不是来为了给你当免费保姆的，而且大哥二哥和妹妹呢，他们就没有责任吗？原来啊，陈刚的二弟开了一家小工厂，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儿。三弟在外地打工，一年也回不来一次。妹妹家里有两个孙子要带，确实分身乏术。陈刚觉得只有自己有时间，就擅自做了决定。可是刘慧不认同，他说没时间可以出钱啊，咱们四家凑钱请个护工，既能照顾好妈，也不影响各自的生活呀。可是陈刚死活不同意，说护工哪有我们家里人照顾的贴心呢，传出去啊，别人不还说咱不孝吗，对吧？婆婆搬来的第一天，家里的平静就打破了，老人是瘫痪在床，需要定时的翻身喂饭擦身。刘慧从早上忙到晚上，连口喝水的时间都没有。陈刚下班回家，要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么出去跟朋友下棋，从来不说搭把手。刘慧就提醒他，他还不耐烦，这我这上班的一天了啊，你在家闲着做点家务怎么了？更让刘慧感到委屈的是，婆婆的态度也变了，以前呢对她客客气气的，如今却颐指气使，稍有不顺就大声嚷嚷。有一次刘慧给她擦身子，动作稍微重了点，她就哭着给陈刚打电话，哎呀，你媳妇欺负我呀。这陈刚呢不问青红皂白，就骂了刘慧一顿，说呢她心狠手辣。刘慧呢躲在卫生间里呢，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第一次对这段婚姻产生了怀疑。女儿陈燕得知情况之后呢，赶紧回家调解。她跟父亲说，说爸呀，我妈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那么好，你不能让她一个人承担呢，要么咱们四下轮流，要么请护工，我出钱都行。 可是陈刚呢压根儿就听不进去，这就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一个人外人你别外管啊。陈燕呢又去跟叔叔和姑姑沟通，二弟说呢我出5000，三弟呢只寄回来2000，妹妹则说呢我实在走不开，凑的钱啊连请护工的一半都不够。有一次啊，刘慧发烧烧到了39度，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让陈刚给婆婆喂点粥，可陈刚呢只顾着看球赛忘了这件事儿，直到晚上才发现婆婆饿了一下午啊。刘慧气的当场提出分居，搬到了女儿家住。分居的半年里呢，陈刚一个人照顾婆婆，才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呢。每天要洗一大堆的脏衣服，晚上要起来好几次给老人翻身，不到一个月就瘦了10几斤啊。陈燕看着父亲憔悴的模样，是又心疼又生气啊，说爸呀，现在知道我妈有多不容易了吧，赶紧回去给我妈道歉，把她接回来。可陈刚呢死犟死犟的，拉不下这脸来，反而觉得刘慧不孝顺，甚至提出了离婚啊！他连我妈都不愿意照顾，这样的媳妇儿我不要了。当陈刚把离婚协议放在刘慧面前的时候，刘慧哭了，他想起40年前结婚的时候，陈刚在婚礼上承诺一辈子对他好，想起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在小平房里吃咸菜吃馒头的日子，想起生女儿时陈刚守在产房外一夜未眠。可如今呢，这份维持了40年的婚姻却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走到了尽头。离婚那天呢，陈刚去接婆婆，发现妹妹正守在婆婆的床边。原来妹妹呢看到陈刚一个人照顾老人实在是吃力，又觉得对不起嫂子，就主动啊提出要把婆婆呢接到自己家照顾，其他兄妹每家每月出3000块钱的生活费。陈刚看着妹妹忙碌的身影，突然想起刘慧以前也是这样照顾母亲的，这心里啊就充满了怨恨。离婚后的第一个月，陈刚去女儿家看外孙，遇到了刘慧，两个人站在楼道里沉默了很久。陈刚想说对不起，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刘慧看着他花白的头发，这心里也是满满的酸楚啊。陈燕看着父母的模样，红着眼眶说：“爸妈，你们再试试好不好，我不想家里散了。”如今呢，陈刚和刘慧虽然是没有复婚，却经常一起去看婆婆。那陈刚学会了给老人擦身喂饭，也终于明白赡养老人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整个家庭的义务。刘慧也渐渐原谅了陈刚，她知道丈夫的固执里呢也藏着对母亲的孝心，只是那份破碎的婚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么这场因赡养引发的离婚悲剧也暴露了很多多子女家庭的痛点，在老龄化社会来临的今天，如何平衡赡养责任与婚姻的幸福成了无数家庭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呢，赡养老人从来不是呢非此啊即彼的这种选择，只要家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分担，就能找到既孝顺老人又不委屈自己的办法。而那些因为责任分配不均而破碎的家庭，终究会在时光里留下无尽的遗憾。唐老师，这个家庭当中呢，确实因为照顾老人而产生了婚姻上的一个变化。我们听起来呢，这里面感觉很多情节让人挺唏嘘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但是我想说一句，
0: 嗯，
1: 40年的婚姻，因为赡养问题走向离婚。其实本质上或许不是赡养问题，
0: 嗯，
1: 而是长期就未解决明白的这个角色呀、边界呀、沟通问题的一个集中的爆发。
0: 嗯，
1: 很显然，
0: 嗯，
1: 当这个刘刚把老人家接回来的时候，
0: 嗯，
1: 他做了甩手掌柜。陈刚，我说错了啊，
0: 嗯，对，陈刚
1: 他做了甩手掌柜，这说明什么？
0: 嗯，
1: 很显然，陈刚本身是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对。
1: 而且呢，当他一个人照顾老人的时候，
0: 嗯，
1: 他已经感受到妻子刘慧曾经做的那些事情的不容易。
0: 没错。
1: 但是，他依然不肯选择道歉。
0: 嗯。
1: 连一句对不起都开不了口，
0: 嘴很硬啊。
1: 对呀，
0: 嗯，
1: 这就说明他的大男子主义有点根深蒂固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家庭本质的问题就是一个角色的定位，
0: 嗯，
1: 一个是边界感，
0: 对，
1: 老人赡养老人，这是你自己原生家庭的事情，
0: 嗯，
1: 虽然说我们说作为小辈的，作为儿媳妇应该孝顺老人，
0: 嗯，
1: 但是这个孝顺不能把它强加成他一个人的事情，不能去道德绑架这个儿媳妇，包括这个儿媳妇生病了，
0: 嗯，
1: 儿子竟然不知道给妈妈喂饭，让妈妈大半天都没吃东西，哎呦喂，
0: 挺过分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这个男人好了，是吧，
0: 就会拍胸脯撑大的是吧，
1: 是啊，
0: 嗯，
1: 而且呢在他的家里呢，陈刚是兄妹四人，
0: 是
1: 你兄妹四人把这个责任扔给自己妻子一个人，很显然他是不公平的，
0: 当然了，
1: 我们虽然说在家里不，家不是那个讲理的地方，
0: 嗯，
1: 不能分得那么清楚，
0: 嗯，
1: 但是总得合理吧，
0: 对，
1: 合情合理才能真正的让这个家良性循环下去，
0: 是
1: 我们做什么事情不都不外乎情理法吗，
0: 嗯，的确，
1: 结果
0: 是
1: 他从法律的角度赡养老人是所有子女的责任，没有做到，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从情的角度，妻子既然已经退休了，说明他的年龄也是到了老年的边缘了，
0: 可不是吗，
1: 那他如果每天把所有这个伺候老人、
0: 嗯、
1: 老人的事情全给他一个人，显然他的身体也吃不消呀，
0: 对，而且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很可能也处在女性是更年期，对吧，
1: 对，
0: 更是被需要关注的一个时段呢，
1: 是啊、
0: 嗯、
1: 他的心理他的情感上都吃不消，
0: 对，
1: 那这个时候
0: 嗯，
1: 哎，这家里的妹妹还算是明白过来，
0: 是是是，
1: 哎，主动的去照看自己的妈，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法的角度没做到、
0: 嗯、
1: 从情的角度没有照顾好她是你的妻子，
0: 是，
1: 我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对男人有一个叫什么灵魂拷问妻子和妈掉到水里先救谁、
0: 啊、
1: 是吧，
0: 是是是，
1: 哎，我今天，对，我今天就听到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回答，
0: 嗯，怎么回答，
1: 说
0: 嗯，
1: 中国家庭大部分都是回答舅妈，妈只有一个妻子可以再换，但是你去问西方家庭，
0: 嗯，
1: 西方家庭一定会回答救我的妻子，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很好奇的问，
0: 嗯，
1: 说那为什么不救你妈，
0: 嗯，
1: 人家男人说，
0: 嗯，
1: 我妈有她的丈夫去救啊，
0: 虽然这个举例啊相对来说比较极端一些，其实挺，虽然挺两难的，咱不管说是救媳妇儿也好，是救自己妈也好，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挺另类的，是吧，
1: 啊，是、但是呢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就是人这个思维和观念的差异，
0: 是是是，
1: 就是边界，什么叫边界，
0: 嗯，
1: 原生家庭他们的是你自己的原生家庭、
0: 嗯、
1: 不是你妻子的原生家庭，
0: 嗯，
1: 而你跟你妻子才是这个核心家庭，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边界感，
0: 没错没错，
1: 这是我突然间想到，
0: 是，
1: 对，这就是说妈妈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0: 嗯，
1: 赡养照顾这个生病的妈妈，
0: 是，
1: 就是这四个孩子的责任，那作为女婿也好媳妇也好，主动的承担一部分，这是儿女孝顺的表现，
0: 嗯，
1: 是你妻子做的比较优秀的表现，
0: 是
1: 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最基本的边界感，那最终的结果就像陈刚一样，40年的婚姻最后没维持下去，
0: 嗯，
1: 所以就像最后说的那句话，那份破碎的婚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 真是真是，所以我就觉得在生活里啊、
1: 嗯、
0: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越来越熟悉了， 然后呢越来越放松了。很多的时候

0: 把最好的情绪给了外人，把最坏的脾气呢给了家人，最亲近的人。其实最亲近的人往往有的时候更加的需要我们去拿出积极的态度，积极的回应，善巧的回应，好好的对待。如果你连身边最亲的人你都不能很好的去对待他，我很难相信你还能对谁能那么好呢？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呢，通过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看得到，唐老师也跟你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一个，我们学会有边界感。那除了边界感之外呢，再就是你要学会去关心别人。除了你关心你自己的妈，你还要关心去照顾你妈妈的那个妻子，包括你要想到我还有其他的兄弟姊妹，虽然他们有他们各自的一些困难，但是我觉得在很多，尤其在赡养这个问题上，不能说一般是端平吧，但至少做到一种叫绝对不能相对的公平，绝对公平咱们做不到，因此呢，才可能尽可能的减少这些麻烦。所以希望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时间的关系呢，唐老师感谢您今天又为大家呢通过这三个案例呢做了案例的分析和建议。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好的，下期节目见。
0: 哎呀，尽管在家庭生活当中矛盾和困难如影随形，可这份爱呢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呢去更加珍惜身边的家人，用理解和包容呢去浇灌亲情之花，让爱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

0: 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除了说能够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来，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近呢，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开始诉苦，说好像说一天到晚呢没做什么，也不是说拍得满满当当的，但为什么总觉得累呢？而且是累得不行的那种感受。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脑子当中呀就像是放电影一样，白天说过的话，别人看你的眼神翻来覆去的想，怎么也停不下来。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有同样的感受，那您可能经历一种特别消耗人的状态，没错哈，就是内耗。所以呢，今天再来聊一聊，究竟怎么从这样的一种特别消耗人精神意志的状态当中把自己给拽出来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有深深的感受，或者是您有相关的一些心得啊，最好是有把自己拽出来的这样的经验，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期待听到您的心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美好的愿景哈。然而呢，在生活当中，其实大家现在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状态，可是在精神方面好像是更容易贫瘠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白天忙得团团转，工作、孩子、生活，晚上躺到床上，本来想好好的睡一觉，赶快来续航一下，但没有想到呢，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脑子当中呢可能全是白天哪句话有没有说错呀，同事呀，朋友呀，特别是领导看你的哪个眼神，或者是哪件小事没有处理好，后悔莫及呀。所以可能一天当中没有那么忙，没有那么累，但是呢却感觉说被掏空了一般。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受，那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本期节目。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经历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内耗。说来非常的奇怪，我们这代人生活在当代，好像说什么都不缺，不缺信息，不缺选择，不缺物质，但是呢唯唯缺了一件我们在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一种底色吧，最基础的东西吧，叫内心的安宁。好像永远在赶路，永远在比较，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朋友圈里别人晒出的生活，让我们觉得说怎么自己的生活这么枯燥，这么无色，这么不精彩呢？工作上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让我们辗转难眠，甚至说好像和家人啊朋友呀一次普通的对话，事后都会在脑子当中像电影回放一样放好多遍，琢磨说是不是这么说不妥帖，是不是那么说会变得更好。所以这种持续的心理消耗，有的时候真的比加班还要累人。其实呢，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认知资源，什么意思？说的就是我们大脑每天能处理的事情，它其实是有限的，就像是手机的电量一样，会一点一点的被消耗，一点一点的用完的。而且呢，不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满格的状态。当我们把大量的认知资源花在反复琢磨、自我否定、担心未来这些事情上，其实真正能来做事儿的这样的能力，可能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内耗的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明明说没那么多事儿，明明说没做那么多的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是就觉得非常累，明明自己很努力了，但是好像是看不到进步。有的时候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说你的能量消耗的方式、消耗的方向、消耗的方法错误了。好，那咱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究竟怎么样从这样的状态当中能够拔出来，能够走出来。和大家分享六句话哈，这是我们的非常知名的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吴志宏老师总结出来的啊。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状态不对的时候，我们常说叫感觉好才能做得好，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你就会陷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错误的迷茫的这样的磁场当中，整个人都是混乱的。所以很多事情可能是明明努力了，但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究竟是哪六句话呢？当我们在遭遇内耗的时候，在觉得心情难以平复的时候，可以来默念一下，给大脑松松绑。首先，这第一句叫我的感受是真实的，我不需要否定它。内耗的人的第一个习惯就是会否定自己的情绪，明明自己生气了，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哈，不至于，不生气不生气哈，生气对身体不好，明明不是我的错，我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以前呢，大家会认为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方式，你看情绪被压抑住了，我能控制它多好呀。其实情绪像什么？情绪可能就像水一般吧，大禹治水需要的是疏通，而他的爸爸为什么治水会失败呢？可能一直在堵。所以我们的情绪一定要让它是流动的。明明说自己难过了，告诉自己这有什么好伤心的，不值得，我又不是小孩了。明明说委屈了，却咬着牙说没事儿哈，我挺好的。可是我们知道吗，这种否定是不会让情绪消失的，只会让他换一种方式出现，可能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比如说失眠呐，莫名其妙的暴饮暴食呀。像我自己啊，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就特别用一个方式来解决，那就是 shopping 啊，就是买东西。也可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吧，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突然就崩溃大哭了。最近在看好多的朋友的这个分享，看了鲁豫的这个播客哈，最近一期采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来搜一下，是长达6个小时还是3个小时的专访，很多人都觉得说崩溃大哭。然后呢，大家都在说哈，其实也可能是受到嘉宾的一些情绪的感染，但很多人会觉得说其实是种影射，不单单说是哭别人，更多的是哭自己。每一种情绪，我们以前常说叫什么负面情绪，其实情绪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利的，不管它是沮丧的、悲伤的、委屈的，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是什么？它就是内心最真实的一种信号。如果说愤怒，愤怒是什么？提醒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焦虑是什么？是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需要重视了。悲伤是什么？悲伤说可能我们真的需要告别了。如果说连我们自己都不承认的话，那他只好用一种更激烈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所以说我们要记住，承认情绪，接纳情绪，才能够更好的处理情绪。小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无条件的爱，希望能够被爸爸妈妈全然的接受，其实这样的接受未必每个人在他的原生家庭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光都会得到的，所以说我们就会经常陷入一种纠结的自我否定的状态当中。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要把所有的锅都甩给原生家庭，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感受，接纳了才能清楚究竟接下来该怎么办，该怎么走，这也许才是成年人一种更高级的成熟吧。好，我们再来说第二句，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儿。内耗的人的第二个习惯呢，就是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比如说发一条朋友圈会纠结半天，说哎呀我这么发合不合适呀，

别人觉得我矫不矫情啊。今天呢还和一个好朋友聊天啊，他女儿在一项赛事当中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然后他就在纠结，他说我发不发呢，他说我要是发了之后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特别的招摇呢，说就得了一个奖有什么好显摆的。我说想发就发啊，这叫课题分离。什么叫课题分离？就是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的事儿是你的事儿啊，别人的事儿是别人的事儿，他怎么看管他呢，那么老天的课题交给老天吧。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说我做的对不对，而是这件事儿别人知道了会怎么看我。我们好像是时刻活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总觉得说所有人都在盯着我们，然后开始评判我们。我记得著名的女导演汪潮歌曾经说过，她说他人之口即地狱呀，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留给别人评价的时候，你会一生生活在地狱当中备受折磨呀。前段时间哈，这个偶然的看到了一个朋友的一个分享，也是他的朋友圈啊，他说呀他想买辆车，纠结了整整一年了，不是因为说钱不够，而是怕同事说你买房没多久又买车真是什么什么。想一下哈，反复揣摩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越揣摩越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做错了，结果一年之后真是买了，买了之后他发现，哎，以前他认为啊可能会嘲笑他的人就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买车这件事儿，所以说你看了白白受折磨，而且是自个儿折磨自己整整一年的时间呢。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每次想到都觉得特别的清醒，真的是什么叫如雷贯耳醍醐灌顶，他说别人怎么看是他的问题，你怎么反应哎，就是你的问题了。把别人的课题和自己的课题分开是减少内耗最重要的一步，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嘴，我们更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思维，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让这些声音进到我们的耳朵里，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好，再来说第三句啊，接纳自己，然后更多的肯定自己，我已经做得够好了。内耗的人为什么内耗？其实内耗的人你会觉得你，我倒觉得容易内耗的人是非常值得跟他做朋友的。你看了，他一定是高情商的人，他对你的很多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会非常照顾你的情绪，而且他的自我要求会很高，他的自我认知也很高，这是多么好的朋友的人选呢，不过他自己可能未必开心哈。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特别容易内耗的人，那内耗的人的第三个习惯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呀，各位是这样吗？一件事情做完了，总觉得说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个项目做完了，总觉得说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漏洞，一个决定做出了，会觉得说哎呀，当初我要选择另外一条路的话又会怎么样呢？所以说好像活在一个不够好的地狱当中，永远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标准，那个标准就像天花板一样，我们如何再努力跳得再高，一辈子都够不着。像不像小的时候妈妈总在说别人家孩子别人家孩子，其实你的心中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说长期处于永远不够好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就会慢慢形成叫冒充者综合症，明明说我已经做得很出色了，总觉得说哎呀，那我这次做得好是不是因为运气呀，是偶然呢，是自己骗过了所有人呢，就觉得自己对这样的成功是没有胆量能力去承担的，会觉得说自己像个小偷像个骗子啊，随时可能会被拆穿了。这种信念真的很恐怖，它会吸干一个人的所有的能量。所以当你默念说我已经做得够好的时候，你不是在自欺欺人，而是在打破那个不够好的恶性循环，告诉自己此时此刻的我已经尽力了，这就可以了。我来说一下我最近的这个心态的调整哈，最近好像是状态还可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前段时间我觉得我已经要被耗干了，
然后因为我总在想说，哎呀，我是不是有很多的事儿还没有做，所以你永远在要奔赴下一件事儿的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永远不会给自己更多的肯定。其实呢，人总是会有做不完的事儿的，所以现在呢，我就反过来想，我说哇，你真棒，你今天已经做了这么多事儿了，你看你把这件事做得多好啊，你这么高效，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能够把这些事都处理掉了，哎，好多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内耗，这可能是当下人很多朋友都会有的一种病吧，不能说它是心理方面的疾病，但是它确实会对我们的情绪、整个状态，包括办事的效率，特别是自我认知，还有生活当中的幸福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何摆脱内耗，做一个更接近真实自我，但是更能接纳自我、包容自我的人呢？今天呢，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的聊一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对相关话题特别感兴趣，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和自己说的六句话，能让自己更好的摆脱内耗的状态，和大家分享了前三句，那么后三句又是什么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人生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得到成全，小的时候希望得到父母呀、老师的成全，长大之后慢慢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希望命运能够成全我呀，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让自己呢寄托于一些外力。但其实想一想，真正最能够成全的我们人生的就是我们自己，来自刘若英的成全。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去到哪里都有好的风景，最好的风景一定是在身边的。好，怎么来摆脱内耗了？来和大家说一下，当我们内耗的时候要和自己说的六句话的后三句哈，这第四句呢就是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内耗的人的第四个习惯呢，就是反复的咀嚼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儿呀，翻来覆去的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回放呀。哎呀，我当时那句话就不应该说，我要当时选那个专业会怎么样呢？我要当时留在哪儿就好了。哎呀，那次机会我错过了，如果说当时我能够勇敢一点的话，也许我们好像总觉得说，只要想得够多够深，就可以把过去重新写一遍。我也曾经想过，如果说以我现在的心态和历练回到过去的话，那我是不是得相当成功呀？后来想一想，未必哈，可能当时的那种激动的生命的神采和色彩也因为我这个年纪哈，中年的年纪而被冲淡了吧。所以青春就是青春，青春就是这样，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浑然不知，当它溜走的时候才会感叹，哦，我曾经拥有过。当下的力量，作者艾克哈特·托利他说过，他说呀，痛苦来自于对当下的拒绝和对过去的执念。其实想一想，过去是什么？过去不就是无数个当下吗？这句话说的准不准？其实消耗我们的从来不是说那件事本身，而是你不肯放过它的那股劲儿。过去就像一杯打翻的牛奶，你盯着它看得太久，或者是无论多久，它都不会回到杯子当中。真正消耗我们的是我们蹲在那边后悔的时间，过去了，那就真的过去了。把目光从后视镜上移开吧，我们才能够看清前面的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自我勉励的第五句。今天好像是分享的是很多的鸡汤，但我觉得说鸡汤没有什么不好的，这些不是凭空的一些所谓的言论哈，它更多的是给了我们很多自救的心理自救的方式和方法。此时此刻我只需要做好这一件事儿。内耗的人的第五个习惯就是同时想的事儿太多了。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本教育方面的书，然后呢，就是外国的书。

0: 辑，说一位女士，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一位中年的女性，还有自己的工作。她说睡觉的时候啊，就辗转反侧，说什么也睡不着了。然后旁边的丈夫就说，哎呀，你能不能不再这个翻来覆去了，都影响我的睡眠了。然后这个女士就打开了话匣子，说你看了，这明天还要怎么样，后天怎么样，大后天未来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家庭怎么样。丈夫就很惊讶，这个丈夫呢也非常的有心，他说你这样吧，你把你现在想的事情都写出来，然后呢我也把我现在想的事情写出来，我们做一个对比。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真是天壤之别呀。这个女士当时头脑当中就想到的事情，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00多件。丈夫非常惊讶，说你为什么要同时想这么多事儿？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真的是你想和不想，它都是影响不了最终的结果的，但它会影响此时此刻的你。脑子当中就像是同时打开了十几个网页，每一页都在不停的加载， CPU 完全被占满了。工作的事儿没想清楚，开始担心孩子的成绩，孩子的成绩没着落，担心父母的健康，父母那边的心刚放下，又觉得说那我的身体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再去做一份检查，好像说每件事都是一件大事，每一件事都想要，结果哪一件都想得不清楚，整个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也会有朋友问我说，小雨啊，每天这么晚上节目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呀，会有疲惫的地方，但是其实每一天我还是很享受这一个小时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电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不能玩手机，我不能有任何的杂念，这一个小时我就是完完全全的属于节目，我只能做好，也只能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有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而放松的时间。那真正的专注是什么？不是说脑子当中没有杂念，而是即使杂念来了，也能把注意力拉回到眼前的这件事上。所以我们可以默念，此时我只需要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我们需要给自己的大脑按下一个暂停键，从无穷无尽的这种焦虑当中抽身，回到眼前这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当下。做完了这一件事，然后再去做下一件事，会发现所有的大事其实都是由一件一件的小事组成的。再来说我们的第六集吧。第六集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在层层的拔格哈，第六句这个口号是不是要想的更响亮一点了，比如说我很行，我很棒，我一定可以成功的，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也许就是这样的思想让我们会更加的内耗。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节目当中哈，给亲朋好友加油，然后加油就会说谁谁谁你是最棒的，你在我们心中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怕如果别人给我加油会这么说，我觉得心理压力好大呀。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呢，叫担心就是诅咒，哎呀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这样的担心往往会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对孩子的影响，所以呢它会禁锢甚至是影响孩子的走向。我们常说小孩就是软的，你用语言来塑造他，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祝福呀它也是一种诅咒，你把他推得太高了，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妈妈相信你一定能考好，你一定能考上什么样的大学。有的小孩会觉得说简直是自欺欺人哈，你欺骗自己我也没法期望自己，或者是说你把我推到那么高的一个高度了，那我根本达不到，与其说都达不到，一切都是突然，那我还不如放弃了。所以有的时候生活要接受什么，接受生命的普通和常态。记得当年白岩松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啊，人说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期望呢，大家都会说期望他这样那样，我印象特别深刻哈，白岩松说我期望他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所以摆脱内耗，我们要说给自己的第六句话是我可以普通。内耗的人的一个最后的习惯就是根本不 允许自己平凡，不允许自己普通。我们好像从小被灌输了一个观念，说你必须要出类拔萃，必须要与众不同，必须要名列前茅，必须要鹤立鸡群呐。所以我们总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成年人呢？我们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人人称赞，不应该犯普通人的错误，不应该过普通人的生活。但想一想，绝大多数人我们都是普通人，而普通人从来不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不允许自己普通。想一想，这才是大的问题。哲学家周国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大体的意思吧，哈，原话记不住了。他说呀，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人这辈子必须得做成点什么，必须要证明自己，没白活一回呀。但是呢，好像活到了一定年纪一定年岁之后，才发现最重要的事儿其实就是一些普通的事情，比如说爱一个人，做一件事儿，读一本书，把孩子养大，仅此而已。想一下，周国平老师这辈子做的事儿其实很简单，读书、写书、思考，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成就，但是他好像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人，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一种成功吗？我还记得他在这个短视频的分享当中，他就说到了，就有人问他说，周老师，你觉得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他就说了，他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接受普通不是放弃努力，而是把自己从无谓的比较和焦虑当中能够解放出来。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我们只需要成为自己，一个普通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自己。好了，六句话和大家分享完了，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欢迎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来分享您的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一些想法。有位朋友说到了，说我就是那种特别容易想多的人，上周开会的时候呢，自己说错了一句话，回来之后呀，整整难受了三天，翻来覆去的想，领导会不会觉得我不专业，同事会不会在背地里笑话我。其实想一下，别人可能早就不记得了，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真的好累呀。好，特别理解这样的心情哈。六句话哪句适合您，说两遍。另外一位朋友说到了，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够好过，工作上出了成绩总觉得是运气好，别人夸我总觉得是人家客气，每天晚上在复盘今天哪里做得不够好，越复盘越睡不着，听了节目想试着对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够好了。转变方式哈，我们这个真的经常叫什么一日三省啊，会觉得说想进步就要不停地找自己麻烦，找自己错误，让自己能够不断地变得更好。我们永远在修正自己的路上，永远要做自己那个园丁，永远呢拿着砍刀砍掉自己身上的枝桠。哎，好吧，那我们可以改变一种方式和方法，睡觉之前想一想今天什么事儿做得最棒。内耗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大脑呀，在一条错误的跑道上，反而是在拼命的奔跑。今天分享了六句话，就像马路边的这些指示牌吧，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默念一次，往正确的方向调整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一口气全部做到，从今天开始选一句最戳你的先练起来，练到能把它好像在生命当中最不开心的那一刻想起来，其实我们已经 get 到达了，生活当中呢已经赢得了属于你的小小的精彩了。哎， 成年人是什么呢？要学会放过自己哦，不是认输，而是清醒。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明天、未来少一点。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0: 今天呢，和大家说一种非常好的水果哈，这种水果呢简直是夏日当中的珍宝，而且呢大连还是比较盛产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桃子。其实呢这种高温天的话反而是更容易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干的感觉，这种干的感觉可能不是说在大连会觉得说表面的干，而是好像会觉得说这个损害了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很多的这种精气哈，也就是叫耗气伤精吧。比如说也会觉得说，哎，这个皮肤爱出油，但是在油的同时又会觉得好像很多的化妆品都不能被吸收了，然后又觉得特别的疲惫，经常会觉得心慌啊、气短啊，特别想睡觉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大自然已经悄悄地为我们准备好解药了，哎，就是现在大量上市的这种应季的桃子。桃子呢，水分是非常足的，而且富含钾元素还有膳食纤维，就像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天然的解暑神器，不仅能够缓解我们的口干，预防脱水，还能够温柔地改善湿热天气带来的这种便秘的困扰。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粉嫩多汁的小桃子在夏天究竟有多少养人的秘密。首先来说呀，对于说关注体重和血糖的朋友们来说呢，桃子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宝藏呀。平时最怕水果含糖高，但是桃子的含糖量其实哪怕说它很甜哈，只有 10% 左右，含水量却是高达 85%， 甚至是可以达到 93% 的啊，属于低升糖指数的低血糖复合的双低水果。更重要的呢，就是桃子里含有类黄酮呀、酚类物质呀、钾元素呀，这些成分能够协同参与到调节糖代谢，有一定的抗氧化抗炎的作用。也就是说了，哪怕是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朋友，适当的吃桃子是有一定的保护价值的。好，再来说一下大家也会在意的肠道健康还有抗衰老。桃子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在水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多数品种能够达到1克到100克以上哈。那油桃是更高的，里面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说这是肠道的小卫士了，能够延缓我们的胃排空，帮助我们控制食欲，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肠道对糖分还有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并作为肠道的菌群的食物，促进有益菌的繁殖，改善我们的肠道环境。肠道干净了，皮肤自然就透亮了，这比多少昂贵的护肤品都要来得实在了。我们常常会感慨呀，说岁月流逝，害怕慢性炎症在体内悄悄地扎根，而桃子呢恰恰是抗炎的一把好手。它含有种类非常丰富的酚类物质，果肉的颜色越深呢，抗氧化的含量越高，比如说深红色的果肉的血桃呢，总酚含量可以显著是高于这种白肉桃和黄桃的，而黄桃和油桃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还有叶黄素还有玉米黄素。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呢就像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抵抗衰老，甚至能够延缓视觉的疲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连孙思邈呢都曾经是盛赞说桃子呢是肺之果。随西居饮食谱当中也记载桃子能够补心活血生津敌热，古人的智慧和今天的科学惊人的吻合，桃子不仅是走皮表能够美容养颜，而且呢性温，哪怕是体虚体寒的朋友们也能够放心的进行享用呀。当然了，桃子虽好也并非是人人皆宜，桃子呢是性温，过量容易生热伤阴啊，湿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朋友要注意控制一下，每天呢吃桃也不要超过太多哈，一般来说中等大小的话一天一个就可以了，肠胃功能弱的话更要少吃，如果说对桃毛过敏的话，记得戴上手套去皮儿，或者是直接选择没有毛的油桃吧。生活再忙，别忘了犒劳自己。在炎热的盛夏，这颗饱满的桃子，相信会给我们带来由内而外的滋润，还有安宁吧。和 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泉，川妹子，来自大连中山区朗诵艺术家协会，喜欢旅行，热爱朗诵。我相信每一次朗诵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能够跨越地域的界限，架起友谊的桥梁，传递最真挚的情感。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碑林路人的作品《美好的一天》。所有的日子都是美好的，我们因了这份美好，才对这人间有了许许多多的眷恋。没有人可以否认，我们是因为对未知的日子有许多美好的期盼和向往，才阳光灿烂地活着。我们在期待中渴望美好的到来，也在一天一天的梦想中坚信美好一定会到来。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眼前的美好，忽略了平凡与简单的幸福。其实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即使在这美好的一天里遇见一些不愉快的事，也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剂。太甜腻的日子会让人对生活失去激情与感动，而酸甜苦辣的不同感受才会让人更加的懂得感恩与珍惜。所以我们要学会坦然地面对每一个日子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快乐与不快乐的事情，即使有些悲伤，有些痛，也要试着坚强起来，因为这些经历给你的也将是未来日子里平凡中的感激。在成长的岁月里，我们只有不断的经历风雨的洗礼，最终才能明白简单与平凡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很多人力求完美，而没有一个生命的过程是完美无憾的。就像日子，就像花儿，凝视的角度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呈现。在我的眼里，每一天都是美好的。美好的一天可以从清晨的一句问候开始，也可以从嘴角扬起的浅笑，眉梢荡起的喜悦开始。美好的一天可以从清晨的鸟鸣开始，也可以从精致的早餐、清新的空气开始。我喜欢微笑着感知阳光透过晨曦从笑意盈盈的眸子里缓缓升起。我喜欢在清晨泡一杯咖啡，坐在窗前看马路上的人匆匆忙忙地奔着生活而去。

生命在每一刻都是精彩的，这种精彩丰盈了美好的一天，但这种美好却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只有心怀美好，眼中有美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美好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快乐与不快乐，并不取决于经历了什么，而取决于他对于生命的认知和他豁达与乐观的心态。这个世界有许多美好，你看见了就看见了，你若没看见，便也就错过了。我喜欢和善良、豁达、乐观、开朗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会给我带来温暖和幸福，他们会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美好的一天是如此的简单。我希望在每一个清晨都能轻轻地对你说一声早上好，愿我的问候温暖你每一个美好的日子。谢谢大家的聆听，再会。

林忆莲的《越海越美丽》，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爱自己，爱生活，爱身边值得爱的一切。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 50%。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

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
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儿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膏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

0: 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十二条经络，一年刚好十二个月，脊椎有二十四节，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哎，
2: 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啊，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吧、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哇、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的增生、老年退行的改变哇、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慢。

0: 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1: 这叫膝关节绞索。
0: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都
1: 用过了，是吧？
0: 但是不管用。
1: 对，
0: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1: 就是
0: 就
1: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0: 医院咱去不起
1: 啊，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的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0: 哎呀，这最近的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后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啊都用的，家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七个多月了吧，胡老。
1: 哦。
0: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1: 很好的信息。
0: 特别有信心了。
1: 为您高兴。
0: 我现在的血压
1: 啊，
0: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
1: 但是很正常
0: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十来八斤啊，咱们上楼。四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特别好，是啊。你看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他是啥毛病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一晚上跑厕所，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精气神没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哈。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又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啊。
1: 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咋就用上了。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是吧？主要是啥了，胡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儿呲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赖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

0: 他40岁嘛啊，儿子吧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我人家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便便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护甲老高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治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他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 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
1: 谢谢您，
0: 好的，
1: 好，
0: 再 见
1: 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啊，再见喽，谢谢，好，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3: 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3: 好的。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3: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吧、
1: 嗯、
3: 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
1: 嗯、
3: 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
1: 啊、
3: 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净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嗯，
3: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1: 啊、
3: 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1: 啊、
3: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
1: 哦、
3: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嗯，好极了、
3: 嗯、
1: 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啊、对对对，
1: 是吧？好的了，
3: 哎、
1: 啊、
3: 对对对对，嗯，
1: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是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时、
1: 啊、
3: 有的时候麻，
1: 嗯，
3: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啊、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3: 哎、啊、对对对对，
1: 哎，
3: 嗯，
1: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3: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1: 啊、
3: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1: 啊、
3: 我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 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乎呢。嗯
1: 嗯，
3: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着，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3: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来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3: 就
1: 是
3: 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3: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3: 哎，我就听，我就琢，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3: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3: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3: 对对对，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3: 对对对。
1: 为什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3: 嗯。
1: 胡椒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那么
3: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3: 对
1: 不对症啊，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3: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
1: 啊，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老朋友啊，
3: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3: 我再吃个
1: 八天，
3: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3: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谢谢胡老，还谢谢，等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
1: 再会。
3: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话了，这得把我高兴的，咋说呢？哎，是这样，胡老，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4: 就是您这个节目啊，我每天都在听。
1: 嗯，
4: 我今年是69岁了。
1: 哦，
4: 总想呢跟您通个话，但是您的电话不好打呀。
1: 对，
4: 所以说呢，今天跟您通上话了，这我太高兴了。
1: 是，不仅您高兴，我也高兴啊，因为咱们病大家都好了，我非常高兴。
4: 我现在呀，对您。

0: 个节目啊是每天必须听的、
1: 啊。
0: 哎，
1: 谢谢您
0: 讲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吧非常有耐心。你说按、
1: 啊、
0: 您这个岁数都奔八九十岁的人了，对待患者这么好，把这宝贵的时间都给我们这些患者身上来。哎呀，我咋说呢？我就说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吧，对您表示感谢吧。
1: 好，谢谢您，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您客气了，反正这么说，自从听到您这个声音之后吧，我真是老想跟您沟通。但是呢，沟通不上。今天呢，沟通上了，我也不多耽误您的太多时间。我呀，今年刚69岁，但是吧，我这个糖尿病啊，都得有30多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了。
0: 你说岁数不大，这病年头可不少。头10年吧还行，没出现什么并发症。每天呢，我都按时啊吃着降糖药。控制着饮食、你控制饮食啥也不敢吃啊。但是一来二去呢，总感觉自己身体吧就不如以前了，免疫力也越来越差，
1: 就是
0: 一着点凉就爱感冒。一年吧，反正这么说得感冒个3次4次的。后来呢，听说扎胰岛素副作用小，不是吗？我就改扎胰岛素了。可是你就是自己怎么小心翼翼的也不行，并发症还出现了。先是血压高了。完了呢，心脏随着不好了，有心脏病了。你说用着降压药控制的血压吧还行、刚开始。等过几年那个，哎呀，吃那个降压药也控制不住了。吃完降压药高压还得150-160呢。
1: 你看看。
0: 但是呢，他低压低呀，低压刚60左右、有的时候不到60，都50多。
1: 你看看，
0: 完了到医院检查呢，说尿蛋白还有加号的。我另外呢，肌酐也有些高了。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再发展呢，可能就是肾衰竭了。这下把我吓坏了。
1: 那非常容易的，是不是啊？
0: 是啊，就开始治疗肾病的药也吃上了。一天反正这个药那个药加一块，一把一把吃药啊。哎呀，那太遭罪了、
1: 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了，是不是？
0: 是啊，人老话不讲的好吗？说你按下葫芦瓢又起来了，旧病没治好吧，又添新病。
1: 就
0: 5-6年前我这个眼睛啊
1: 啊，
0: 不知道咋的了，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头哪儿都白花的，越来越重，就看不着，看啥玩意儿，
1: 白内障啊，青光眼，这些个眼病合并症也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呀、到医院人家告诉了，这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并发症。完了还有眼底病变
1: 啊。
0: 医生说呢，我目前这个体质啊不具备做手术条件，说做手术那个危险太大，建议我呢暂时开些眼药水啥的回去维持。你说眼睛看哪儿都乌漆糟糟的，看哪儿也不敢去呀。啥玩意儿也干不了。所以没事的时候吧，就听广播打发时间。哎呀，这个罪反正咋遭的就别说了，自己也不敢想了都。就后来在这种心情的情况下吧，我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
0: 看到希望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
1: 对，
0: 是以自养为理念的一个本源疗法。
1: 没错。
0: 尤其是您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您爷爷了、父亲了，那老一辈呀、医者仁心这个之路啊，非常打动我了。后来呢，我也招呼老伴儿，让老伴儿也听听。老伴儿刚开始还说这能行吗？就非常有疑问。听了两回呢，老伴儿说胡老师是中医世家呀。这么有名望，说的又这么在理，老伴儿说那咱买试试吧。就这么的把咱胡家的老高让我给用上了。
1: 是吧？好，太好了、那您是选对了啊。
0: 是啊，真选对了。你别说，刚用几天吧
1: 啊，
0: 我就感觉睡觉渐强。比以前睡觉睡的时间长，睡得香了。再紧接着还有那啥呢，半夜起夜的次数减少了，原来一宿起4-5回。现在你顶多起2次，
1: 说明肾功能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一个不起

0: 睡得好，白天那精神头那就自然足了。
1: 嗯，
0: 哎，另外以前还经常感觉胸闷，
1: 嗯，
0: 长出气，就哎，那有时候也不知咋回事，不知不觉这就叹气，长声叹一下气。因为现在也好了，
2: 亏损啦。
0: 哎，现在好了，他不叹气了，
2: 太好
0: 了。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2: 啊，
0: 感觉那个尿里边的泡沫那个少不少。
1: 嗯嗯嗯。
0: 就是那味儿啊，不像以前那么那股烂东西那味儿啊，烂水果味儿啊什么的，刺鼻子都这样的。嗯、哎
2: 哎，说明肾功能是明显的改善了，这一点是值得咱们欣赏的，对吧？
0: 嗯嗯，您说对。另外，以前的小腿浮肿啊，一个坑，现在不浮肿了。
1: 嗯，
0: 这个老伴儿和我一看这个情况，高兴坏了。
1: 嗯，
0: 另外以前还啥呢？犯那个心绞痛。
1: 嗯，
0: 哎。现在都有好三个来月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我家住楼并不高，是四楼。那以前要上这个楼啊，我最少得歇两气儿，搁那大口大口喘一会儿。
2: 很困难呐、
0: 哎，
2: 负担太重了、嗯，是不是啊？
0: 对，你现在就慢点走，几乎不用歇气儿了、
1: 嗯，
0: 直接就能上来了。
1: 嗯，
0: 哎，没事儿，来回楼上楼下走走也不喘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呀？这个血糖平稳了
2: 啊。
0: 而且早晚扎那个胰岛素啊都减掉四个单位了，我没敢多减呢。
2: 哎
0: 哎，所以说感觉这么好，现在用胡家老膏啊不到五个月吧，四个多月了，我这个最难控制的血压现在变化太大了
2: 啊。
0: 嗯，现在高压呢是140，低压是70的、
2: 嗯、太好了，这是正常范围了、
0: 哎、
2: 啊。
0: 哎呀，要不说就近几年没有过这样的血压，我都不敢想了，所以有这样的血压。
1: 嗯 嗯,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眼睛不用眼药水了，它、
2: 啊、
0: 也不像以前的干涩难受了、
2: 啊，
0: 眼前就那个厚雾啊，薄老都挺多了，挺多了。
2: 啊，
0: 哎，另外个你那个原来的眼睛里的小蚊子、小黑道道啥的，现在是没有了，看东西那可清楚了。
2: 太好了，我听着这些个我都高兴啊。
0: 要不说胡老，我现在有信心呐。哎，而且呢还自个儿亲身体会的。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眼睛一好了、嗯、就像开了心里头开了一下窗户似的，可亮了，
2: 没错。
0: 哎，
2: 太好了。
0: 以前呢、
2: 啊、
0: 这个老伴儿总出去自己出去跳广场舞，那个时候我不行啊，出不去呀、
2: 啊、
0: 哎，
2: 是
0: 眼睛看不清。哎，
1: 嗯，
0: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没事我就跟他吃完饭出去跳广场舞去、
1: 嗯、
0: 他跳他的，我在旁边转圈溜达溜达，等他们跳完了、
2: 哎、
0: 音乐一结束了，我们一起就回家了。
1: 嗯嗯嗯，
0: 你看多好啊。另外有别人问我说，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2: 啊，
0: 我说老伴儿，真的我就自豪地跟他们说，我选对好药了。
2: 没错，
0: 胡家老膏有好几个呢，他们也都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现在呢、
1: 嗯，
0: 也都成胡老的忠实听众了，也都受益了。
2: 好，那说明大家都把这个路子走对了、
0: 嗯、
2: 咱们过去这些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它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您回归本源了，就是抓住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非常高兴您选用了这个道路。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啊，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一个宝贝。
0: 哎，对了，
2: 咱只要走了这个道路，用了这个方法，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健康。现在您已经达到了，您高兴，我高兴，恐怕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大家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2: 好，
0: 对，
2: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了，好嘞，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胡老。
2: 好的，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嗯，
0: 哎，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

0: 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

半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儿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大量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大量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大量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儿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
他儿子心里有胆。

0: 开，
1: 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 50%。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

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 10%， 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

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膏用了六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7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

0: 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吧，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啊，是不是？
2: 是的。后来啊，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啊，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的增生、老年退行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绞索。
2: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都
0: 用过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0: 对，
2: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

0: 去医院，
1: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0: 医院的去不起啊，
1: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的，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0: 哎呀，这最近的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后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
1: 啊、
0: 很多人啊都用的呢，挺好的，
1: 啊、
0: 所以上我就用、啊。我现在用了七个多月了吧，胡老。
1: 哦。
0: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啊，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1: 很好的信息。
0: 嗯，特别有信心了。
1: 为您高兴、啊。
0: 我现在的血压
1: 啊，
0: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啊
1: 啊，但是很正常
0: 了、啊。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十来八斤哇、啊，咱们上楼四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
1: 嗯，
0: 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他、
1: 哎、
0: 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
1: 哎、
0: 要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特别好，是啊。你看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他是啥毛病了？
1: 嗯，
0: 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一晚上跑厕所，
1: 嗯，
0: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精气神没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哈、
1: 嗯。
0: 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哎、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啊、
1: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哎，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用的好不咋就用上了。哎，
1: 哦哦哦，
0: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1: 啊、
0: 哎、
1: 啊，
0: 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0: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1: 嗯、
0: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啊，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
1: 哎，
0: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
1: 嗯、
0: 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1: 嗯，
0: 是吧？主要是啥了，呼啦？他现在呢，
1: 啊、
0: 他都不咳嗽了。
1: 嗯、
0: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
1: 嗯、
0: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
1: 哎、
0: 现在气也不紧了、
1: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
1: 嗯、
0: 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别好。
1: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
1: 啊，
0: 他40岁嘛啊。儿子
1: 啊
0: 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啊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
1: 啊、
0: 颈椎有增生，而且啊你还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 做 B 超，这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治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他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长寿。
1: 哎，谢谢
0: 您，好的，
1: 好，
0: 啊，再
1: 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啊，再见喽，谢谢，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3: 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3: 好的。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嘛，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3: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吗？
1: 嗯，
3: 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
1: 啊，
3: 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净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嗯，
3: 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1: 啊，
3: 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1: 啊，
3: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
1: 哦，
3: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3: 嗯，
1: 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啊，对对对，
1: 是吧？好的了，
3: 哎，
1: 啊，
3: 对对对对，嗯，
1: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个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时，
1: 啊，
3: 有的时候麻，
1: 嗯，
3: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3: 哎，
1: 啊，
3: 对对对对，
1: 哎，
3: 嗯。
1: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3: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1: 啊，
3: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1: 啊，
3: 我就是不注意，
1: 啊，
3: 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
1: 嗯，
3: 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
1: 啊，
3: 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
1: 嗯，
3: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着，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地儿似的，
1: 嗯，
3: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呐，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
1: 啊，
3: 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
1: 啊，
3: 可能是有点来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3: 就
1: 是
3: 这种情况，哎，
1: 嗯嗯
3: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

0: 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哎、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1: 啊、
0: 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嗯，
0: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0: 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
0: 嗯、
1: 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
0: 嗯，
1: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
0: 我这个、嗯、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
1: 八瓶，
0: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1: 好，别客气。
0: 哎、也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古老，还谢谢，等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
0: 哎、
1: 啊，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好，再会、
0: 哎、
1: 啊。
0: 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您是胡老啊？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话了，这得把我高兴的，咋说呢、
1: 啊？
3: 哎，是这样，胡老，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啊，就是您这个节目啊，我每天都在听。
1: 嗯、
3: 啊，我今年是69岁了。
1: 啊，
3: 总想呢跟您通个话，但是您的电话不好打呀。嗯、
1: 对，
3: 所以说呢，今天跟您通上话了，这我太高兴了。
1: 不仅您高兴、
3: 哎、
1: 我也高兴啊，因为咱们病大家都好了，我非常高兴。
3: 哎, 哎, 哎，我现在呀对您这个节目啊是每天必须听啊、
1: 哦、
3: 哎，
1: 谢谢
3: 您讲的也非常好、
1: 哎、
3: 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吧非常有耐心、
1: 嗯、
3: 你说按、啊、您这个岁数都奔80-90岁的人了，对待患者这么好，把这宝贵的时间都给我们这些患者身上来。哎呀，我咋说呢，我就说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吧对您表示感谢吧。
1: 好，谢谢您，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您客气了。反正这么说，自从听到您这个声音之后吧，我真是老想跟您沟通。但是呢沟通不上，今天呢沟通上了，我也不多耽误您的太多时间。哎，我呀今天

0: 69岁，但是吧，我这个糖尿病啊，都得有30多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了。
0: 哎、你说岁数不大，这病年头可不少。
1: 嗯。
0: 头10年吧还行，没出现什么并发症。
1: 嗯。
0: 每天呢，我都按时啊吃着降糖药，控制着饮食。
1: 嗯、
0: 你控制饮食，啥也不敢吃啊。
1: 嗯，
0: 但是一来二去呢，总感觉自己身体吧就不如以前了，免疫力也越来越差，
1: 就
0: 一着点凉就爱感冒。
1: 嗯，
0: 一年吧，反正这么说得感冒个3次4次的。
1: 嗯，
0: 后来呢，听说扎胰岛素副作用小，不是吗？
1: 嗯，
0: 我就改扎胰岛素了。
1: 啊，
0: 哎，可是你就是自己怎么小心翼翼的也不行，并发症还是出现了。
1: 啊啊。
0: 先是血压高了
1: 啊、
0: 哦，完了呢，心脏随着不好了，有心脏病了。
1: 嗯，
0: 你说用着降压药控制的血压吧，还行，
1: 啊、
0: 刚开始，等过几年那个，哎呀，吃那个降压药也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吃完降压药高压还得150、160呢。
1: 你看看，
0: 但是呢，他低压低呀，低压刚60左右。
1: 嗯，
0: 有的时候不到60都50多，
1: 你看看，
0: 完了到医院检查呢，说尿蛋白还有加号的，
1: 啊，
0: 我另外呢，肌酐也有些高了，
1: 嗯，
0: 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再发展呢，可能就是肾衰竭了，这下把我吓坏了，
1: 那非常容易的，是不是啊？
0: 是啊，就开始治疗肾病的药也吃上了，一天反正这个药那个药加一块，一把一把吃药啊，
1: 嗯，
0: 哎呀，那太遭罪了。
1: 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了，是不是？
0: 是啊，人老话不讲的好吗？说你按下葫芦瓢又起来了，旧病没治好吧，又添新病。
1: 就
0: 5、6年前，我这个眼睛啊，
1: 啊，
0: 不知道咋的了，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头哪儿都白花的，越来越重，就看不着，看啥玩意儿？
1: 白内障啊，青光眼这些个眼病合并症也来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呀，到医院人家告诉了，这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并发症。
1: 嗯，嗯
0: 完了还有眼底病变。
1: 啊，
0: 医生说呢，我目前这个体质啊，不具备做手术条件，说做手术那个危险太大，建议我呢暂时开些眼药水啥的回去维持。
1: 嗯，
0: 你说眼睛看哪儿都乌漆糟糟的，哪儿也不敢去呀，啥玩意儿也干不了，所以没事的时候吧，
1: 啊、
0: 就听广播打发时间。
1: 嗯。
0: 哎呀，这个罪反正咋遭的就别说了，刚用几天吧，
1: 啊，
0: 我就感觉睡觉渐强，
1: 嗯，
0: 哎，比以前睡觉睡的时间长，睡得香了，
1: 嗯，
0: 再紧接着还有那啥呢，半夜起夜的次数减少了，原来一宿起4、5回，
1: 嗯嗯，
0: 哎，现在就顶多起2次，
1: 说明肾功能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一个不起夜睡得好，白天那精神头他就自然足了，
1: 嗯。
0: 哎，另外以前还经常感觉胸闷，
1: 嗯，
0: 长出气也就哎那有时候你也不知咋回事，不知不觉这就叹气，长生叹一下气。你说现在也好了，
1: 亏损
0: 了。哎，现在好了，他不叹气了，
1: 太好
0: 了。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感觉那个尿里边的泡沫那少不少。
1: 嗯嗯嗯，
0: 就是那味儿啊，不像以前那么那股烂东西那味儿啊，烂水果味儿啊什么的，刺鼻子都这样的。
1: 嗯哎，说明肾功能是明显的改善了，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仰的，对吧？
0: 嗯嗯，您说对。另外，以前的小腿浮肿啊，一个坑，现在不浮肿了。
1: 嗯，
0: 这老伴儿和我一看这个情况，高兴坏了。
1: 嗯，
0: 另外以前还啥呢？犯那个心绞痛。
1: 嗯，
0: 哎，现在都有好3个来月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我家住楼并不高，是4楼。那以前要上这个楼啊，我最少得歇2气儿，搁那大口大口喘一会儿，
1: 很困难呐、啊
0: 哎，
1: 负担太重了、啊，是不是啊？
0: 对，你现在就慢点走，几乎不用歇气儿了、
1: 嗯，
0: 直接就能上来了。
1: 嗯，
0: 哎，没事儿，来回楼上楼下走走也不喘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呀？这个血糖平稳了
1: 啊，
0: 而且早晚扎那个胰岛素啊，都减掉4个单位了，我没敢多减呢。
1: 哎，
0: 哎。所以说感觉这么好，现在用胡家老膏啊，不到5个月吧，4个多月了。我这个最难控制的血压现在变化太大了
1: 啊，
0: 嗯，现在高压呢是140，低压是70的、
1: 嗯，太好了，这是正常。

0: 哎呀，要不说就近几年没有过这样的雪呀，我都不敢想了，所以有这样的雪呀。
1: 嗯 嗯,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眼睛不用眼药水了，它也不像以前的干涩难受了，眼前就那个厚雾啊，薄纸老都挺多了，挺多了。哎。另外你那个原来的眼睛里的小蚊子小黑道道啥的现在是没有了，看东西那可清楚了。
1: 太好了，我听着这些个我都高兴啊。
0: 要不说胡老我现在有信心呐、哎而且呢还自个儿亲身体会的。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眼睛一好了、嗯、就像开了心里头开了一下窗户似的，可亮可亮了。
1: 太好了。
0: 以前呢、这个老伴儿总出去自己出去跳广场舞，那个时候我不行啊，出不去呀、啊、
1: 是
0: 眼睛看不清。哎
1: 嗯，
0: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没事我就跟他吃完饭出去跳广场舞去、嗯、他跳他的，我在旁边转圈溜达溜达，等他们跳完了、音乐一结束了我们一起就回家了。
1: 嗯嗯
0: 你看多好啊。另外有别人问我说你这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1: 啊，
0: 我说老伴儿，真的我就自豪地跟他们说，我选对好药了。
1: 没错，
0: 胡家老膏有好几个呢，他们也都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现在呢、也都成胡老的忠实听众了，也都受益了。
1: 好，那说明大家都把这个路子走对了。咱们过去这些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他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您回归本源了，就是抓住咱的病根了，让他回归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非常高兴您选用了这个道路，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啊，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一个宝贝。
0: 哎，对了，
1: 咱只要走了这个道路，用了这个方法，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健康。现在您已经达到了，您高兴，我高兴，恐怕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大家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好，
0: 对对，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嘞，好嘞，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胡老。
1: 好的，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嗯，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啊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哈，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哈。当然，如果说今

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报。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多摄氏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副歌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借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是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佻，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记载。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纸页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啊，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

0: 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十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邮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唱支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们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9: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啦！
9: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4: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9: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啦！
9: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记忆组合。大家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力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今天这个话题有意思了啊。最近呢有一件特别有浪漫感，哎，还满是科技范儿的新鲜事儿，刷新了不少人的认知。
1: 咋的，又出机器人了？
0: 比机器人还机器人
1: 哦，
0: 好厉害，好科技的。中国首颗时间胶囊，你看咱慢慢把这几句话好好说说
1: 哦。时间胶囊，
0: 中国首颗，这第一颗时间胶囊，你听这个名儿就都很新颖。时间胶囊什么东西
1: 有点这个穿越时空的感觉，
0: 是吧？正式落地到这个四川叫稻城天文科技馆了。
1: 哎，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机器猫，哆啦 A 梦，它的肚子当中不经常能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未来科技的东西吗？
0: 它肚囊子里，
1: 哎，肚囊子，它不也有时空穿梭的门吗？
0: 啊，
1: 对不对？那歌不就唱吗？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轰轰烈烈，还能和我一起爱一场。
0: 这歌能融在一起，
1: 哎，
0: 你确实是个孤勇者啊，
1: 多好啊！
0: 嗯，
1: 这个时间胶囊是怎么回事呢？
0: 说说吧。
1: 哎，不是从肚子里掏出来的这个门啊。先跟大家聊聊什么叫时间胶囊啊、简单的是说呢，给未来的人呐、那就肯定是我们的后代了。
0: 对，
1: 哎，留下来的时光包裹。你看我们经常发掘
0: 挖骨那个，
1: 哎，在这个
0: 考古
1: 啊、古籍、
0: 挖掘，
1: 甚至一些这个老人的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0: 是，
1: 哎，石碑呀、古迹呀、石刻呀，哎，木雕啊，家里有一些老缸、老碗、老瓷器啊，
0: 尤其是什么、
1: 哎、器物，
0: 就是一些老物件，
1: 嗯，
0: 祖上给传下来的，
1: 对，
0: 哎，比如说太爷爷啦，或者太姥姥啦什么的、是吧？哎，或者你这一支儿，你家里边的祖传的东西，
1: 嗯，
0: 反正就是老人老辈儿给你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1: 对，最主要的就是国家就是靠挖掘发现嘛，有一些这个宝藏从这个墓穴群里
0: 对
1: 发现出来的，
0: 对、哎，这也相当于什么呢？古人通过时间给我们现代人留下的东西，
1: 对。我们通过研究这些古籍才知道，哦，古代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往后流啊，就玩出了新花样了，把当代的科技成果、生活风貌啊、文明故事，通通的打包封存了，然后呢，定下一个遥远的日期，到时候再开启。
0: 嗯，
1: 相当于说和后世啊几百年的子孙后代，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隔空对话。
0: 嗯。说这颗时间胶囊啊，来道可不一般啊！目前已经开启了公开征集通道，哎，
1: 嗯，
0: 它向全社会公开
1: 啊、哦，大家可以给意见，
0: 嗯，
1: 留什么东西？
0: 对，啊，这是面向全社会收集当代的科技成果、文明信息、特色资料。按照规定的话呢，今年啊、包括到了2027年的时候，
1: 嗯
0: 啊，就会完成全部的封存工作，而启封时间直接拉满，叫500年之后。
1: 哎呦，
0: 500年之后才能把这个胶囊打开，哇，
1: 这都得是多少代、
0: 五代人呗，80年一代嘛，对吧？
1: 那哪是五代人呢？你按、你算的是80年，这人要没了
0: 啊，对啊，
1: 他再产出下一代来
0: 啊，对啊。
1: 一般那20来岁、30来岁，那不就有下一代了吗？
0: 啊，那你要是30年一代呗，30年一代的话，20多代了。
1: 这啥数学？你说，对不对？
0: 对，
1: 你当时那个、
0: 哎、这道数学题出的好，《
1: 七龙珠》里的短笛大魔王呢，临死之前把吐个蛋。
0: 哎，我这就相当于啥呀？
1: 嗯、
0: 就是第一批老师一出题，我先进坑的。哎，稍微动点脑筋的，记得题能答出来题来。
1: 500多年，那都多少代了？
0: 嗯，
1: 是吧？所以大家可以算算账啊，500年之前是吧？那歌唱你不认识我，我不那10年之前就不认识了。500年呢，那都是明清。
0: 500年前，那不大闹天宫吗？
1: 500年前那应该是明朝了吧？
0: 嗯，
1: 对吧？那个时候啊，生活、科技、认知到现在，有着天壤的区别。
0: 甚至你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500年前明清时期，
1: 嗯，
0: 真的是一个文明吗？
1: 对。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这个国博呀、故宫博物院呢去看看、
0: 嗯、
1: 有很多明代呀留下来的这个宝贝，以这个瓷器居多。
0: 嗯，
1: 你看那个时候的一些锻造的这个手艺，虽然那个时候也很发达啊，但是和现在比还是比不了的。
0: 嗯，
1: 包括那个时候留下的一些衣服啊，那个时候人们居住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条件。所以你要再往后想呢，从咱们再往后想，那500年之后我们的地球
0: 就不好想象，
1: 我们的祖国
0: 嗯
1: 会变成什么样、难以想象。
0: 再往前推几十年，汽车都什么那个样子，和现在汽车的样子你看，
1: 嗯，
0: 完全不同。现在汽车横着走，你说几十年前都想不到，
1: 嗯，
0: 比更回是500多年前了。
1: 哎，所以你在想要在时间胶囊里，比如说留下一些现代东西，比如说放一部手机进去， 放个 iPad 进去，
0: 嗯，
1: 是不是？放个咱们蓝牙耳机，这都科技的东西。500年之后，人们一打开，完你说这用啥玩意儿？这么落后呢？
0: 啊、
1: 哦，人和人之间交流还得拿这么一个扁平的一个东西吗？拿手拨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现在只要拿手指啪啪一敲耳朵，
0: 啊，
1: 哎，万里之外就能连上了。哎，在吗？在吗？
0: 还需要敲吗？
1: 嗯，
0: 过以后就靠意念吗？
1: 嗯，
0: 俩人一见面就跟蚂蚁似的，抱抱脑袋全走了。
1: 哎，那你这是退化了还是进步了？像蚂蚁还得碰碰脑袋，
0: 眼神一沟通，我不爱说话，我不说话。喂，我以后的人类的语言功能已经退化了，
1: 就知道啥事儿。
0: 用眼睛一沟通啊，调上厕所。
1: 啊，那个时候就不用学口才了，语言已经退化了，
0: 语言已经，人类已经没有语言了。
1: 嗯、
0: 哎，只要用意念，那边的灯就关了。
1: 哎，那时候课外辅导学啥呢？
0: 还辅导什么玩意儿？辅导都 AI 了，还辅导？
1: 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0: 哎？
1: 一出生之后，可能就拿一个，手机大小的一个器械，往那海脑袋上啪这么一盖，
0: 嗯，
1: 一瞬间这一辈都学完了，是不是？一下就灌输了，哎，然后你就这一辈你就吃喝玩乐就行了。
0: 还有一种可能啊，500年之后，然后有些啊异形生物在地球上，他们呢在几百年之前呢，他占领了地球。然后呢，因为这不是最近说美国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外星人的东西吗？
1: 嗯，
0: 也不知道这玩意儿真假呀，是不是、啊？有真有假的，
1: 他们就是碰碰脑袋就知道了。
0: 还说什么最近什么要不能跟外星生物或者是什么发送信息，
1: 对，
0: 不要回答他们，
1: 别跟他们接触。
0: 那为什么有这个消息来呢？难道真的我们已经接触到外星人了吗？是不是、啊？这都不好说。
1: 我认为应该是有的。那宇宙这么大，
0: 要没有的话，为什么突然间整这么一个事儿干嘛呀？
1: 咱们地球，我觉得真的是沧海一粟都算不上。
0: 所以说嘛，500年之后嘛，这保不齐很多异形生物，哎，都带两个小触角，嘣嘣一碰，哎，
1: 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畅想一下啊。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这个聊一聊啊，现在如果让你往时间胶囊里放东西，
0: 放什么？
1: 你会放什么东西呢？
0: 哎，首先有人说呀，必须安排上咱们如今的像航天、高铁、人工智能这些硬核科技。
1: 那你不能把高铁？哎，买进去吧，
0: 你不用埋高铁，整个高铁埋干嘛呀？你把技术呗、信息资料什么的给他们就完了嘛，对吧？
1: 哦、放在一个 U 盘里，
0: 啊，可以让后人看一看我们21世纪的中国的科技实力，
1: 看看 PPT。
0: 也有人提议啊，说装上日常的生活用品，
1: 嗯，
0: 美食、文化、民俗记录，哎，讲一讲我们当下的烟火生活。
1: 哦，
0: 还有些文艺网友开玩笑说，把塞几张现在流行歌曲、影视剧资料，
1: 嗯，
0: 哎，让500年后的人也听一听我们这个时代的旋律，
1: 哦，
0: 比如看一看老舅。
1: 啊，宝石老舅，
0: 宝石老舅那五哈那是，
1: 啊，这挺好，包括这个美食文化，
0: 嗯，
1: 是不是？比如说拿一个坛子，坛子里放点泡菜，
0: 啊，
1: 放点焖子，放点蚬子，
0: 啊，
1: 放点这个虾爬子，500年之后啪人打开，哦，这500年前，你看在大连地区，哎，渤海湾，哎，这部分生活的人群就吃这些东西，
0: 放这个呀，
1: 我们也来尝尝吧。
0: 要我就放海鸭蛋，那腌一区腌啊，能放好长时间，
1: 腌500年。
0: 说实话呀，比起普通的物件保留啊，时间胶囊多了一份独有的叫什么呀？就是仪式感和期待感。
1: 嗯，
0: 它不是单纯的藏品陈列，更像是一份郑重的时代。

0: 卷。我们把当下最真实的发展、最鲜活的文明装进去，哎，把现代人的思考、梦想和期许一同封存。500年呐，那是光阴流转啊，山河都可能换了心眼了，生活方式可能彻底改变了，是吧？人类有没有，这都打个位置号，我跟你说。哎，所以说当未来的人们亲手打开这个胶囊的时候，我就应该啊向全世界同步直播。哎，全世界的人只要脑袋一碰，啪啪就看见中国这边直播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有一个就是无形当中的一个脑电波在空中，你搭上一根弦儿，叭 WiFi 连接上了，立马就能看见，眼睛一睁，啪就能看见这边直播。
1: 但是我是觉得呀，就是500年之后，看现在我们放的东西，就是没有咱们现在发掘500年前的东西那么惊喜。
0: 为什么呢？
1: 为啥？因为我们现在发掘古代的东西啊，这中间呢是有断代的，没有这个科技延续着，所以我们不知道500年前发生了什么。你一旦发现，你看发现了三星堆，你就感觉哦，这个历史好像甚至要重写，发现了古代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属于什么呢？已经到了文明科技时代了，你再往后发展，我们比如说有网络呀，有科技东西不断的更新呢，所以说比如说从现在起50年之后，人们会了解到50年前人们发生什么事儿？再过100年，人们也会了解到，因为我们一直是有现在的文明科技。除非什么呢？这个地球啊，比如说发生这个灾难了，发生那个巨大的战争了，一下断代了。然后在几百年之后再出生的人，不知道几百年前发生什么了。如果这500年我们一直属于和平时代，文明科技一直发展，网络一查询就能知道了。
0: 有网络，
1: 对，不像我们现在明清再往前唐宋，你都得是靠这个物件挖掘出来，就是猜，就到断代了嘛。咱们从往后只要是和平年代是不会断代的吧。
0: 对，哎，这也有可能吧。另外这次呢，就是选址在四川稻城天文科技馆呢，也算是绝佳的一个搭配了啊。稻城本身呢，就是坐拥优质的天文观测资源，仰望星空本就是人们呢，或者人类啊，从古至今探索未知、向往远方的一个浪漫的追求。所以说一边呢是探索浩瀚宇宙的天文事业，一边呢是奔赴遥远未来的一个时间胶囊，一边是望向无尽的苍穹，一边是奔赴千年以后啊。这两样事凑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对，所以说现在大家只能是猜测一下了。
0: 500年，
1: 咱们这代人，就是咱下好几代也都等不到开箱的这一刻了。是吧？但是大家呢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也是一个挺美好的事儿。
0: 但是我们赶上这是什么呢？我们赶上了可以给下一代留东西的这一代人了。对吧？这个你赶上了。
1: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想留啊，你家这一代一代也都会往下传嘛。那就属于自己家里的人往下传。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可以做一个互动话题，是不是？朋友们，如果你想给你的后人留下一些东西，你会留什么？
1: 留的久一点，
0: 500年吗？
1: 啊，也留500年
0: 啊，500年啊。
1: 那我的愿望是好的，我希望留500年。那可能我孙子那边就给我折腾没了，有可能。对不对？
0: 那就是你别管后边的人了，你只能说你这一代的人，是不是？哎，咱们要给后人留什么？另外呢，也可以说一说啊，你的先辈儿啊，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现在，比如说，哎呀，我太奶现在给我留过什么东西？你看，哎，你可以拍个照片，我们看看
1: 哦，有没有留下了啥老物件？
0: 哎，老物件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家里边啊，有不少家庭啊，偷偷摸摸的，我跟你说，都攒着呢，留着一些老物件。那也哪天揭不开锅了，给它卖了。我跟你说啊，
1: 换钱
0: 也能混个3天5载的饭吃。哎呀，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文明已经不至于了啊！
1: 对，
0: 至少我救助站我也饿不死啊！
1: 哎呀，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对吧？
0: 啊，
1: 大家说说吧，你想给你的后人留下一些东西，留什么呢？要我就留点钱吧，那我还要过得好点，
0: 留点钱呢。那你这后人只想的是你下一代啊，你得往后边500年能传5代。
1: 500年，我想不了那么远
0: 啊，
1: 我就希望我姑娘过好就行
0: 啊。
1: 500年之后她都不认识我。我更不认识她
0: 啊。
1: 现在不都说了吗，过了3代，你说你爷爷的爸爸叫啥名你都不知道，你孙子的孩子叫啥名你也不知道。哎，我就管好我的1、2代就行。
0: 你那一代传不传无所谓，姓于的有的是。不差你这一个姓于的。
1: 对，我就管我姑娘就行。
0: 是是是，
1: 我姑娘以后孩子我都不带。
0: 你姑娘知道这句话吗？
1: 知道
0: 啊，知道啊。
1: 我是女孩自己带哈。
0: 恨
1: 着我。
0: 你
1: 爸出去玩去。
0: 但人说了，你等我，我给你播不一生。哎，省你们老一辈天天催我们，
1: 那得多省事儿啊！
0: 什么时候抱大孙啊？什么什么的？
1: 咱这一代人还会有那种想法吗？你还期待抱孙子吗？
0: 我感觉应该不会。
1: 对，

0: 是，真是一代人一代人的更新的。
1: 对，嗯，哎呀，就孩子那一代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自己啊、嗯、去感受去吧。
0: 所以，
1: 咱就来说一说咱们，哎、嗯，要是给后人留东西，你想留个什么呢？
0: 嗯，
1: 有纪念意义，有的传承下去的，
0: 嗯，
1: 是吧？是科技的。是不是是物质的，
0: 嗯，
1: 还是你家族的什么东西？
0: 是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先人啊都给你们留下了什么东西？
1: 哦，
0: 来两个互动话题。
1: 方便吗？如果方便的话就拍一张照片过来。
0: 怎么这么瘆得慌？
1: 有些东西哈、啊、也是那个东西，
0: 嗯，
1: 留完之后你就不能随便拍，
0: 不能见光。
1: 哎，拍完之后你说国家找你必须得交国交到这个那什么，交到故宫去
0: 啊、哦、没有事儿。
1: 哎，老古董
0: 你就发你的，没有事儿，我俩知道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封口费顶上啥事儿没有
1: 啊、哎、不行啊，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东西那必须得上交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青铜器，
0: 嗯，
1: 这个东西个人是不能保留的。
0: 哦，
1: 哎，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方便的话、
0: 嗯、
1: 啊，拍一拍
0: 我家
1: 家里太奶留下过什么东西。
0: 我家有一个清朝的尚方宝剑，行不行？
1: 那个年头比较近，真的吗？啊，宫里传下来的？
0: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宫里传下来的
1: 啊？
0: 没有。
1: 哎，当年那张老照片、
0: 嗯，
1: 站在慈禧旁边，那是你太爷吗？
0: 那要这个厉害呢，那妥了呢，还、我就不在这儿上节目了。我跟你说，我早就厉害了。
1: 慈禧旁边那个男的，如果是你太爷，可能就没有你了。那人没胡子。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不开云雾说了，我要是放点什么东西给后一代啊，
1: 嗯、
0: 不是后一代就后代啊，
1: 后代，
0: 我就放一本食谱。
1: 哦、
0: 中国名菜食谱，500年后啊，那都是高科技了，估计人是不是都不用做饭了？
1: 哦，
0: 为啥不做饭呢？那也不能饿着呀。
1: 对，
0: 怎么着人得吃东西，
1: 还得满足这个生物最基础的这个能量的供应啊。
0: 嗯，
1: 这生物得活着呀。
0: 是，而且你看现在各个食材这种丰富的做法，
1: 嗯，
0: 好像再想推陈出新一些新的东西很难了。你说咱啥东西没吃过没见过？
1: 对，
0: 少了，已经少了。各种菜的做法，蒸的、煮的、炸的、焖的，也就这些东西，
1: 只能是锦上添花了，
0: 对不、嗯？偶尔研究出一个，哎呀，没听说过这个什么什么菜、嗯、什么什么，但是就这一段时间就没了。
1: 对，
0: 嗯，很多
1: 偶尔锦上添花了。
0: 嗯，
1: 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未来科技的，可能在了几百年之后啊，人们呢、啊、就是在进化发展之后啊，摄取这个饮食的方式都可能发生变化了，就可能不再是说，
0: 嗯，
1: 桌上几道菜。嗯，然后我们坐在那儿慢条斯理的
0: 吃，
1: 碰个杯去吃啊、嗯，就人们可能饮食的方式都发生变化。
0: 可能一个超级压缩型的一个小饼干、
1: 哎，有可能
0: 直接放肚子里边顶一天不吃饭，
1: 简单快捷。然后呢，就在一小部分，比如说200克这个东西当中，
0: 嗯、
1: 像奶昔状的东西里边就融合了一天的人从什么蛋白呀、碳水呀、
0: 嗯、
1: 维生素啊所有的营养
0: 也不饿。
1: 哎，对，然后它可以顶你1到2天的这么一个能量的供应。
0: 那还有快乐了吗？
1: 对，
0: 其实人吃饭不是真的要填饱肚子，是快乐，
1: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
0: 是享受。
1: 对，那就是怕现在以后未来的科技谁知道发展什么样。
0: 那你那不叫发展呢、
1: 嗯、
0: 那叫倒退了，是不是？
1: 那这个东西就看你什么时候来看了、
0: 嗯、
1: 什么时候眼光。那你看原来人们还希望这个未来科技 AI 机器人发展的很好的、
0: 嗯、
1: 但现在不也有很多人提出了吗？现在 AI 机器人发展就有点偏了吗？现在这个 AI 机器人开始要大量的替代人类的工作了。
0: 嗯，
1: 其实替代人类工作让人类变得不幸福和失去岗位，
0: 嗯，
1: 那你这个发展是不是有点偏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在不同时期你看这个发展的方向，
0: 嗯，
1: 还得要及时的国家出手去纠偏。
0: 这个拒绝这种话啊、哎、好。
1: 放一个短袖款的长袖衣服，短款的长衣长裤呗。
0: 我谢谢你啊，你等啊，继续融化，我也记着你了啊、你这样人你等着，全在我脑海里，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嗯，
1: 打开就家里是个大水桶，上面写大桶集团。这是你太爷爷当年的啊。
0: 哎呀，我觉得现在大连真有这个大桶集团火了呢。
1: 嗯，
0: 哎，大连抽水马桶集团。
1: 你必须得去拉点赞助啊。
0: 啊、
1: 你看看 Sunflower 发来的这个信息，他说我太姥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的黄金饰品。
0: 哎呦，
1: 他7、8个子女，20几个孙辈儿，是吧？每人一个大金溜子。
0: 哦，
1: 我妈也有。
0: 好、
1: 他说我觉得给子孙留黄金珠宝什么的挺好的，又好看是又值钱，将来子孙喜欢的话可以自己佩戴。
0: 嗯，
1: 日子过不下去了可以变卖。
0: 你看这么多年呢，就是这些 珠宝玉器首饰。

0: 好像还是依然很值钱的。
1: 嗯，
0: 是不是？你想，咱们再往前推，咱就别说几百年了，几千年，不还是这些金银珠宝首饰值钱吗？
1: 嗯，对。
0: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东西，再往后多少年，可能它一样值钱。
1: 对，我就觉得就是人类传统的这个文明如果没有发生变化的话，
0: 嗯，
1: 因为看人类从古至今呢是把这个黄金呢就定义为硬通货的，
0: 嗯，
1: 哎，只要这种啊文化传承不发生改变，
0: 对，
1: 除非发生这种大的这个变故，
0: 对，就是不认这个东西，
1: 对，就告诉你了，黄金珠宝以后不再作为硬通货了，
0: 它就是个铁，
1: 它以后就变成普通的一种矿物
0: 金属，
1: 一种金属了，
0: 对，那就完
1: 了，那就对，那就
0: 完了，那
1: 就翻天覆地的这样一个变化，
0: 其实是我们人类给予了，
1: 对。
0: 金属啊，这个贵金属它的价值
1: 是人类认定的，
0: 对吧？是我们一种规则，人类的行为的规则。但如果说人类社会整个的规则被打破了，
1: 嗯，
0: 就像我说外星人来了，啊，他不消灭你，他维持你的正常生活。
1: 对，我记得有一个科技的纪录片儿，不说嘛，现在人类就探测是某一个这个星球上，那个星球上几乎遍地都是金刚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0: 钻石
1: 、嗯。对，所以如果人类移居到那块儿。那钻石这个东西，
0: 嗯，
1: 那就不值钱，遍地就是，就跟土咖了似的。
0: 对，
1: 然后你要到那儿去生活哈，你就在家院里哈，你刨一捧土，你刨一土咖了，你到时候这就最值钱。
0: 啊，
1: 这个星球就没有这个东西。
0: 哎，
1: 到土咖了，咋换两套房娶五个媳妇儿？就人类定义的嘛，
0: 是，这都是人类定义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最后一句话，啊，不服不行，
1: 最后干啥啥不行。三弗拉文说了，说我觉得
0: 马上还有呢。
1: 咱们要弄那个时间胶囊啊，就以现在的时间点来看，哎，存放大量的信息的芯片，因为这个时间胶囊我觉得很小，直径一米也就差不多了，再大容易坏，根本放不下什么大件儿，咱就放芯片，
0: 嗯，
1: 哎，存着的全部都是影片资料，哎，
0: 嗯，
1: 这样一个东西，
0: 嗯，
1: 他给出这样一个建议，
0: 嗯，
1: 也挺好，嗯，我觉得这个时间胶囊肯定不能很大，
0: 嗯，谁知道多大呢？
1: 嗯，就像他说的。一米直径一个圆形的大锅盖那样的东西，嗯，
0: 那里边到底是啥呢？
1: 结实，就是结实一点的，比如说埋在地下，比如说你考虑到，比如说如果发生地震呢，发生了一些这个巨大的一些变故啊，它不能破坏了，
0: 嗯，
1: 然后未来呢，通过一些科技方式，啪把它打开了，
0: 嗯，
1: 里面保存芯片。你要说一米见方一个圆形的球体，那里面放 U 盘放芯片，那可放老了，
0: 那就得放得多东西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哎。还有这个海滨说了啊，说我要去基地了，
0: 这跟他没关系吧，就看，哦，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吧，朋友们啊，你如果给你的后人想留点东西，留点什么啊？另外呢，嗯，另外呢就是你的先人给你留下了哪些啊，
1: 嗯，
0: 珍贵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多值钱
1: 啊，
0: 珍贵的就可以。
1: 是夏志听兰说了，龙哥啊，你就放空调吧。
0: 嗯，
1: 说明书上面写着啊，空调要反装，
0: 就是一个反装空调的说明书，
1: 哎，
0: 不就完了吗？
1: 多好，
0: 嗯，
1: 但那个时候不，那个时候不一定有空调了
0: 啊。
1: 哎，你放个现在的空调，那个时候制冷啊，
0: 嗯，
1: 制热呀，都不一定是什么设备了。
0: 500年之后啊，
1: 对对，
0: 地球什么时候温度不一定，
1: 嗯，
0: 也可能巨热。也可能已经是冰封了，
1: 换点好吧。
0: 啊，你看我们看那个科幻片，往往地球后来不行的时候，并不是热的吧，都是路上地已经不能适应人类生活了，都是冰封的地球，
1: 极端天气，
0: 对吧？
1: 对，
0: 哎，
1: 其实你想想，按照这个现在呀，这种地球已经总出现一些这个极端不正常天气，如果还按照这个的发展，
0: 嗯，
1: 几百年之后有可能，
0: 500年之后
1: 会有一些灾难的天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地球上没准就像流浪地球什么似的。
1: 嗯，
0: 我人类啊都在地下生活，往上面走的话都得穿巨型羽绒服。
1: 哼，嗯，夏至听来的时候，他说我家有一套我姥姥结婚时留下来的这个花叉，还有茶具。
0: 哦，
1: 哎，花叉是插花类的东西吗？
0: 谁道了？
1: 花肯定不能了。
0: 嗯，
1: 那几天不就没了吗？
0: 嗯，
1: 他说那是我结婚前我老公跟我妈妈要的。
0: 哦，
1: 哎，我老公买了一墙的书，他说准备留给他儿子，我觉得没啥用。大概是一本也剩不下。
0: 嗯，
1: 哎，我觉得亲手做点什么，这是最好的礼物
0: 啊。留点书给你儿子。
1: 哎，
0: 嗯，我估计留不住。
1: 夏天来说，放吃的就放螺蛳粉。
0: 嗯，
1: 啊，这么愿意吃螺蛳粉。
0: 嗯，
1: 啊，再来看看啊，他说了，一雷你脑子想啥？
0: 嗯，
1: 两套房五个媳妇儿，心里话说出来了。
0: 嗯，
1: 回家等挨揍吧。
0: 是，有的时候没说吗？
1: 嗯，
0: 说的是玩笑，50%都是真实想法。
1: 对，我就说了50%。
0: 嗯，
1: 其实我想说10个媳妇儿的，这是100%。
0: 是，所以说了嘛，一个男人不抽烟不喝酒，总得耗点啥。
1: 对，哎。

0: 要不然这人不好教，总得有爱好。
1: 是
0: 桃子，桃子是啊，这是这儿呢。他说、我妈妈家呀有我姥姥留下来的什么木柜子，说有200年了。
1: 哎呦，200年了，
0: 清朝啊？
1: 真假呀？
0: 晚清。他说我就给下一代留下金银细软吧，不能坏，砖我也不带。留给后人还能应个急，
1: 所以你看现在的想法还是
0: 家底儿，
1: 要留给一些金银首饰珠宝的东西。
0: 对，
1: 三福老我也说了嘛，我觉得也是给子孙留点这个金银珠宝挺好的，
0: 对，
1: 好看值钱吗？
0: 学霸他爸，哎呦，发来了这个照片，你看那个是
1: 徽章吧，
0: 各种这个勋章
1: 啊，各种勋章
0: 啊，
1: 八一等等的啊，
0: 八一纪念章，
1: 对，
0: 这个雷锋头像的这个纪念章，
1: 是，这是他姥爷给留下来的，
0: 哎呦，这是当年啊，中国人民解放军
1: 中南地区
0: 立功证明书，
1: 这得好好留着，这得好好留着。
0: 哎呦，这是
1: 代代相传。
0: 第四野战军呢、啊？这四野在这个历史上真的是赫赫有名啊。向老人家致敬啊！他是姥爷留给我的，真的是无价之宝，
1: 对，
0: 精神永存。
1: 确实，这得好好留着，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
0: 记得那段，光辉的岁月。
1: 其实确实有很多家庭他愿意留一些东西，而且一直就觉得他是视为珍宝。一代一代往下传，
0: 是，
1: 甚至还有叫什么传家宝嘛，传家宝。
0: 依晨也说留一套短袖的长衣长裤吧，传家宝。
1: 哎呀，依晨行，你们这几个人都行、短衣的长衣长裤，长衣短衣短裤哈、都记住了啊。
0: 你放心吧，金龙脑子他记不住，过两天就忘谁发的了。
1: 你等着的。
0: 哎，现在问你刚才第一遍谁发的？
1: 拒绝融化。
0: 哦，
1: 我记不住，你可得，你等拒绝融化。还有依晨，你们几个啊？前两天的，我跟你说，我都记小本上了。
0: 金龙后背刻四个大字儿
1: 啊，
0: 拒绝融化。一直记着你们，
1: 你等着你们几个，你等着。你等下回咱线下活动见面的时候，你等着呢。我薅脖领子，啪啪啪！我这，哎，你好，
0: 给你们一人带一套短袖、长衣长裤。
1: 哎，对，哎，大家继续发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以后能梦。
1: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3: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38回，叶县妖宗扫塔变奇冤。

0: 那谁知道啊，打扫卫生还能扫出两条大鲶鱼来。这两个呢是来自乱石山碧波潭的小妖怪，跑这儿啊监视取经僧人的行程，一个叫做奔波霸，一个叫做霸波奔。是他们的主人呢偷了这玲珑塔上的佛宝，结果让僧人呢背了黑锅，吃苦受罪。孙悟空是乐乐呵呵啊，嘿嘿嘿，没想到俺老孙是名声在外呀，你俩在这儿还监视我呢。正在这么个时候啊，这个塔梯下边传来了腾腾腾的脚步声。
1: 哎，师傅，猴哥啊，早没早完呢啊，这还不回来睡觉啊。
0: 哎，闹了半天呢是八戒带着几个小和尚啊提着灯笼找上来了。
1: 嗨，这几点了，你俩还在这啊干啥呢，这磨磨唧唧的。
0: 嘿嘿嘿，呆子来得正好，我把这盗宝贼给抓住了。
1: 哪儿呢？哎呦，这真磕碜啊，还没有老沙长得好看呢。那还留着干什么呀，啊多影响市容啊，我拍死他得了。说着呀、啊、老朱呢就往这手里边啊吐了两口唾沫，呸，轮耙子就要拍呀。
0: 吓得这两个妖怪呀、啊、那屁都要凉了。哎呦，
2: 朱爷爷饶命啊、我们可以转做啊污点证人呐，啊可以提供证据，我们可以指认啊幕后黑手。
0: 孙猴一听，呆子别急，咱留活口有用，明早见了这祭赛国的国君也好给这儿的僧人还个清白呀。
1: 嗯，那好吧，我找个绳给他俩拴上。
3: 旁边的小和尚听了呀，哎呦一个个高兴坏了。阿弥陀佛，哎我们洗清冤屈的日子要到了哟。
4: 太好了。
3: 第二天天光大亮，唐僧让八戒沙僧留在庙里看着两个妖精，自己呢带着悟空赶奔祭赛国的金殿。黄门关一听啊，是东土大唐帝国来的和尚，这穿着打扮说话气质那是不一样啊，哪敢怠慢呢，小跑着进去通禀。不大一会儿啊，一声请可就把这师徒二人呢请上了大殿。
0: 这祭赛国的老国君呢往下一看，哎呦，这来自南瞻部洲唐朝国都的取经僧那是有气质啊，穿着锦襕袈裟，戴着皮卢方帽，拿着九环锡杖，长得是唇红齿白，还挺富态。哎，另一个是什么玩意儿呢，浑身黄焦焦的卷毛，雷公嘴是锁腮帮，满嘴小尖牙，而且在那儿啊是奔巴直蹦，那没个稳当劲儿，好像是熊出没里面那个吉吉国王。你看这老国王平时还没少看动画片儿。老国王看着通关文牒那是连连感叹的，
5: 大唐朝的僧人厉害的嘛，这是何等的厉害呀，竟然是万里迢迢要赶赴灵山拜佛求经，人才的嘛，可比我们国家的和尚要强多了，我们这的和尚不是人才，那都是蠢才、废才、皮才，要他们没有用的嘛，他们还偷是贼，偷我的国宝是偷国宝的贼。
3: 唐僧啊是假装糊涂啊，还问呢，陛下何出此言呢，这贵国的和尚怎么是贼呢？
5: 圣僧，我们这儿有一句古话叫做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3: 那我们那边怎么也这么说呢？
5: 啊，是的吗？我们这那个玲珑塔嘛，那个塔尖尖上面有一颗舍利子，就是金光寺和尚偷的嘛。
0: 于是啊，这个国王就把丢国宝的事说了一遍，但是没想到唐僧听完是连连摆手啊，
3: 陛下您错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呀，这是冤案，佛宝不是和尚偷的。
5: 神僧，您这么说有什么根据的吗？
3: 陛下我有证据呀，昨夜我的徒儿已帮您把盗宝的贼人给抓住了。唐僧呢也把昨夜晚间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听完了这祭赛国王呢可高兴了，这就有希望把国宝给迎请回来了呀。于是啊，唐僧赶紧让悟空去金光寺把盗宝贼给带来。
0: 孙猴领命窜窜跳跳就往外走。这国王啊还挺纳闷的，这唐僧一表人才，这徒弟他是连连摇头啊。
3: 唐僧赶紧呢替徒弟说话啊，陛下我们那儿也有一句老话 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我这徒儿虽说长得不咋地，但是本领高强啊。
0: 哎，神僧说的有道理，我们也不能以貌取人呐。来人呐，准备大轿，送猴长老去金光寺的嘛。好家伙，这孙猴可威风了，一座八人抬的金顶大轿，上面还打着黄罗伞，八名校尉抬着，前后还有锦衣卫护送，左右还有鸣锣开道的，这就叫啊猴子上轿头一回。这一路啊是吸引了无数的祭赛国的百姓出来观看呐、啊。哎呦，这是哪位王公贵胄出行啊？透过呼沙呼沙的轿帘一看，妈呀，里面四个猴。不过抬轿的这个校尉啊还是很轻松的，就觉得哎呀，这猴也太轻了，飘轻飘轻的，感觉都没有一只烧鸡沉。
3: 到了金光寺啊，这八戒沙僧和寺里的这个僧众啊早就得到信儿了，都出来迎接。大轿这一落地，猪八戒呢就屁颠屁颠的过来啊，先叫帘了。
1: 哎，大伙儿过来看看，哎，新媳妇儿喽！
2: 哎，呆子啊，谁是你的啊媳妇儿啊？
1: 哎呦，哎，小娘子，哎，怎么满脸的毛啊？
3: 这哥俩啊，嬉笑了几句啊，就提来了哎这两个鱼精。八戒、沙僧呢是一个人拎着一个啊，孙猴呢还是坐轿。众人呢是浩浩荡荡的回到了金銮殿。
0: 来到殿上啊，这老国王和文臣武将可是开了眼了，那是既兴奋又有点害怕。哦，这就是妖怪的呀！啊，头一回见。只见这两位啊，一个长得是暴腮乌甲，尖嘴利牙；一个是滑皮大肚，巨口长须，长得像那个大鲶鱼啊，大黑鱼。这要是放点辣椒，放点香菜，放点金针菇，哎，做成烤鱼，那得老香的嘛。奔波霸和霸波奔呐、啊，此时两个妖怪呀、啊、也害怕，那是老老实实啊，又把乱石山碧波潭老龙王和九头驸马盗宝的事讲述了一遍。这给老国王可气坏了，啪就一拍龙书案呢，来人啊，
1: 在，
0: 开饭
1: 啊。
0: 哎，到吃饭的时间了嘛，先吃饭，再寻找宝贝。国王非常的客气啊，让人在麒麟殿摆下了丰盛的酒席，是荤素两样的大席，像什么素果素菜素茶素饭，那是款待师徒四人的。生猛海鲜这些荤的是招待文武百官，国王啊是亲自作陪，众人推杯换盏是吃喝起来。那最高兴的还得是猪八戒，那可算能敞开吃的，八戒可是得喽了，他是打开了腮帮子，颠起了大槽牙，这个口腔嗓子眼儿内外两层套间这门嘎全打开了，他把扁桃体都给摘下去了，当害呀！他是夸哧夸哧这顿造啊，是哗啦哗啦好顿炫呐，旁边站着八个上菜的服务员都供不上他一个人吃。有一个上菜的小服务员啊，上完这个盘子手拿回来稍微慢了点，好悬没让老猪把手给咬下去。后来给老猪吃的那是高满豪评，满嘴流油，一打嗝顺着鼻孔淌出一个粉条来。
3: 哎呀，看着唐僧啊的老脸一红啊，你这是心说这二徒弟太没出息了。我说八戒呀，你可别大脑瓜子小细脖，你光知道吃饭不干活啊。
1: 啊嗨呀，师傅的这俏皮话还不少呢。师傅，你放心吧，我干活，我和猴哥这就去捉妖精，把宝贝给请回来了。
0: 国王一听啊就高兴了，哎，好的嘛，好的嘛，猴长老、猪长老，你们需要带多少兵马的嘛？我们祭赛国要兵有兵，是要将有将。
1: 不用，一兵一将都不用啊，就我们哥俩，我们手拉着手，就去了。
0: 哎，朱长老，你不要吐出来的嘛。那二位长老要带什么兵器的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们祭赛国各种兵器也是应有尽有的嘛。
1: 不用啊，我们哥俩都有随身的法宝。
2: 孙猴此时啊也站起来了，嘿嘿嘿嘿，吃饱了，喝足了，把那个奔波霸霸波奔提过来，我们现在就走。
0: 哥俩呢是大摇大摆来在殿外，每人的胳肢窝下面啊夹着一个妖怪，脚一跺地，腾楞一下就飞上了半空，架起祥云，飘飘悠悠的就飞走了。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把这国王

0: 管天河80000水兵，来，您抬头，你看着月亮没？就那上头那个嫦娥，我二师兄前女友。我呢，我也不是一般老炮啊，当年我是服侍在玉帝身边。哎，你听说过没？叫领导吃饭我转桌，领导点炮我自摸，领导出门我卷帘儿。哎，酸酸甜甜就是我，卷帘大将我。
1: 好嘛，这沙和尚好顿吹呀，这老国王呢就更尊敬几位了呀，连连请唐僧啊上座啊，口口称为老佛，将沙僧呢也称为菩萨。
0: 再说这孙猴和八戒呀，带着奔波霸和霸波奔，不多时啊就来在了碧波潭的上空。二人停住云头，这孙猴啊是真狠呐、啊，金箍棒一晃，唰，变成了一把戒刀。你俩啊过来，嘿嘿嘿啊，呲儿呲儿，哎。他把这个黑鱼怪的一只耳朵和鲶鱼精的嘴唇子给嘎下来了
2: 啊，滚回去啊，报信儿去，让那个老龙王和九头虫手托佛宝啊，夹着尾巴赶紧来见我，晚出来一会儿我就冲进去把你们这群鱼鳖虾蟹啊，王八老猿，连那刚睁眼的小蛤蟆我都给掐死啊，滚蛋啊，滚蛋。
1: 奔波霸霸波奔呢、啊、就吓得蹦蹦哎跳进了水里，赶奔水晶宫去报信儿去了。到在龙宫大厅一看呐，嘿，这万圣老龙和他的宝贝姑爷九头驸马呀正喝酒呢。哎呦，爷俩那个亲热呀，又搂脖子又抱腰啊，这女婿啊管老丈人叫大哥，老丈人管这姑爷的这叫姐夫，这不知道怎么亲近好了呀。
0: 奔波霸是捂着耳朵，霸波奔是按着嘴唇子
3: 啊，龙二爷呀，驸马爷呀，大事儿不好了，那个齐天大圣孙猴子打过来了。
1: 这正是祭赛成阴佛宝空，师徒扫塔遇妖宗，二怪原形终毕露，道出龙邪道圣宗，国王圣妖除孽障，坛中寻宝战完凶。
4: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7: 家是四面墙，
8: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7: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8: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9: 欢乐一家人。
8: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又到周日了，我们又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是一家人啊，这个不说两家话
1: 啊。对
0: 对，一到周末的时候就吃吃喝喝，说说闹闹啊，一起听听歌，一起购购物，这不就是应该周末的常态吗？
1: 对，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个广播版的然后大超市。
0: 哎，
1: 咱们一家人然后像周末出去逛街一样，逛逛超市，买买东西。
0: 对，
1: 超市里还放歌，方歌，那个歌是谁唱的？就费姐唱的。
0: 超市里还有导购，导购是谁？
1: 啊、
0: 就茶水小王。
1: 啊，对了，
0: 哎，
1: 啊、所以你看，我们俩分工明确。
0: 对。
1: 但是我们一家人，像费姐说，不说两家话，所以大家伙就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很多老朋友听我们节目，真就像一家人一样。打电话，有的时候我跟费姐帮导播接我们购物电话的时候，大家伙就
0: 你对我们很熟，
1: 就自来熟那种感觉，说话那种感觉，就像
0: 认识很久了，
1: 哎，家人呢，亲人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确实也很久了。
1: 对，
0: 我俩一不小心都20多年在这儿了。
1: 飞姐真是广播的老爷了。飞姐，你来多少年了？
0: 二十家。
1: 二十家了，年假都15天了，你看看。但是离退休还挺远的，所以小飞姐，我跟你讲哈，你这个人哈是有能力的，你得干呐。
0: 我这不是在干吗？
1: 你得好好干呐，你得捧起大旗呀。
0: 嗯。
1: 知道不，小飞？
0: 我这扛的一天呢。
1: 我跟你说，小飞，别的台人都说你了，
0: 是吗？你认识人还挺多的呢。
1: 就说你有能力。
0: 好的，王总。
1: 那个，来吧，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不买东西，只要听，就是对我们莫大的一种支持了。
0: 是的，
1: 是不是？我们俩都感恩，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是你说那些客套话没有用。飞姐就那个让大家听我们节目开开心心的，我就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和福利，行不行？飞姐，
0: 对，我俩主打就是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1: 对，行了，咱送100块钱话费吧，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0: 对，
1: 行不行？如果现在没啥事儿的情况下，你方便，然后你就拿你家的座机或用手机，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个电话啊，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啊，别挂，看看飞姐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亲近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有请2号线
1: 88118933，抢线已经开始喽。
0: 你好，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要送您100块钱话费，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您怎么事儿？没反应过来呀？
0: 是刚睡醒吗？
2: 没想到能通。
0: 这样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同时在线的好几个人呢，我们都盲选的把您。